0: 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2: 我觉得
3: 太值了。
1: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3: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3: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6: 哎，你好，
3: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进来，进来。
3: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
2: 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2: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嗯，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2: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2: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2: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2: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2: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0: 越来越
8: 好，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8: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0: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了，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3: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3: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9: 来来来，一定来。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

0: 爱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泉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0: 哎呦，
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0: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

0: 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2: 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3: 好吃，
4: 你超值超值
2: 啊！
5: 大哥，你穿的快呀，
6: 小时候订地道，
5: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2: 特别嫩，
5: 疯狂的抢，
0: 这煎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5: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5: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5: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0: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6: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6: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6: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6: 幸福，
0: 咱
6: 欢乐。
8: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0: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1: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0: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2: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8: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好，我们是
1: 佩欣。手机
0: 开屏请照。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铺天绿，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5: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6: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7: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8: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9: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8: 啊，对，
9: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8: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9: 是
8: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9: 这么划算、啊、
8: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9: 哇，你呢？
7: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8: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7: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9: 这太划算了，这个。
8: 对，
7: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9: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7: 没错。
6: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6: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 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放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9: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9: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0: 哎呦，
9: 物超所值，
10: 哇！
9: 你说说值不值？
10: 太超值了，
9: 是啊，
10: 流口水了，
9: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9: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0: 是啊，
9: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1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9: 是啊，多好啊！
10: 您多泡泡啊！
9: 哎，好嘞，
10: 好嘞。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6: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

0: 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1: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1: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1: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4: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 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

0: 型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哎，你好，
3: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3: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3: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3: 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3: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3: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3: 又回到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3: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3: 越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看大家这都玩得很高开心吧？
3: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3: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

0: 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

0: 湖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慢了，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

0: 你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它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四温泉矿泉油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2: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2: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2: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
1: 啊、
2: 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2: 多幸福。
0: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油，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3: 啊！
6: 当地特产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3: 真的。
1: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1: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啊，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2: 幸福，
1: 咱
2: 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4: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9: 了。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1: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伊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6: 哇哦，好帅呀！
7: 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
8: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11: 九天
10: 神
11: 水道，北京五月哪里开胶最出片？
12: 剧情手办，
11: 汉服国潮，
12: 还有
11: 谁
12: 是巡游？
11: 冬天旅行接送神，每一张的想法九宫格。
13: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9: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1988年6月4号5点20分，一列火车刚刚抵达金凤南满铁路交叉点的时候，突然发生剧烈爆炸。爆炸腾起的黑烟高达200多米，火车上挂的3辆贵宾车全部被炸翻，车厢只剩下车轮和钢梁底盘，车顶棚和车窗全部被炸飞。被炸的列车正是东北王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剧烈的爆炸后，张作霖身负重伤，卫兵用车把他送到大帅府不久，一代枭雄张作霖就去世了。可是谁又能想得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东北王，他的死竟然和一个字有关系。月，那么这个字后面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究竟是谁想害死张作霖？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号出生在当时的奉天省海城县小渔村，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海城市。张作霖小时候家里很穷，在他14岁那年，父亲张有才因为赌博跟人争起来，结果又出手打起来，最后伤势过重死了，剩下他们母子日子就更难过了。年少时候的张作霖非常聪明，没钱读书，就偷偷的到私塾趴在窗户上偷听，后来被教书先生发现了，觉得这孩子挺可怜也挺聪明，于是就让他免费读了3个月的私塾，这就是张作霖终身的学历。说到这里，我们就不禁要问了，这个没有家庭社会背景、没有正规学历的张作霖，又是怎么会成为东北王的呢？
1: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作霖投身行伍，学了些拳脚功夫。20岁的时候返乡，娶了张学良的生母赵氏，倒插门到赵家庙村。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东北社会混乱，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到处抢劫。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地方武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张作霖开始起家。
0: 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就是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来听听张学良说他父亲张作霖是怎么发迹的。
2: 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不是，他就是给人保险。怎么叫保险呢？就是在一个村庄啊，我父亲也就这么起来，这个村庄我负责人保险，那我带着10个枪20支枪在这，我给你保险，有人来抢你我出去打，但是你给我钱，这叫保险。我给你，就是我负责扶你这个地方这一块地方就自然，我父亲就这么起来。
0: 张作霖从一个保安队的小头目慢慢的成了北洋军阀末代掌门人，这个过程中他和日本人又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1: 张作霖很有政治头脑，他认为保险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1902年率队招安受俘，踏上仕途，当上了清政府的官。多年混迹社会的经历使张作霖长于计谋，巧于应对。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所处的辽西中立区实则为日俄争夺的焦点，在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脚踏3条船，周旋在日本、俄国和清政府之间，左右逢源。1905年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随后会为人会用人的张作霖凭借智擒大土匪杜立三、剿灭蒙焕、镇压革命党等功绩，因势利导，平步青云，借着徐世昌、赵尔巽等人之力，顺水推舟挺进奉天。经过乱世的重重考验，自信的张作霖有了称霸东三省的野心，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为了借势，一方面原本以大清朝为靠山的张作霖担心建立共和之后自己将无立身之地，但已经进行接洽的袁世凯政治态度忽左忽右，为了防止被动，他只好另辟蹊径。另一方面，张作霖发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东北已经确立了有别于其他帝国主义的绝对优势， 与其以卵击石，不如为己所用。但是张作霖似乎是热脸贴了冷屁股，日本方面认为此时的他位不高权不重，要想被利用还是不合格的。
0: 然而张作霖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进入了日本人的视线。仅仅过了4年之后，杀身之祸从天而降。1916年，张作霖当上了奉天督军。5月27号这天，他刚刚在奉天火车站送走了贵宾，然后在汤玉麟卫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回到奉天府。张作霖的队伍刚刚到小西门边，路边的一个窗口突然飞出一枚炸弹，炸散了走在前方的护卫队。汤玉麟受了轻伤，有5-6个士兵当场被炸死，

0: 小西边门大街硝烟弥漫，护卫队乱作一团。张作霖坐在后边的马车上，听见爆炸声，他马上跳下马车，穿上一匹马背，喊上了几个卫兵，奔向旁边的一个小胡同，准备穿过大行门绕道回到奉天。可没想到他们路过奉天图书馆的时候，门洞里又跑出来一个人，向快马加鞭的张作霖扔过来一枚手榴弹，手榴弹嘣的一声在他身后爆炸了。幸好张作霖躲得快，炸弹的气浪掀飞了他的帽子，人倒是没事儿。张作霖没想到那个刺客被自己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当场就死了。等他刚刚踏进奉天府，还没定下神来，卫兵就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前来慰问。当街暗杀前脚刚刚发生，日本人后脚就跟进来了。张作霖觉得不对劲，他怀疑日本人来慰问是假，打探虚实才是真的。这暗杀后边到底是谁在指使？张作霖当时就起了疑心。川岛浪速是侵华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早在袁世凯复辟时期就曾经利用宗社党和内蒙古匪帮巴布扎布为主要力量，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妄图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立一个独立的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张作霖进入日本的视线后，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分歧。以川岛浪速为首的一派认为张作霖曾沉重打击过宗社党和内蒙古匪帮，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极大障碍，必须除掉。而其他的反对派则认为实现满蒙独立需要拉拢鼓动张作霖。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后者占了上风，川岛浪速慌不择路，决定用非常手段干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混乱，为满蒙独立运动打开一个缺口。1916年5月，川岛浪速纠集了几个日本浪人，组成了一个满蒙决死团，就是要找机会干掉张作霖。五月的一天，他们下手了，在短短的一段路途上发生了两次爆炸，可是都没有命中张作霖。这次刺杀给张作霖又一次敲响了警钟，他意识到跟日本人打交道那是相当危险的，做日本人的傀儡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这是1920年左右的东北铁岭火车站的停车场。照片上我们看到的这条铁路是在沙俄时期修建的中东铁路的南下支线，也叫南满铁路。我们把细节放大，从另外的角度来看看铁岭的火车站。这个画面上左边是日本人在铁路边上的宪兵站，右边是日本兵的铁甲列车。看到这个，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不是中国东北吗？怎么住的是日本人还有日本兵呢？这件事啊，还得从这个人说起。袁世凯，字卫廷，号荣安。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经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1916年称帝被推翻。1915年，日本政府看到了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于是派驻华公使日志义觐见袁世凯，向他递交了一份文件，这个文件有21条要求。日本人妄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这个文件，想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财政等置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这个21条一共分为5部分，它叫做5号，其中的第2号有7条，7条里面第3条、第4条有这样的规定：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内蒙古东部有自由居住、往来以及从事工商业的权利。第4条有这样的规定：在南满洲及内蒙古东部有开采矿山、筑路的权利。另外，旅顺、大连以及南满、安凤两条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99年。这21条的核心是土地、铁路、矿产。张作霖是农民出身，他非常明白，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剥夺了东北人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支配权，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和独立权。而且张作霖非常明白，铁路就是触角，路修到哪儿，日本人的利益就会延伸到哪儿，侵略就会渗透到哪儿。所以他非常讨厌这个二十一条，他发誓不做卖国贼。
1: 面对日本对土地商租权、杂居权和筑路权的步步紧逼，张作霖表面上软磨硬泡装糊涂，实则运用总体不否、具体否、密令否、明令的方式釜底抽薪。张作霖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积极争取英美的支持，以削弱日本的控制，同时自主筹建铁路和港口，控制中日合办企业，发展民族经济，兴办高等教育，逐步打破日本的垄断。
0: 从这个时候起，张作霖和日本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因为日本人发现这个只说不做的张作霖其实是个两面派，他简直就是在明目张胆地排日。于是他们决定处理这个不听话的家伙。田中义一，1864年生于日本山口县，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者，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者之一。1927年6月27号，在日本东京，刚刚上台的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张作霖和满蒙问题是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结果可以概括为两点：一，迅速以强硬手段推进满蒙分离，为武力侵华做准备；二，直接征服满蒙的策略已定，张作霖已无扶植的必要，日本应不失时机地做出适当的调整。可是后来在如何对待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政府高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虽然这两派最后的意见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干掉张作霖，但是强硬的激进派认为要马上下手干掉他，温和的和平占领派呢却觉得有必要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田中义一综合了两边的意见，做了两手准备，日本政府就做了两个方案。方泽千吉执行的就是内阁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这个必要。那么这个必要指的又是什么呢？原来日本人认为有必要把张作霖留下来，是因为一个密约。什么密约呢？就是满蒙新五路协约。这个协约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把五条铁路的修筑权全权委托给日本人。哪五条铁路呢？他们就是敦土铁路、长大铁路、吉武铁路以及桃索铁路和沿海铁路。现在看这五条铁路实际上是日本的战略铁路，向北运兵可以和苏联开战，向南可以运送源源不断的战略物资，向东可以和朝鲜的铁路相接。这条路一开通，日军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到达东北。这五条铁路就像五把钢刀直插东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铁路本身，一旦建成，东北将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张作霖是多么精明的人呐！日本人这点企图他还看不明白，可问题是他明明知道这后面有鬼，他还不得不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挥师北伐，而且一路势如破竹。可问题是如果他签了，他的老家东北迟早会变成日本人的殖民地，这可真是让人左右为难呐！怎么办呢？张作霖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招，就一个字：拖。
1: 张作霖口头答应签署这份密约，他用红笔将五条铁路分别画上了圈，但是并没有签字。他告诉日本人，咱们俩这是私人会面，你我的协定只能算是个预备性商谈，没必要签字。就算是密约，双方也要派代表正式签署才能生效，到时候你再拿着带圈的文件来找我。山本条太郎信以为真，立刻派人拟定具体的承造合同，赶紧组织签约班底。殊不知那天他前脚刚走，张作霖后脚就部署上了，他跟奉军上下通了气，密令他们开始踢皮球。
0: 皮球怎么个踢法呢？等日本人再

0: 再次找上门的时候，张作霖告诉他们说，具体的事项我不管，你们去找杨玉婷。当他们找到杨玉婷，杨玉婷说，嗯，这事可以，同意签。不过这个事情嘛，我和张大帅本人都不能决定，还必须找东三省各地方相关长官协商。日本人于是又逐个找到各个省的省长，这些省长们都纷纷表示，嗯，没有问题，同意签。但是呢，这事还必须拿回省议会，让省议会投票表决才能定夺。1927年12月5号，张作霖给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来看一下。田中外务大臣阁下，敬启者，日前山本社长来京所谈之事，鄙人切望以偿协商，对各项之详细规定，则可以令各地长官逐条协定，并应以此共同利益为本，和衷商谈，以增友谊，不惜尊意如何。12月5日，张作霖。就在同一天，当时的吉林省省长张作相给吉林省议会发了一封密电，来看看。大元帅为筹措军费，正拟以吉林省所有森林矿山铁路为抵押向外借款，并将命令我二人签字，此刻望省议会能对我二人此举意图保守秘密，并点大元帅表示反对。12月5日，张作相。这里面说的借款这件事儿，当然是子虚乌有，这是张作霖的花招，他要的目的就是要各省议会纷纷反对这么一个结果，这是他的缓兵之计，让见缝插针的日本人找不到缝。就这样，日本人举着这个满蒙新五路协约到处跑，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头来也没得到张作霖的签字。可是日本人就会这样善罢甘休吗？这时候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有些坐不住了。我们这里有一段珍贵的胶片资料，来看一下。
1: 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势如破竹，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纷纷响应，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节节败退，眼看着北伐军直逼京津。1928年5月9日，张作霖面对这样的形势，发表了西征统点，希望结束战争，和平相处，主要是想借和平的幌子来阻止北伐军的前进步伐。5月12日，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对其置之不理，继续北伐。
0: 这期间日本人一直在背后观望，现在他们认为趁虚而入，这是最好的时机。于是田中义一命令日本驻华公使方泽千吉利用北伐军兵临城下的局面，逼迫张作霖签字。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一揽子解决他们所谓的满蒙悬案。面对北伐军和日本人的里外夹击，张作霖心里早就有了打算，万一不行的话，就干脆退到关外老家去，保存实力，找机会东山再起。张作霖主意已定，对方泽千吉还是老办法，拖。可是拖来拖去，这日本人就像中国古话里说的那样，图穷匕首现。前面我们提到过，田中义一曾经下命令用软硬两手来对付张作霖，这硬的一手叫做外科方案，来看一下。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就是外科方案的执行人，目的就是用武力解决张作霖。有河本大作口述的著作《我杀死了张作霖》，里面记述了他策划皇姑屯事件，为张作霖挖下死亡陷阱的全过程。河本大作布下的是一个必死之阵，他的方案是炸毁回凤专列，炸死张作霖。一开始河本大作选择的地方是新民屯以东的巨流河铁桥，但后来发现这个地方不行，因为奉军戒备森严，很难下手。皇姑屯这个交叉口，河本大作多次考察，最终锁定在这里，这是个绝佳的位置。这里有一处三洞桥，连接上下两条铁路， 上面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下面就是张作霖要走的京凤铁路，而这个三洞桥是张作霖专列的必经之地，它恰好又是日本关东军守备。河本大作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在桥面上和桥墩分别埋设了炸药，一共有120公斤，分别装在30个麻袋里面，伪装成护路的沙袋，然后在离桥墩不远的瞭望台上安设了按钮，分别有2个人控制。为了确保刺杀行动万无一失，河本大作还在铁轨上做了手脚，并且准备了刺刀队，万一爆炸失败，这时候火车一出轨，刺刀队就冲上去趁乱杀死张作霖。河本大作以为这样的安排是天衣无缝的，可没想到张作霖手下的人提前发现了。就在河本大作紧锣密鼓布阵的时候，丰田宪兵司令部给张作霖发来了一封密电，来看一下。日本铁路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一带突然戒严数日，构筑工事，情况异常，行动可疑，请大帅慎行。奉天宪兵司令部齐恩明。多年来生活在风口浪尖上，张作霖养成了多疑谨慎的性格，得到这样的消息，张作霖打算不坐火车了，改乘汽车从古北口出关，但是汽车要走的这段公路路不平，而且有些地方还没通车，再说当时的汽车时速非常有限，从北京到奉天也就是沈阳要开上好几天，一路上颠簸不说，路上很多地方是山高林密，安全也很难保证，所以张作霖反复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坐火车。接下来张作霖就开始布置迷魂阵了，本来定的出行日期是1928年6月1号，当天他的专列已经开进了北京火车站待发，可是张作霖却突然下命令说不走了，明天再走。
1: 6月2日晚上7点左右，长长的车队出现在北京前门东站，但是登上火车的人中却并没有张作霖，只有他的五姨太和仆人们。那辆火车看上去和张作霖要乘的蓝钢车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只是一辆有7节车厢的山寨版专列，用以迷惑日本人的设计。尽管张作霖连续改变出行日期，但他的一举一动却都在河本大作的掌控之中。据河本大作自述，日本方面曾经安插了2名眼线在张作霖身边，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是竹下义晴少佐，他曾在1928年6月2日凌晨将更改后的日期、火车到达的具体时间和张作霖所在的车厢号密报给了河本大作。
0: 6月3号临行之前，张作霖的府上来了一个老朋友方泽千吉。这个时候登门造访什么意思，张作霖太明白了，于是他把方泽千吉晾在客厅里，就是不出来见他。这时候就听见张作霖的办公室里传出了叫骂声，骂什么呢，日本人不是朋友，在危机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是东北人，祖宗父母的坟都在那儿呢，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卖国贼。骂声刚刚落下，这时候秘书就拿着文件出来递给方泽千吉说，大帅已经签了，可是他现在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见你。方泽千吉打开文件，看到的就是张作霖写的那个月字，他一下气急败坏，可又不知道怎么发泄，他心里很清楚这回又被张作霖耍了，因为这个月字既不是签名也没有盖章，只表示看过了，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方泽千吉的企图没有得逞，河本大作的把戏马上就上演了。
1: 6月3日，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火车专列回凤凰。6月4日5时20分，黄姑屯铁路交叉口，两声巨响，黑烟腾空，张作霖身受重伤，在被救回大帅府的几个小时后，瞑目长逝，享年54岁。张作霖死后，奉天府密布发丧，与日本人针锋相对。1928年6月17日， 张学良秘密返回奉天，接掌了帅

0: 稳定了东北的政局，导致日本人就是想借张作霖之死引发社会混乱，借机入侵东北的阴谋破产。同时，张作霖死前与日本人的巧妙周旋，使满蒙新五路协约等涉及主权问题的密约沦为废纸，没有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使日本人武力侵华的计划搁浅，九一八事变被迫推迟三年，
1: 直到1928年6月21号，丰田当局才正式对外公布了张作霖的死亡讣告和他们代理的这份遗书。乱世枭雄张作霖与日本人打了24年的交道，在与日本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他具有两面性，但是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原则问题上，张作霖就像这份遗嘱所言，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从来没有做过让步。所以说，这份遗书为他富有传奇色彩和颇具争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句号。但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工程被迫停工了，张作霖的遗体最终也没能够葬在这个地方。不过这座陵墓在日据时期并没有遭到损毁，张作霖与日本人周旋与狼共舞的传奇故事一直回荡在这个空空的陵墓中。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徐院长，我有个提议啊。
1: 嗯。
0: 戴主任，你做这个手术呢，技术上是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更倾向呢，咱们选一个这个擅长做脑出血胃肠治疗的医生，所以我提议要丁远志来。再说丁远志和韩希林呢一直在一起合作，他们俩合作起来呢会更加默契。
2: 那这样一来，这不是这个事儿都成你们神内的了吗？
3: 是啊，林主任，你们神内不就仗着有这个中西医结合技术，这不是有点欺负人吗？啊，
0: 马主任，你这就又说远了。是，你就说到中西结合小组了是吧？那当初丁学峰跟你们不是也提过要建立中西结合小组，你们不但反对，还三番五次的跟院里反映，说浪费了你们的医疗资源，有这事儿吧？
2: 丁主任，
4: 好了好了好了，我觉得雅琪说的有道理。希林跟远志呢，两个人本来就熟悉，他们两个合作做手术会很默契的，再加上让远志跟瑞典方面沟通起来也会更顺畅一些。嗯，脑袋还是要给年轻人多创造一些机会，这样他们才能够成长，才能进步，对吧？
5: 院长，那个汇报演讲的事
4: 哦，这个你就先不操心了啊。雅杰，接下来的事情你还是要主抓的啊。等丁远志和韩希林回来了，你去找他们谈。
0: 好。
6: 虽然你医术不错，但我觉得你颜值比才华管用啊。
7: 这么做有用吗？
6: 日本是个很讲究规则的地方，我觉得未必有用。但只要有1%的机会，我们也得试一试。还有那个长田医院的副院长，我总觉得他……
7: 对，我们回去之后必须查一下。
6: 走吧，要不然等会儿无机了。

0: 乃杰啊，你也看到了吧，我是真离不开你。
1: 嗨，我也就是出出主意，具体执行还是要靠大家。院长，其实我觉得老王主任挺好的，你们应该认真考虑考虑。

0: 亚杰，你看啊，现在韩阔海主外，你主内，这个局面才能稳得住，所以退休的事儿再等等吧。不过这次瑞典代表团来访，你们神内可是出尽风头啊。你看老马跟老戴对我意见越来越大。
1: 行，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啊。
0: 嗯，我还真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1: 算我没说。
0: 来不及了。
2: 院长看不上我们的报告，这次让沈梅又出尽了风头。
3: 您说这林主任明明已经退休了，怎么又回来管这事儿？
2: 他这次让韩锡林和丁元志代表九院去迎接考察团，这两个年轻

人地位算是更稳了。当初老丁要给咱们神外建立中西结合小组，为什么就没答应呢？

0: 我先走了。对了，林一和我说过化硫丹改良的事，他想我找你好好谈谈。
1: 你了解我，我不会任他们摆布的。
0: 我不是站谁的立场，我只是觉得我父亲为了这事儿努力了一辈子，如果你能替他完成，那你就替他完成。可惜现在医疗日期找不到了，如果能找到，他应该能帮到你。
1: 电池，没事，早点休息。

0: 刚落地，手机也是刚打开的，你着什么急呀？我跟你说了，我会签字啊，我不会反悔的。我这不是也在尽力再赶回来吗？
1: 中日交流会，你有办法推掉，我呢？我没有办法推掉啊。咱们俩都是同行，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

活动啊，隔天大晚能不能去你那儿凑合一晚上？你嫂子她，我现在不能去见她，等她冷静下来吧。我

0: 来了。林姨，您怎么来了？
1: 吃饭了吗？
0: 还没呢。
1: 嗯，看来我来的刚刚好。
0: 你先进来吧。
2: 大夫，我哥怎么样了？
3: 患者脑干大出血，随时可能死亡。现在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有创抢救，气管切开，上呼吸机治疗。
2: 只要能救我哥，怎么都行。我嫂子马上到了，我们俩商量一下是否进行有创抢救。

0: 这台手术有把握吗？
1: 我没问题，李。
0: 那好，接下来你就跟西林沟通好，九院这台重头戏就看你们的了。
1: 嗯。李，有件事我想问您。
0: 什么问题啊？
1: 您和我父亲有去过中日交流会吗？
0: 没有啊。
1: 哦。
0: 怎么了？
1: 没事，你随便问问。

他怎么样了？患者脑干大出血，你们商量一下，要不要做有创抢救？嫂子，咱们得做呀，只要能救我哥，咱们什么都要试试。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气管切开，上呼吸机。但是，我也是医生，我知道。 这是患者昏迷之前让我给你的。

曾结婚，可现在我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业，交流越来越少了。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会放弃原本想回国以后找你好好恋爱的，但现在可能没有机会了。提出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离婚协议书上我已经签好字，不管你做出

就同意跟我离婚呀？我就是想让你关心我，想让你哄哄我。

有爱的人。我真的恨我自己。恨我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我也恨你为什么不把刚才的那些话早点说出来。

可以选择有创治疗。我知道你肯定是不同意的，你同见堂堂的大医生。

陪着你。

0: 田女士，节哀顺变。
1: 谢谢。还没请教，您是？
0: 韩心林，神经内科的医生。
1: 神经内科，那您肯定也认识丁学坤了。
0: 您认识我师父？
1: 我们是之前在交流会上认识的，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中医，当时很多日本的专家都向他请教有关中医方面的理论和知识。我记得日本还有一家医院一直想聘请他当顾问呢。
0: 是哪家医院？
1: 好像是成田医院。
2: 您认识丁学坤吗？
3: 学坤，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2: 他是中国燕京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
3: 对不起，我不认识。

0: 喂。
1: 喂，你好，我是晴子。
0: 你好。
1: 您上次提到的那位先生，他每次是在会所见一位固定的女士，就是成田医院的负责人，叫川田佳子。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我现在就订票去日本找川田佳子。
1: 等等，我们现在手里没有足够证据，就算去跟他当面对质，他也不会承认的。如果成田医院一直想找师傅去做顾问，那么九渊的高层一定知道，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在刻意隐瞒我父亲和川田佳子的关系？
1: 不是有人，是所有人。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1: 没什么怎么办，正常上班，接受院里一切安排，包括跟你完成那台活血化瘀的介入手术。
0: 不行，你最好告诉我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1: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0: 艾心凌，要是我们查到真相了，你准备好面对他了吗？你呢？我不知道。我们只能面对，而且我一定会查到底。
1: 有川田佳子的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0: 远志问你有没有跟老丁去日本参加过交流会。
1: 我看他不像随便一问。
0: 看来这两个孩子快要查到那件事儿了。我现在只想着瑞典方面考察完毕和咱们九院能够顺利的签署意向合作书。
1: 他们俩真要查到怎么办？
0: 世上安得两全法，他们俩要走什么样的路，不是你我能控制得了的。

0: 干嘛？
1: 我干嘛？你干嘛呀？被韩组长给传染了，天天犯困。
0: 别烦我。你干嘛？
2: 昨晚没睡好啊，下次注意。
3: 谁是潘医生？
4: 您好，我是。
3: 你配当医生吗？啊！你给我媳妇开的什么药？
2: 先生，你冷静点，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3: 我跟你说不着，给我起来。
2: 我是他上级，请问你是？
3: 我是武德利的儿子，

0: 说吧。
1: 说什么呀？我都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知道什么成田医院，更不知道老丁做他们顾问的事儿。
0: 九院就没有收到过邀请我师父去做顾问的消息啊？
1: 有啊，什么制药厂、小医院都有。你师父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尤其是制药厂，他更是拒绝。他一辈子清高，生怕别人误解自己从中牟利。这各大医院的顾问，不是慈善公益，那就是院里指派。
0: 中日交流会你没去过？
1: 你觉得院长会派我去这种场合？除了那些偏远地区，还能派我去哪儿？西莲，你师叔已经够惨的了，你能不能不要每天像审犯人一样的审我？行不行？

0: 李笑医生，这是昨天六号床病人的血液检查结果。嗯，
1: 各项指标还行啊。
0: 对。
2: 哎，哎，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你啊？
1: 你就是李翘。谁呀、啊？你是？
4: 是叔，我这不也没当着外人的面吗？我还是很尊重您的。
5: 把手拿开。你尊重个屁呀、啊！哎，不是，我知道了。
2: 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慢慢讲的，好吧？
6: 亏你还是个医生，干这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7: 哎，都让让，都让让，都让让，来，对那么多人干嘛呀？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6: 不知道，我不认识他。看这一脸无辜，你还挺会装的。
5: 这位女士，什么情况？啊，我是神经内科的副主任，我叫王恒之，有什么话，咱们办公室说去，好吗？
6: 我就要在这儿说，我要让大家都看看，第九医院的医生，私生活什么样的？
3: 我私生活怎么了？

0: 你跟我老公发的微信。
1: 不像你老公，都你别人老公啊！这医生怎么干这种事？
2: 李晓松，你老婆现在在我医院，你赶紧过来一趟。
0: 你还敢跟我老公打电话？
3: 哎，是你是你冷静一点。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拉拉扯扯的，影响多不好。这位女士，既然跟工作无关，就不要在这儿闹，这可是医院啊。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下班之后你们私底下解决，行吗？行吗？嗯。
0: 李翘，你给我等着！哎呦，
4: 行了行了，都散了都散了啊，都散了算了，来都散了都散了啊！
5: 都回房间吧，别看了。
4: 工作吧工作吧，赶紧的。
5: 散了吧散了吧。
4: 行了行了，别在这儿啊！对对，赶紧散赶紧散了啊！
6: 师姐，这是谁干的？
5: 病房。
6: 师傅，怎么回事？
7: 好像是情感纠纷。
8: 什么情况？
9: 患者怀孕7个月，突然头痛，视力模糊，考虑是高血压，但是现在情况不太好。
2: 我要身高，怎么会呢？
10: 我女儿本来好好的，你们这又是中药又是西药的。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们没完。
8: 先看患者。

0: 你想什么呢？
1: 师父，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师姐肯定不是那种女人。
2: 那是人家的私事儿，你在这操什么心啊？
1: 戴龙哥，你怎么一点没有集体荣誉感？师姐是咱们组的师姐，咱能够袖手旁观吗？再说了，咱们组的祖训是什么？
0: 团结。
1: 对，团结。
0: 我知道。这要管了，咱有院办，
2: 这边还有韩组长，轮不到你。
0: 我没空啊，我得查房。
1: 对啊，师傅，你是组长，这事你得管呀。哎，师傅，算了，咱们求你了，行不行？
0: 你要把我拉倒啊？
1: 不是师傅，我就着急，你就帮帮师姐行不行
0: 啊？你是不是欠收拾啊？你小子不对劲啊！
1: 有吗？有吗？
0: 没有吗？
1: 师傅，我刚刚拉了一下我。
3: 患者孩子肯定保不住了。
4: 药是韩心凌开的吗？
3: 是，但是
4: 你让他先别过来，我去找患者家属，让他们到我办公室。
3: 好。那个女的是我中学同学李晓松的老婆，最近李晓松确实是找过我，跟我说他觉得他老婆有病。
1: 什么病啊？
0: 行了，坐着。
3: 狂躁、抑郁、被害妄想。他老婆之前是个舞蹈演员，事业上也算风生水起吧。嫁给李晓松之后，就做了全职太太，在家相夫教子。可能是生活上的落差，开始变得疑神疑鬼的。但是最近一年，李晓松发现他老婆总是在他水里下安眠药。
1: 放安眠药？
3: 他想趁他睡着了查他的手机，一条一条的翻聊天记录，还有所有异性的朋友圈，用他指纹解的锁，怕他发现，就给他下了药。
0: 所以最近她发现了你和她老公见面的事儿。
3: 我还给李晓松发过信息，建议他带他老婆去看看精神科，应该是被他看到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联系一下李晓松吧。
1: 师傅，这躲都来不及，还主动联系啊？
0: 治不治？

0: 丁医生，我们家宁宁有静脉窦血栓，一直在别的医院治疗，情况很稳定，一直没有什么事儿。可是自从吃你们医院韩心凌开的中药，情况就不对了，孩子也没了。
1: 你们医院今天必须给一个说法，你们把韩心凌藏哪儿了，让他出来跟我们对质。
2: 丁组长，这个患者情况比较特殊，当时是我带去给韩医生看的，韩医生也觉得西医就可以很好的控制，但是患者家属还是执意要开点中药。
1: 哎，你这么说就推卸责任了啊？
3: 什么叫我们让开的啊？我们这些老百姓家属，我们懂什么？我们说开什么就开什么，那你们白大褂穿上给我穿得了呗？你小医生，我不愿跟你废话啊！
1: 你现在给我找韩希林，给我打电话找韩希林。
4: 你先冷静，这件事我们医院一定会负责。现在，先让患者住在神经内科，好吗？
1: 你拿什么负责？你是谁？
3: 我要找韩希林，叫韩希林来这儿来。
4: 我是韩希林的领导，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请你先冷静。
5: 不用他来，你来就行。
6: 哎呦，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是不知道，我太太她现在觉得自己没有病，所以死活都不肯来医院看病。
5: 李先生，我冒昧地问您几个问题。您太太平时穿多大码的鞋？
6: 这个我真不知道。
5: 那她喜欢什么颜色呢？你经常出差吗？
6: 对，公司最近特别的忙，出差特别多。医生，我想问您一下，您刚问的我这几个问题和我太太的病情有关系吗？
5: 有，产后躁郁跟产后抑郁很普遍，像这类患者，他们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来源于丈夫。你不知道你太太穿多大码的鞋，你也不知道你太太喜欢什么颜色，你又经常出差，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缺少交流，你对家庭不够关心。
6: 我最近工作的确太忙了，脱不开身。您说的对，我对于我的家庭是忽略了，尤其是我太太。
5: 李先生，你太太为了家庭放弃了一切，但家庭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建设的。我建议你先把工作放一放，多陪陪她，多哄哄她。我相信她的病情会一点一点的好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我建议你先把工作放一放，多关心关心他，多关注一下家庭，多关注一下孩子，这样他的病情自然会有所好转。
1: 我明白了，谢谢您，那我先走了。
2: 嗯，李先生您慢走。
3: 喂，

0: 投诉我。
1: 丁组长，我敢肯定，这些药它就算跟西药一块用，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你看，核梗、生麻、苍术，
2: 潘医生，你跟我说这些没用，我不懂中医。
1: 你不懂我教你吗？
2: 与其我们在这里纠结，不如先搞清楚患者到底有没有服用这两种药。
1: 有没有服用？
2: 你不是说韩希林一再坚持，在西医已经可以提前控制的情况下，家属还要坚持开中药，这是为什么？
1: 这药，
3: 潘医生，这啥药啊？
1: 这是抗凝的。
3: 抗凝？
1: 哦，就是防止血变黏、抗血栓的。
3: 脑血栓不都是老头老太太得的病吗？潘医生，那个呢？
4: 我妈就两个儿子，我生不了孩子。我有一个弟弟，他最近刚结婚，现在我弟妹怀孕了，就怕到时候这个孩子会不会落下遗传。
1: 阿姨您放心，这病啊不遗传。
3: 潘医生，那终归是个病啊，而且四药三分毒，将来生出来孩子要是个畸形怎么办呢？
1: 大夫，你快点跑！
4: 大夫，求您一定要帮我们保住孩子，我们不想吃西药，四药三分毒，求您给我们整点中药呗。
1: 中药？
5: 为什么？
4: 中药对孩子好，副作用小。
5: 他现在的状态吃西药已经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为什么要吃中药呢？你自己怎么说？
1: 医生，我们就想开点中药，麻烦您了。
6: 开点吧，帅哥，我媳妇都发话了，我们全家都相信你，相信你们的医术，整点。
5: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以给你开中药，但你这西药一定不能停，知道吗？
1: 知道。你是说有可能是人为的？
2: 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没有证据。
5: 什么情况？
2: 自己看。
5: 蔡宁，怎么可能？我去看看他。
2: 等等，现在去不合适。
5: 为什么？
2: 这药是你开的，家属现在对你有质疑，你去了只会加剧矛盾。
5: 我对于我自己开的药有信心，肯定是其他别的原因。
2: 我已经让潘小爱去收集蔡宁的血样了。
5: 你也想到了？
2: 只要结果一出来，一切就明白了。
5: 谢谢。那我接下来干嘛？
2: 正常上班。
5: 那你让我跑一趟？

0: 你说老公应该做没事啊。嗯。
1: 你来干什么？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对怀上这个孩子他有多难？
2: 对不起。我知道，静脉窦血栓患者想要怀孕，心理跟生理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0: 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作为医生，我必须要说，现在导致患者静脉窦血栓再次形成、颅压升高的原因，我们都还不知道，究竟是中西药混合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我们必须查清楚，才能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1: 不是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们要送患者的血样跟尿样去做检查，看看患者体内有没有中西药混合代谢产物的痕迹。
1: 你们医院又整这一套，是不是？啊，他怎么可能没有呢？
0: 可能没有，也可能有。我现在没有数据支撑，我也没有办法做判断。所以，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的话，请再相信我一次。
1: 别给我们整这一套啊！我跟你说，你们医院今天要不给我们一个说，

0: 根本查不到什么资料。
1: 韩医生，这是给你买的咖啡，我过来谢谢你。
0: 你应该谢谢郝大卫。
1: 还是要谢谢你，你都帮了我两次了。
0: 两次？
1: 张蔷薇，他是我大学同学，谢谢你没放弃他。
0: 他也算是我师父的患者，应该的。
1: 哎，他最近恢复的怎么样了？
0: 不清楚，前段时间跟我说要去趟国外，说他表妹在国外有急事。
1: 他表妹？他父母都是独生子女，他没有表妹。

0: 结果出来了，
1: 血药浓度结果显示，蔡宁的血液里根本就没有花法林的成分。也就是说，患者自己把西药停了。
0: 所以说，我师父是被冤枉的。我就说，他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1: 走吧。
2: 等等。
1: 还等什么呀？这已经可以证明了，韩信林没有犯医学错误，是患者自己把西药停了。
2: 你们想就这样和患者说吗？
0: 那不然呢？
2: 如果患者的家属意见不统一，你们该怎么办？把患者还有患者所有的家属现在一起叫到会议室。患者家属，我们现在来处理患者蔡宁静脉窦血栓颅压升高导致患者流产投诉一事。
3: 丁医生，我媳妇怀孕七个月流产，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个痛苦你们想咋赔？
0: 你先冷静一下，听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2: 先冷静一下。首先呢，作为医生，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理清问题的原因，以及是谁的责任。如果是我们医院的责任，我们愿意承担任何赔偿。
4: 你们想抵赖是不是？
2: 不是阿姨，如果我们想抵赖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儿了。我想先问一下，患者蔡宁平常吃控制血栓的华法林是他自己保管的吗？
5: 什么意思？宁宁的药都是我每天给他吃。
2: 那问题就出在你这儿。
6: 出在我这儿？什么？
7: 这是
6: 推卸责任是吧？
7: 你要干嘛？
6: 又推卸责任？
7: 这是医院。
1: 血药报告显示了，患者的血液里根本就没有华法林的成分，你为什么不给他吃药？
6: 不可能啊，我每天都按时给他吃药啊。
2: 化验单不会说谎，血液里确实没有华法林的成分。
6: 这怎么看啊？这单子怎么看、
4: 啊？吴海，你为什么不给宁宁吃药？你为什么不给宁宁吃药？
6: 我给他吃了，不信你们自己去问他呀。
4: 吴海，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判定华法林对孩子有影响？你就是给宁宁吃
7: 药啊？
4: 你心里这么多处，快承认吧你！
7: 阿姨，你好好说的，快去医院。
8: 我自己心疼怎么办？不是我儿子干的，要是我换的、
4: 什么？
8: 是要三分毒，我是怕他杀了我孙子，我就把那个什么林的药偷偷换成了维生素。我想反正还有中药，应该。没什么问题，
4: 谢谢母女。

0: 怎么，还在为武阿姨的事生气？
1: 你说他怎么那么自私呢？
0: 作为我们医生呢，有时候不仅仅要治疗病人身体上的疾病，还得治心。
1: 对，你怎么突然来找我呀？
0: 哎，你想不想加入中西医结合小组啊？
1: 我当然想了，但是丁组长那个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会同意的。
0: 那要是我跟他说的呢？
1: 你跟他说？
0: 我想了很久，决定退出中西医结合小组。
1: 为什么呀？
0: 其实这么长时间呢，我确实是感受到中医的魅力了，也理解了那个韩希林。但我毕竟是一名西医呀，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而且韩组长已经跟丁组长说过了，要你加入中西医结合小组。
1: 真的？嗯。韩组长，靠谱。
0: 哎，对，他人呢？韩刚出去了吧？
2: 为什么不接电话？
3: 找我有什么事儿？
2: 你之前跟我说的，你表妹有急事，是真的吗？

0: 是不是因为你帮我给你带来麻烦了？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撒谎？
1: 韩医生，九院的事情如果我参与的过多，别人会说我多管闲事的。
0: 所以你说的这个别人是谁啊？张蔷薇，求求你帮帮我。

王阿姨，未来您儿媳要是再怀孕了，可以来找我，所有孕期的检查、用药、指导、门诊，我帮她可以走绿色预约通道。不过，您下次一定要听医嘱。我错了，如果有下次，我绝不这样了，丁大夫。你和老丁主任，这真的是好人，谢谢。

0: 医生，我可能要出国一段时间。
1: 出国？你不是下周还要检查吗？
0: 我表妹在国外，突然有些急事，所以比较匆忙。
1: 好吧，我知道了，记得吃药。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
0: 是我该好好谢谢你。好，那医生再见。我这样说您觉得可以吗？
2: 张总，谢谢你，我知道你的病是心灵治好的，你为了感恩一直在帮助他，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对他的这种帮助其实是在害他。
0: 韩局长，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你不需要明白，九院的事儿，九院自己会解决，不需要外人插手。话说回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0: 韩局，自从韩希林找到苍门基金救助的那两个患者之后，按理说他手上应该掌握了不少线索，可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没找过我们任何人？我就在想啊，一定有这么一个人暗中帮景院做了很多事。
1: 司徒，你这是一叶知秋。没错，就是我切断了他跟那个张蔷薇的联系。
0: 张蔷薇？
1: 嗯，
0: 那个卟啉病患者。
1: 对，就是他一直在帮着希林调查苍门基金。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个张蔷薇啊，是个医药销售，跟我很早以前就认识。我那次过生日他来了，可是我没想到他跟希林是认识的。
2: 我本来想专程去找你的，没想在这儿遇到了。
3: 什么事儿？
2: 我就是想和你说一下，之前你让我查的那几个基金应该有你想知道的消息。
3: 什么消息？
2: 那只基金的名字叫做苍门基金。怎么样，很奇怪吧？
1: 我这个儿子一直不愿意跟这些药商打交道。我到九院以后啊，我就查了张蔷薇的病历，我才发现他原来啊曾经是老丁的患者，后来被老丁转了出去。
3: 上次你跟我说的接受苍门基金救助的三个患者，我找到了其中一个。
4: 那有什么线索吗？
3: 目前还没有。
4: 那你的意思是？
3: 能够私自销毁病历的人一定在九院，而且他一定为了隐藏一些不可告人

0: 喂，
1: 韩组长，卓玛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2: 我后来又在九院的停车场看到了这个张强没跟谢林在一起，我有此断定，他们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所以我就托了民政局的朋友查询了最近有没有人在调查苍门基金的事情，一查果然是这个张强伟在调查。哎，我给李大哥打了电话，他跟我说你已经找过他了。
3: 司徒院长，你怎么来了？你找西林吧，他不在。
4: 我是来找你的。
3: 找我啊？
4: 我也是想解决一个后顾之忧。
2: 哼，为了让你放心，在这臭小子去日本之前，我就给纯田家子打了电话。
0: 还有那个成田医院的副院长，我总觉得他……
5: 对，我们回去之后必须查一下。
0: 走吧，要不然待会儿就误机了。

0: 局长，韩希林他们已经走了。
1: 韩局，你为了九月，为了希林，真是煞费苦心。
2: 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么做啊，一半私心一半苦心，毕竟老丁那事儿我是有责任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都有责任。

0: 吴阿姨，我想问你，我父亲去世之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
1: 异常没发现。哦，不过有一次我值夜班的时候，他在吵架。
0: 吵架？和谁吵架？
1: 就是那个前一阵子新来那个顾问。
0: 韩顾问。
1: 嗯。
0: 那你还记得他们吵架的内容吗？
1: 那我不知道。当时我在那个应急通道收拾垃圾的时候，我出来就听见那个老丁主任那个办公室有吵吵，后来那个大门就开了，那个韩顾问就气呼呼的出来了。
0: 谢谢你啊。

0: 你怎么回来了？
1: 给您配了点药，三碗水煎成一碗药，一天三次，治您的神经衰弱。
2: 吃饭了吗？回家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儿，就是回来看看你。
2: 啊，那100例人工智能中西结合治疗好的患者病例数据，我给你找齐了。这过几天瑞典考察团就要来了，你调整好状态，到时候千万别丢人，知道不知道？
1: 好。

张就一直在这里休息。作为AC米兰呢，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也做一个轮换的其中的一个场次，因为英扎已经打了休息的冠军杯，而接下来下周的周三。

0: 哎，老王。
1: 嗯。
0: 今天你们神内两起投诉，怎么搞的？
1: 院长，
2: 是啊，我们什么都听见，你们科室老一直在那儿吵，吵了好一阵子。
1: 这两起投诉，我们都做了妥善处理，而且后来查明，都是患者自身的问题。
0: 我说的不是哪一方的问题，而是这个期间不能出问题。老王，你得调整好状态啊，别整天心不在焉的。在这儿我也提醒每一个人，这个阶段不能出现任何有损九院名誉的事情，每个人手上的任务都要落实到责任人，哪个科室出了问题，那你们做主任的就准备引咎辞职吧。

0: 老王，咱们一块工作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真的就是一晃。
0: 你不容易啊。
1: 没什么，其实挺好的。
0: 做一个每个人都说他好的人，能容易吗？
1: 院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0: 坐呀，老王。
1: 啊。
0: 来，这是开会之前我刚刚签署的。
1: 您让我担任瑞典考察团接待副指挥？
0: 不过，我这个任命可是有条件的。
2: 吃饱了，我先撤了。
3: 哎，
2: 行，
4: 那行，奥尼尔再来下月得分了。今天奥尼尔的手感
3: 该放下的，放下，啊。
2: 放下。
1: 您是让我找韩希林谈化硫丹改良小组的重建？
0: 对。
1: 在这之前不是让林主任找他谈过了吗？
0: 现在在九院也就你

0: 能劝劝他了。老王，今天我索性把话说开了吧。韩希林最近是不是经常问你丁学坤的事儿啊？
1: 问是问过，但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0: 本来我是想呢，对他多做一些让步，他能够回心转意。可是你看，还不是每天怨气冲天的。你说韩希林如果迟迟对医院没有作为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1: 院长，其实韩希林这孩子他
0: 我你是他师叔啊，但也是神内的副主任呢、啊、
1: 对的。
0: 如果韩希林不答应成立化硫丹改良小组，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有连带责任呢？别忘了啊，成立中西医结合小组，你是给我打了保票的。

0: 哦，韩组长早。韩总今天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啊。
2: 昨天为什么不接电话？
3: 没听见，怎么了？
2: 昨天吴阿姨跟我说。
4: 经理，
5: 哎，找你有点事儿。
3: 啊。
5: 哎呀，心里，这回你真得帮帮师叔了。院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是动了真格了。我跟你说，院里马上就要评职称了，任务要完不成，几十年的付出我就算白费了。阿姨呀，能不能别吃了，到我这就是吃。
3: 我同意。
5: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同意。
5: 那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不同意啊？
3: 之前是之前，现在我想通了。
5: 说通就通了？嗯。跟你师叔开斗呢？你什么情况啊？你什么情况？这回你真是帮了师叔一个大忙。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我要准备材料了啊！把门关上。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2.3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0985.6 ZL2017-2-10085.6 ZL2017-2-10905.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 王吉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and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when to see.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9: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 您来过镜捣过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9: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2: 你要做个背部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1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嘿嘿，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5: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老花就戴勇士力。
9: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
17: 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 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

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 在上面，他要抱我呀！
1: 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分隔、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8: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从今天起到24日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2: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今天上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式拉开帷幕。
2: 故宫、国博等文博国家队，还有泡玛特等头部的潮玩 IP， 还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文创组团集结，171家机构，万余种文创好物，免票就能逛。现场情况如何？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公园的市集现场。那这6.6万平方米的展区面积到底该怎么逛？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条精品打卡线路，建议大家啊先从这个规划艺术馆开始逛起。这里呢是东方新美学板块。
4: 开展第一天，不少市民都攒足了劲儿过来打卡，而国家级文创市集的分量也绝对没有让大家失望。规划艺术馆里，故宫、国博、中国美术馆等46家文博机构都在这里，称得上是大咖云集。
3: 在这里啊，还可以一站式集齐全国各地的爆款文创，就比如说河南省博物院带来的考古盲盒。哎，您知道这里面藏的是什么吗？哎，这个分量感挺足的啊，很足很足。
5: 是顶系列，
3: 是顶系列，
5: 是对。哦，它的工具是这些。
3: 哦，挖掘工具，这个工具也都给配好了是吗？这叫洛阳铲，这个叫什么？
5: 手铲
3: 哦，然后就一点点可以把这个开出来了。
4: 而在室外的文博文创展区，来自北京各区的文创产品也组团参展。在西城区展位上，记者看到伊德格北京风景纪念墨块把老北京刻在墨上，天桥文旅浮光纳福悬浮贴则用光影让祝福悬浮。
6: 组织了9家文化企业150款文创精品来参加我们这一次西城展。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有像易德格、陈文厚这样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同时还有像华方啊、天桥啊这些区属国企，同时也有像袁隆雅图啊、宝珠宫这样的一些文化企业来参与。不仅呢能够给我们这些文化企业拓宽一些市场的渠道，同时呢也是能提升他们品牌的影响力。再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展示交流的平台，能够更好的擦亮我们西城的文化名片。
3: 从规划艺术馆出来啊，我们往微博印的方向走。到了这里呢，画风突变，这里啊是潮玩新势力板块，头部的潮玩 IP 啊都在这里集结了。
4: 泡泡玛特携 Molly 20周年气膜以及城堡亮相，氛围感拉满。城堡里不仅有 Molly 的各种形象产品展示，自动售卖机随时开抽，热门款喇布布、School Panda 这里都有。
3: 这个自助机里呢是有4款新品要在今天的10点准时上架，已经有不少人啊打算准点过来冲了。
7: 确实是因为今天有很多款的产品都是全球上市，今天上午10点才上市。那另外一个展区呢，就是在我们的方舟湖的草坪，那这个其实也是朝阳公园非常现在热门的一个打卡点了。那在那个区域，我们以新兴人这个 IP 为主题，国家现在以这样的主题，以 IP 以文化创意为主题来推出这样文商旅展啊融合在一块的这样的新文创市集的形式，其实是非常好的创意，同时也是给无论是我们的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来讲，还是我们的企业和品牌来讲，都是很好的平台和场景。
3: 这一路逛过来啊，我们发现每家店的人气都非常的旺，可见现在这个文创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我们看这边呢是和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主题，也已经是提前上架了。您看来选购的人也不少呢。
8: 我们小孩也去，他现在正练着呢，他喜欢梅西。
3: 啊，他正练足球啊。
8: 2年级吧。1、2年级，我说给他买一个。
3: 之前买了什么？
9: 美术馆的。
3: 啊，买了美术馆的。
9: 毕加索系列。其他都是2次元的了，这个。啊，
3: 买了一些2次元，然后看到梅西还选了。
9: 对对对。
3: 为什么会喜欢梅西？
9: 他是球王啊，他踢得很好。
10: 就是想着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因为第一天嘛，可能他这个热度还没有上来，因为我们这个周期其实也挺长的。但是没想到第一天就这么受欢迎，然后大家都过来看，过来选购。
3: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给这个娃娃换装哈，穿娃衣，对，特别受欢迎，在这儿也看见了。这是梅西的一个，这是一个主场的嘛，
10: 啊，对对对，然后他戴着金斗篷，穿着金靴子，然后这个呢就是他客场的球衣，啊，对，我们这样可以互换，然后就满足大家更多去玩它，对，去动手去操作这样的一个心理，
11: 啊，这些盲盒。它是一套里面呢有六个，那不同于以往的那个盲盒的设计，我们这次呢就是一小端就是六个里面就有一个隐藏款啊，我们做了三个不同的隐藏款。
3: 有多少人是看到熊猫都已经走不动路了？您往外看，这边的打卡点也给您安排上了。
4: 五二 Toys 用700平方米空间打造了胖达幼森林，几十只软萌熊猫散落林间。而奇梦岛把北京绢人、景泰蓝、金绣等非遗技艺做成了潮玩瓦衣，传统手艺秒变时尚单品。
3: 您看他穿上了景泰蓝的外衣，顿时啊，从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而且你看，他还戴上了五彩绳，立马有过端午节的感觉了。
12: 连续三个晚上，通宵来做这个，这今天早上7点。还在做最后一道工序镀金。景泰蓝呢是传统的手工艺，它虽然是皇家艺术，但是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很多是不知道的。而瓦库库呢是一个潮玩，那潮玩呢有特别多的年轻人，非常有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觉得用传统的手工艺来跟现在的潮流的 IP 进行一个结合，对于我们老手艺的一个传播包括传承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4: 逛累了，您还可以到美食广场去转转，近百家餐饮覆盖六大美食之都。此外在10天时间里，贝壳剧场、万人广场等5个场地连演100多场，国风民乐、机甲巡游、木川草龙每天不重样。总结起来，逛展路线您可以从朝阳公园东门进，先室内后室外，白天逛展，晚上游船。快约上搭子，周末来朝阳公园赴一场水陆双栖的文创嘉年华吧。

0: 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连日来，北京国贸桥上的月季花廊迅速走红，火出圈了。这些月季到底是什么品种？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样的月季才有资格站上国贸桥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值得期待的是啊，下周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开幕。从产业角度来看呢，十二大展区月季绽放的背后，实则是创新驱动的月季品种升级，从而更好地展示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成果，推动月季产业与文旅科技的深度融合。
3: 在自己手机里刷屏好几天的国贸桥上的月季，没想到现在就在眼前，还能亲手触摸，这让市民潘女士惊喜不已。
4: 近距离
5: 接触，
4: 哎呀，更好，真的太漂亮了。
3: 这种火爆出圈的月季名叫约定，诞生在大兴区魏善庄镇的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每年五月月季盛开的时候，这里就会对公众开放。
4: 哎呀，规模非常大，月季品种也特别多，大开眼界。
6: 在培育出约定的这家企业呢，一共有3000多个月季品种，其中200多个都是自主培育的。你也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被月季花环绕的感觉。
3: 负责人王波告诉记者，约定初开的时候看起来普普通通，但越开越漂亮，而且花期持续7个月，五月正是它的颜值巅峰，甚至只见花朵不见叶。其实并不是所有月季都有资格站上北京的桥。
7: 在北京上桥，就是考虑到天气，还有一个就是苗木的它这个抗性，因为它天天你想在那个高速路上，它那尾气也比较重，风啊，就是那个尾气哈，都是特别多，所以那个就得考虑到它这个品种呢，一个是耐干旱，耐瘠薄，还有一个就是说后期的维护，就是那个说白了就粗放性管理。不用那个老盯着它，就很娇气的那种哈，这个完全没问题。
3: 从2016年正式命名到2026年爆火出圈，约定默默蛰伏了10年。2025年，约定和其他2种月季一起出现国贸桥，但遭遇冰雹侵袭，损失惨重。2026年4月22日，约定再次登上国贸桥，独担重任。7.2公里长，5.6万株，打造出浪漫的空中花廊。约定的这10年，也是北京月季产业厚积薄发的写照。
7: 就是平常一直做的多了哈，就会看到，就是恨不得就千篇一律的哈，都会用同样的这个品种哈，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框死了，你怎么样就是跳出来？施工单位他们也想要的哈，就说哎，你尽量跟我找到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品种哈，所以这个就迫使到我们自己去，就说想研发点新品种，恨不得就是独一无二的。
3: 5月18日，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在纳波湾开幕，这里也是全市12大月季展区之一。目前纳波湾所在的大兴区培育出的200多种月季已经伴亮了全国30多个城市，最远出现在拉萨的街头。作为首都月季产业核心区，大兴拥有全国首座月季博物馆，同时深耕月季文旅和文创产业。
8: 本次这个月季文化节，然后呢，我们也是以月季为媒，然后以产业为基，串联起月季主题园，然后纳波湾主题园，然后展区里呢会有近3000余种10万株月季进行展出。同时我们还将举办科普活动、技术交流、科研研讨，然后呢沉浸式打造这次的月季文化盛世。
3: 北京月季文化节期间，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纳波湾、北京世园公园等12大展区将举办花展、科普、研学、骑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6: 在北京的月季观赏季啊，有一个宝藏打卡地，咱们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精品盆栽月季展。这儿有70多个品种啊，这个观赏期就到5月24号。
3: 国家植物园收集了中国古老月季、现代月季等1000多个品种，有的平时难得一见。比如蓝色的月季蓝色风暴，
9: 非常适合庭院栽植，它的花量非常大，而且长得就是植株比较扩张。您看咱们这一整株差不多能有20余朵花，而且它在陆续的开放。您看它这个同一朵同一个枝条上可能有3朵到4朵的这个花在同时开放。
3: 国家植物园的月季园在2015年荣获世界优秀月季园，每年都会更新10多个品种来丰富景观。这里的地栽月季花期将持续到6月初，经过40多年的推广应用，月季已成为北京绿化美化的主要花卉之一。
10: 它的形态越来越多了，然后颜色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布展的话也越来越好看了，然后还有个就是生命力很旺盛，感觉从5月份到11好像都陆陆续续的有。
3: 全市月季的景观应用面积超过3万亩，品种资源4000多个，常用的光谱、佛罗伦萨等品种有50多个。到今年11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全面完工，北京将拥有世界上首条绚丽不断线的花环。
11: 为了这个培育出适应北京气候的北京特色的自育品种呢，北京市从2006年开始在全国呢率先成立花卉育种研发团队，集中力量培育我们自育的月季品种。截至目前，我们北京已经培育了国家授权的北京自主知识产地的月季新品种超过了200多个，也陆续在应用到我们北京的花城市建设当中。
3: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月季鲜切花第一生产大国，占全球总量的37%。中国月季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在北京，年产切花月季1300多万只，盆栽月季300多万盆，年产值超2700万元，月季经济正在美丽绽放。
1: 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昨天，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拉开帷幕。
2: 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主办的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接下来咱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8: 在北京，你有想过要是把主要的名人故居纪念馆都参观一遍需要多长时间吗？而现在呢，我们是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这个站台上，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带来这场可移动的展览，让我们在这儿就能够一次打卡这些主要纪念馆的精华所在。
3: 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始建初心，意蕴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讲述了文化名人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学理论相结合，以文化沟通世界的故事。每家博物馆的展板上都浓缩了名人一生的简介、代表性著作和展馆特色。
10: 像这张照片呢，就是抗战时期徐悲鸿先生在吉隆坡，然后他要办这个义卖，然后他把义卖的钱要支援抗日战争，然后呢，他这个在当时呢画了一幅9方高，这是在我们馆的这个4层展厅里头，现在也展出的。其实9方高呢，它就是一个伯乐识，识人才。那么而且呢，在徐悲鸿的所有的马的作品当中，他是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他把这个马做了一个角子。

0: 是三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每年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展览。
1: 我们其实还是想要做的是个轻骑兵，就是我们就是到厂矿、学校各种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的宣传效果特别大。我们的名人故居呢，实际上它对于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不是说特别大，相对而言啊，只是吸引特定的观众群体。但是因为这个巡展，因为巡到所到的城市的人都会来北京，专门要去安排去看这些名人故居，所以就是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被人遗忘了，而且我们文化资源太丰富了，就有待于我们博物馆的发掘和阐释。
2: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展览，希望观众可以走进我们的名人故居。对，这样我们更直接地达成我们和他们的联系的关系。
3: 我们还开创了文创空间和咖啡的艺术空间，我也希望观众们能够走进我们徐悲鸿纪念馆，亲眼看一下我们的展览，然后亲口品鉴一下我们的咖啡。
0: 本次活动还联合北京金羽翼公益基金会开展公益专项活动，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启动式后，公益活动和主题巡展都会持续进行。而启动仪式所在的中国铁道博物馆，不仅有詹天佑纪念馆加入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即将到来的518国际博物馆日还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4: 那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呢，也收藏了不同制式、不同类型的文物机车车辆，达到140多台。那我们在当天呢，会开设公益的讲解，为观众深度来解读我们文物机车背后的一些传奇故事。此外呢，我们还推出了铁路主题的一些限定印章，让观众可以来到这里进行免费的盖章打卡。
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工业和信息化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同比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同比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同比提升1个百分点。1到4月，房地产行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为9004.5亿元，其中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绿城中国销售金额均突破500亿元。部分房企一季度资金回笼有所改善，市场集中度正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5月14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7: 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8: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9: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6: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9: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0: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9: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0: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9: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1: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0: 我是武士。
12: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6: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2: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9: 那我是，
12: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3: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9: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6: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2: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1: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3: 3、2、1，玉米。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2: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3: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
5: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7: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8: 日前，一场岳阳优质农产品专场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洞庭湖畔的樟树港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7: 政企携手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仅让地道的湖乡生态好物直达首都市民餐桌，还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9: 初夏时节，来自湖南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市场，樟树港辣椒、华容芥菜、平江休闲食品、临湘茶油、岳阳县生态农产品等100余款地道湖乡好物集中亮相。
10: 我们主要是带了一个明星产品樟树港辣椒，这款辣椒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然后有双地标，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而且它是有它的特点，就是这个辣椒的软糯香甜炒出来。
9: 岳阳依托洞庭湖生态优势，培育出多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而作为全国零售龙头，物美的生鲜产地直采比例达70%。在活动现场，岳阳市政府、岳农集团分别与物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岳阳优质农产品将以更稳定、更规模化的方式持续走进北京市场。
11: 我们希望通过与物美集团这样的全国零售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推动岳阳优质农产品从产地好物向市场名品的转变，破解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销售难题，建立常态化、规模化的进京通道。
12: 我们通过创新产销对接、数字赋能等产业升级，打造长效的合作机制，全力打通呢农产品上行的通道。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哈，我们和岳阳共同举办的农产品推介会，就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打通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举措。我们物美呢，在全国有1500家以上的门店，我们也会通过这些门店和全渠道的供应链的优势，全力为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进京搭建一个流通的高速路。
9: 从洞庭湖畔到首都百姓餐桌，这场推介会不仅让岳阳好物集中亮相，更实实在在打通了产地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这些特色农产品将在北京市场设专区专柜，直采直供，长期销售，让更多北京市民在家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岳阳特色，以实实在在的产销合作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8: 初夏五月，京郊大地生机盎然。如果提到苹果啊，恐怕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桃。
7: 是，这个固然没错哈，但是现如今啊，除了大桃，平谷林下种植的芍药，哎，正在争奇斗艳。哎，发展农业的新赛道呢，不仅可以欣赏鲜花美景，更是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3: 走进平谷区大兴庄镇的林下种植基地，成片的芍药在硕林的掩映下悄然绽放，40多万株芍药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慕名而来，漫步在园林花园中，感受着扑面而来的自然气息。
14: 非常漂亮，太好了，特别喜欢，一下眼前一亮，树荫底下特别养眼，又有绿又有花啊，特别舒服，让人感觉哎呀特别清爽。
15: 早晨我们不到8点就到这儿了，一来就半天，整整半天，然后吃的喝的，所以现在这地方感觉到这个非常舒服，养眼，自然的这个风景，看到这片花海，心情。

0: 整个特别舒畅，就是大自然这种的没有就是精心雕刻的这种花海，我感觉可惊讶了。刚一进来，
1: 和城市公园里的花不同，这里的芍药全都长在国槐、银杏等林木下方，充分利用了闲置的林下土地。平谷区依托近10万亩平原生态公益林，将传统林业资源转化为林下经济新动能。
2: 我们在平谷区一共种植了1800亩的牡丹和芍药，我们种的品种有观赏芍药和赤芍、白芍，还有赤白芍杂交芍药。我们林下种植不占用耕地，还带动50多口人的就业。牡丹芍药在2-3年以后可以采籽榨油，到5年后可以挖根卖成中草药。
1: 过去农民主要种植桃树，每亩产值有限，受天气和市场波动影响不小。如今林下栽种芍药，不仅嫁接起了赏花经济，还拉长了产业链，鲜切花采摘、药用加工、生态旅游等多业态联动，让过去的单一种植变成了一地生多金。
2: 过去我们种桃呢，每亩呢收入5000多元，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芍药，每亩增收2到3千元。赏完花还可以去大峡谷、大溶洞、金海湖和赏花形成一条线。
1: 芍药花期从现在开始将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而赏花之外，平谷还在另一片荒山上布局了更长远的产业链，利用荒山坡地种植文官果，并联合高校科研平台，从育苗到深度开发苗准、木本油料和大健康产业。
3: 文官果树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可以做茶，花蕾可以做茶，榨完油的粕可以入药，文官果的壳也可以入药。
4: 另外，文官果本身它的含油量非常高，种子含油量在33%，种仁含油量在60%以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在93到94%，尤其是油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神经酸。我们在平谷建设这块基地，就是想打造一块中国文官果产业的示范基地，将来把我们成熟的模式在平谷完全展现出来之后，向全国来推广。
1: 从林下芍药到荒山文官果，平谷正用一朵花、一棵树串联起1、2、3产融合，免费赏花聚人气，林下经济增效益，大健康产业谋长远。这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正在京郊大地开花结果。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7: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0: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9: 嗯，
10: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9: 嗯，
10: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9: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5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11: 好好好。
9: 张总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5香松仁肉肚。
9: 嗯，
11: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12: 哎呦，真好，
9: 真好！
11: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9: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11: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0: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11: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0: 嗯，
11: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8: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0: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11: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8: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呐，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0: 嗯。
2: 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啊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罐，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啊。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然后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嗯，这押韵正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精味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嗯，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 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你看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1: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就这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

0: 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 好家伙。

0: 啊，我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
0: 嗯、
1: 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嗯。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
4: 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是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 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您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二十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3: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3: 这还要多呀、
1: 对，
3: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3: 这是多少啊？十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二十袋再加二十袋，四十袋。
3: 不是，这四十袋。
2: 哎，对，
3: 四十袋
2: 啊，
3: 这合着两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两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十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十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您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3: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3: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3: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两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个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换，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了，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看到你的家具，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药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好，我们是
1: 佩欣。手机
0: 开始启动。今年五月，哪里才叫最初天？剧情手段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通天律直接封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

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昨天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

0: 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
3: 啊，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1: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2: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2: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2: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2: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 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轻，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 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8: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嗯，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0: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

0: 湖、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后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4: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 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他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4: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7: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6: 啊！
9: 大哥，你抓的饭呀，
10: 小时候就味道
9: 太香了，
1: 是，
9: 我们在这抢，
6: 这鱼啊，
9: 抢，
6: 真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1: 啊、哦，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哦、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啊嗯、白菜呀、啊，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吃得好，玩得好，嗯，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5: 幸福，欢乐。
4: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7: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12: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养老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1: 嗯，
12: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1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 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

0: 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 365.242 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三千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女子深陷骗局，被骗300万后执意追加90万转账，为何民警8小时苦劝仍难唤醒？
1: 好家伙，我还觉得我办什么错了。
2: 早知道我早上就不搭理他，让他在门口嚷嚷去。瞎搞闲
0: 事。老人变卖房产，豪掷800万投资，最终血本无归。幕后操盘手究竟是谁？
3: 你分了多少钱啊？
1: 一共大概也就170吧。
0: 38万元现金面对面亲手交与陌生人，是怎样的骗局让他深信不疑？
4: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
5: 无死角的关心，情绪价值给你拉满。
6: 有陌生人向自己频繁的索财，一定要及时止损。
0: 蜜蜂计划深度揭秘交友投资类诈骗升级套路，本期关注为何偏偏遇到你。

0: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 赛行动，
0: 哎，今天特别高兴啊，一看一开场这甜蜜蜜都唱起来了。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也和春天和甜蜜有关，我们来聊聊爱情。先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问问叔叔阿姨，你们记得自己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最甜蜜的那个瞬间是什么吗？
2: 特别感动的一个镜头就是冬天举着一串糖葫芦，然后在寒风中掀开门帘进来了，那一刻很多年我们都这样延续下来的。
3: 我最搞笑的是他给我送了一个自己刻的那个什么戳，
0: 哦，
3: 小狮子。
0: 有的时候啊，爱情确实能够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对不对？
4: 刚听叔阿姨聊得特别甜蜜，有看到糖葫芦的兴奋，对吧？有长久陪伴的这种甜蜜啊，这刻了狮子的惊喜，对吧？你看《牡丹亭》里面有说，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就多强烈，对吧？有爱情出现的时候，它会产生大量的激素，我就觉得特别兴奋，爱情让我看待这个世界都加上了一层玫瑰色的滤镜。
0: 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这些骗子恰恰就利用了爱情，让我们一起来看。
5: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杨桥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内的居民邓阿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6: 但是老太太特别的抗拒，就说不可能。
7: 对，
8: 没事儿，
9: 你肯定有事儿，大姐。
8: 哎呀，我有事儿，我没事儿，我聊什么呀？我
9: 好了，大姐，您说说，通话进来。
8: 没什么事儿
9: 啊，
8: 没什么事儿，
9: 我所以跟你聊天儿嘛。
8: 所以您跟我聊吧，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9: 如果说您
10: 不是那些
9: 独立有序的，
10: 我
9: 这没毛病，我来恭喜您，您胡子没毛病。但是万一咱就是万分之一，看见没？这个钱投错地儿，你上后面是吧？啪，消失了，你怕这个？你们知道吧？
5: 面对民警苦口婆心的劝导，邓阿姨依旧不肯说出实情，只是一味的说自己没有被骗，
8: 没有干别的，他们非得说我干别的。你突然早上在我家敲我家门去，好家伙，我还觉得我犯什么错了。早知道我早上就不搭理他，让他在门口嚷嚷去。瞎搞
5: 钱！因为邓阿姨不肯和民警交流，民警只能把现有的诈骗套路给邓阿姨逐个讲解。就这样，从下午一直劝到了深夜。
11: 我是大概下午2点多到的派出所，然后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才开始这个，开始说这个诈骗的细节。
8: 我现在也怀疑，
12: 他还是怀疑。我现在明确的告诉您，阿姨，他要能给你，他给你多少，我给你多少。行吗？我
8: 俩
12: 打这
8: 包票，哪有钱
13: 的？没看见，
12: 及时止损。
8: 嗯。
5: 经过长达8个多小时的劝阻，邓阿姨终于相信了自己被骗，这才向民警说出了自己被骗的经过。
8: 有一天我不在家玩那个微信视频号，然后有人找我，我说这谁呀？不去找我，我又不认识他
12: 啊。
8: 人家就说是以前是当兵的嘛。
5: 原来邓阿姨微信视频号收到了一名陌生男子的留言，男子自称是退伍军人，目前是单身状态，想和他认识一下。恰巧也是单身的邓阿姨和男子很快熟络了起来，在取得了邓阿姨的信任之后，男子向邓阿姨提出了一起投资理财的想法。在男子的指导下，邓阿姨已经陆续在诈骗网站里投入了近300万元。民警找到他时，邓阿姨正准备再投入90万，多亏民警及时劝醒了邓阿姨，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0: 我也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您觉得他为什么那么执迷不悟呢？
14: 觉得如果我要能再给他加进去的话，我可能盈利更多。
12: 男同志给女同志洗了脑了，也就这女同志认准了，认为他对她的好，对她的温柔，对她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掏心掏肺了，觉得这男的为她，所以她付出多少她都觉得应该。
0: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请上今天的两位嘉宾，西城区检察院检察官陈亮以及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的于小颖，来有请二位。我们先来说说这类骗局应该怎么给它定义，就是它叫什么。
15: 我们一般把这类骗局啊叫做交友投
7: 投资类诈骗，一般呢是以网恋作为切入点，然后虚构一个虚假的投资平台，骗取受害者往里面投入资金，最终骗取钱款。
0: 关于此类的报警或者说接报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0: 此类的这个诈骗呢，一直是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呢，这个损失金额也是巨大的，可以说是既骗钱啊，又骗感情。这个易受骗的人群从过去的30岁到50岁，现在也是发生了一个逐渐扩大啊，可以说45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人也成为了此类诈骗的一个重灾区，而且女性的人数远远大于男性。对，但是男性也是有的，而且最大的年龄啊，已经到70多岁，78岁，可能就是比大家想象的年龄的这个范围要宽了。
0: 我特别想问问这个马老师，为什么那么难劝啊？
4: 难劝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恋爱有成瘾性啊，所以你让在这种热恋中的人他跳出来，他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没有爱情的生活。我们大脑有一个功能叫杏仁核，它是主管我们的恐惧的。但是一旦当我们陷入到恋爱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杏仁核的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就不觉得害怕了。恋爱的时候特别兴奋，胆子特别大，你跟他说哎，你上当受骗了，不会，我评估过了，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他听不进去。
0: 如果突然出现了一段爱情让您给他投钱，您愿意吗？
14: 爱情是永恒的，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下，自己脑子得好好想一想。
0: 叔叔说了要好好想一想，对吧？
14: 对。
0: 但是跟叔叔阿姨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而且这事儿就发生在咱们西城，还就是咱们西城检察院办的案子，对吧？800万。
7: 被骗的这位先生呢，是一个居住在咱们西城的老先生，63岁。当时呢，他也是从这个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了一位女性，20多岁，对方还真的跟他见面了，并且两个人吃了一顿饭，越谈越好，发展成为了男女朋友。在这个逐渐信任之后呢，这个女的就说她的一个亲戚在这么一个投资平台上投资挣钱，投入多少钱可以获得高额的回报。一开始这位先生也是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投入了小部分，他发现还确实能够赚到一部分钱。在这个期间，他们也就是共同规划过未来，就是要赚更多的钱。恰好这位先生当时他是卖了一个自己的房，手里有800多万，所以呢，他就把这个800多万都投到了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投入了以后，他发现有一天这个平台爆仓了，他的钱拿不回来了，女骗子也联系不上了。那在这个之后的近1年的时间里面，这位63岁的先生都一直

0: 在找这个女骗子，但是都没有找到。最后是他在去外地找女骗子，然后回北京的路上身体不适，最后去世了，就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故事。
1: 女骗子抓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庭审现场。
2: 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胡某甚至根本不认为他自己有罪。
3: 我只是去吃了个饭，当时不说我再来一个客户，他说要跟我吃个饭，我说不行，他是让我以不敬的名义去的，
4: 希望你重视自己的态度。
3: 他让我参与了他那个吃饭，
4: 你跟别人吃个饭何罪之有呢？
3: 我并不知道我的无意识的行为成为他人犯罪道路上的一个铺垫石。
4: 你是无意识的跟别人吃了个饭，无意识的跟别人语音聊天，是吧？
2: 胡某将自己与受害人吃饭视频的事儿推得一干二净，他一直声称自己直到被警察抓获才知道自己参与了诈骗行为。
4: 你分了多少钱啊？
3: 一共大概也就170吧。
4: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什么都没有做，你就仅仅是和别人吃个饭聊个天，你就能挣170万？
1: 我特别想知道，陈姐，这个骗局的套路是什么样的？
0: 咱们刚刚只看到庭审现场的一位女性，但是其实她是一个诈骗的团伙，她背后有好几个人。那这个女性呢，她是就是所谓的跟老先生见面的这样的胡姓的女子，还有一个人呢是冒充她跟老先生聊天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她是做这个所谓的投资软件，但是其实她是一个虚假的平台。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幕后老大，就是操纵这一切。那他们这个犯罪团伙呢，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开始是跟这个先生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呢是引导他先投入一小部分的钱，让他看到回报以后，再逐步的引导他投入大量的金钱。在他把800多万投入到平台以后，他们这个平台比如说登录不上了，资金冻结了，税额有问题了，然后他就发现自己的钱彻底的要不回来了，最后是被骗了，这么一个套路。
1: 马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如果当我岁数大了之后，我遇到了自己的爱情，是不是就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义无反顾，得稍微在某些情况注意一些什么呢？
5: 人是分不同情况的，那绝大多数的老人呢，随着他激素的下降，然后他阅历的增加，他可能面对爱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了，可能相对会理性一些，但是呢也会不少人会非常非常的冲动。首先啊，老人要注意一下自己平时的一个状态，因为随着我们大脑机能的下降啊，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皮质衰退的非常厉害，那他是平时会掌管我们理性思考的这一面，所以很多你如果会发现，哎，有些老人好像越老越变得像孩子了，开始很冲动、很任性，非常的情绪化。那像这样的老人，你就要警惕了，因为很有可能会随心所欲，顺着我的这个心，我就陷入了一场疯狂的爱情。那还有一类老人也很需要注意，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不安全感特别重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那请多伸手向你的亲朋好友去求助，因为当你觉得特别孤独和不安全感的时候，就很多人会用爱情来给自己打一个强心针，通过我再重新进行一场恋爱，然后证明感觉到我自己还很有能力啊，我还很有魅力，我有价值感，那这样的爱情也比较容易会冲昏头脑。最可怕的还有一类，随着他生活体验的改变或者他经济能力的提升，他可能完全颠覆了年轻时候的一种生活状态和价值观，他突然觉得我要为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做补偿，他一旦有了这个补偿心理的时候非常可怕，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老房子着火。所以像这三种人是要一定要格外提醒自己要注意，不要陷入骗局。
6: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6: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 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7: 我们

0: 来，请我的同事叔叔阿姨们认为能够作为形象，咱们单说外形能够骗人的请举手。
1: 长得多憨厚多实在多腼腆啊。
0: 好，我再问问啊，认为我的外形更适合当骗子的请举手。
1: 而且你还巧舌如簧，他还默默不吭声。
0: 几乎绝大多数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包括我们场外的观众朋友们，几乎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告诉您，真的不一定。我们一起来看。
2: 那你们有什么目的了？
3: 我们的目的不让你不要被骗钱。
2: 我骗你也送我自己，我受伤了也送我自己，不是谁我不说话呀。
4: 你不是说话了，看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别走呢。
5: 受害人给我们看了就是他跟诈骗分子的聊天记录，作为一个大老爷们来说太肉麻了，没法看。
6: 亲爱的，我相信命运，女王陛下，您希望我们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早上好我的女王。晚上好女王陛下。亲爱的，我非常想念你。
7: 民警推断张女士遭遇的就是典型的网络交友投资诈骗，通过交友软件相识培养感情，感情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利用各种理由要钱。
8: 我也有过这种刻骨铭心吧。男同事吧比较想事情的这个本身讲道理，但是女人呢是讲情绪的。咱不管什么年纪的女人都一样，要先站在她的立场去共情他，然后才能有接下来的交流。
2: 那我把心里给他，我讲如果你真是不了，那说明你是个骗子。
4: 就是你想他来证明他不是骗子以后达到什么目的呢？
8: 他不甘心，就是心里
2: 不舒服。你说说的时候就是不舒服。
8: 聊了这么长时间了，对不对？是我们付出感情的，你为什么能
2: 这样？今天我们也没见过面，我是一次面一面的，
8: 天天聊天也是个寄托的，能找个能聊得来的人也不容易的。
7: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民警了解了骗子的剧本。原来对方自称是外籍华人，单身离异，很有钱。
4: 亲爱的，这是我的银行账户余额，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价值超过5500万人民币。
7: 健康的体魄，优越的生活，漂亮的混血女儿，再加上甜言蜜语，张女士沦陷了。对方最终约定来中国看她，还发送了登机视频报备行程。没想到对方称自己到了北京机场后带的一袋子金条被海关扣押了，自己国外的银行卡也用不了，需要交钱保释。于是张女士就真的转了5000块钱过去。
8: 他在北京海关。
9: 北京海关我有同学。
8: 我有
9: 同
8: 学。
9: 巧了
8: 巧了。
2: 到里面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吧。
8: 他说 他说他被关押了半个月了，而且还能用手机，这种情况可能吗？
10: 这种情况
8: 是。姐姐你听到了吗？
10: 会说让您说帮忙去交钱解决，而且我说让您帮忙必须是有回头书让您到现场来处理。海关可能会电话联系您，但是不可能海关让您给钱。
8: 这海关呢，这是我们的这公开的这个机构电话的，我录下来了，但是这个是事实啊。姐姐你信了吗？姐姐你信他是骗子吗？
7: 事已至此，本以为张女士会醒悟过来及时止损，而让大家意外的是张女士对所谓的外籍男友依旧抱有一丝幻想。为了彻底打破张女士的幻想，民警决定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找到答案。
8: 我们随便的一张照片其实都可以在这些网站上搜到它的原图。
7: 于是网恋对象的真实身份终于浮出水面。
11: 第一个你说讲的那个小姑娘，
2: 这是谁呀？
8: 我这个 APP。 然后你看啊，我们也搜，随便搜的，我们随便搜的啊，我们随便搜的，是不是这张照片？这个是一个韩国的一个女团，她的小时候的照片。你所谓的那个弟弟也好，还是这个爱人也好，她是不是这个人吧？
2: 哦，对，那个
8: 是她，
2: 哎，是她。
8: 现在的骗子真的很狡猾，他不会用一些长得十分帅气的男孩子这种身份去报仇，他会找一些网络上非常非常看上去很真实很踏实然后又很老实的这样的男性的一些照片。女性也好男性也好，面对网络上的感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多留心一下，千万不要给人家乱转账。
0: 赶紧帮我证一下名啊，就是我长我这样的未必真的是骗子啊。
12: 这一类的这个也是发生了升级，不再像过去

0: 就我们想象的说高管总裁啊，啊高富帅啊，白富美啊，什么部队高官啊等等，甚至可能就是人设就是普通人，但是呢他会在这个平时的生活当中啊，就给您的这种话术上面让你感觉绝对是没有复制粘贴啊等等的这种话术，而是感觉就是真正的在跟你谈恋爱，非常的真诚。哎，对，是的，很真诚也很真实。
1: 那么网络交友投资类电信诈骗的典型套路是什么呢？
0: 第一步呢，就是通过一些这个社交平台，比方说抖音呐、陌陌呀、QQ 啊等等这些聊天软件，或者是婚恋的这些网站和平台啊，去搜索，然后呢加了您的好友啊，建立一个联系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他就开始跟您分享他的生活细节啊，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非常好的朋友圈，同时呢会给您有无死角的关心，生活上面这种可以说情绪价值给您拉满。那么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开始给您透露，哎，我这儿有一个投资平台，然后呢让您去诱导您下载这个 APP 啊，或者是哎一些投资的平台，然后让您去投资呢，可以去小额试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成功，让你觉得哎好像是这个东西好像挺靠谱的。那到第四步的时候，就开始以现在目前掌握了这个漏洞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今天是投资的最后一天呀，等等啊这些这个剧情，然后让您去加大这个投入，甚至就像我们刚才前面的案例讲到的，让您去抵押房产，或者让您去一些这个平台上去贷款等等，骗取更多的这个金钱，最终呢就是平台也没了，然后把您拉黑，这是过去的典型套路。那么目前呢也是发生了升级啊，现在呢诱导咱们这个受害人去购买一些购物卡，然后把这个购物卡的这个密码告诉对方，把这个进行一个充值，甚至说这个人民币啊不方便操作，我们呢都是用这个美元呀、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泰达币啊等等一些渠道。
2: 陈姐，刚才我们说到，其实不论是他套路怎么变化，但是不管他树立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都是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时候得稍微警惕了？
3: 小云警官说的，我也是总结了几个点吧。如果我们遇到就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可能就要警惕了。第一个，我们刚跟对方认识的时候，对方就急于确立关系，就是非常的套近乎。第二点呢，就是他是拒绝跟我们见面，也拒绝跟我们视频，他的身份信息是模糊的，是不掌握的。第三点，在交往以后呢，他就会提到这些投资平台，不管是股票、彩票，或者刚才小云警官说的这种虚拟币，然后呢提到一些比如说稳赚不赔这样的这些字眼的时候，这些特征可能就是我们要警惕的时候。
2: 刚才我们说完了三个案例，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啊。
1: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8: 我再投100000。
7: 那我也投10000。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周女士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俊哥的男子，俩人就此聊了起来。
9: 我当时在抖音上认识了一个朋友，他自称是军人嘛，然后就跟他聊聊聊，
1: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几天后，这个叫俊哥的男子告诉周女士，自己在一个期货平台有投资，但由于自己在部队有上网时间的限制，希望周女士能够帮忙管理他的投资账户。
9: 所以他要在部队上不方便管理账号，管理一个账号啊。

0: 力。
1: 我现金是38万，他我加了一个人的微信以后，那个人就和我接见面的话，我把钱给他以后，他就在手机上后来就说操作，就把钱给我已经搞上去了，然后就截图给我看。
0: 这样周女士38万元的大额现金直接被对方面对面取走了。而直到几天后，周女士才发现自己在平台上投资的38万元根本无法取出，自己信任的男友也突然不明缘由的彻底消失了。
2: 刚才我们看到这种形式是现在这一类诈骗手段的最新的一个形式吗？
3: 是的，这个随着咱们公安机关啊，包括这个检察院，包括我们的银行等等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打击治理电子网络诈骗的这种重视，加上这种两卡犯罪的这种强力的这种打击啊，以及监管哈，电诈分子呢，对于现在的诈骗手段最后一步的这个转账环节，也就是说资金的这个流转的这个环节，已经变成了一种升级，可以升级成为线上跟您去联系，然后线下让您呢去取现或者是购买贵重的这个物品，黄金啊等等，使用网约车运走，或者是同城配送啊快递，甚至有这种快递柜，你把这个钱呢取完之后进行一个包装，比方说放到一个牛奶盒子里头，把它放到指定的一个快递柜，然后把这个密码告诉一个指定的人，还有就是这种第三个人上门取现的这种环节。
4: 对于这些人来说呢，他们不仅被骗了感情，被骗了钱，而且本身可能这个行为涉嫌帮人洗钱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可能自己还会面临着法律的处罚。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案例其实都是打着爱情的名义，但最后盯的都是您的钱。那么我们请三位一句话给我们现场和电视机的观众们做一个提示好不好？请。
5: 爱情很重要，但是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我们在爱的时候也要建立好自我，也要守好边界，因为自我价值永远是靠自己去实现的。所以我就祝大家有能力爱他人爱世界，但是更有能力爱自己。
3: 我想提醒大家，不管对方以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身份，凡是让您去大额取现啊，购买黄金然后把它运走，或者是寄到指定的地点，或者是第三人上门取走的，都是诈骗。如果有人让您使用快递柜或者是同城配送啊等等这些方式把这个钱给寄走的，应该拒绝，并且呢去我们公安机关进行一个举报，以免自己的财产造成损失。
4: 我要提示的就是，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银行卡信息，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如果一旦发现有陌生人向自己频繁的索财，一定要及时止损，同时呢要保留好自己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第一时间报警。
2: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案例其实全是和所谓的爱情有关，当遇上爱情的时候，不妨像刚才马老师所说的，冷静一点再冷静一点，当他提到要交易要钱的时候，不要忘记请拨打110。那叔叔阿姨们，今天有所得吧？
6: 有。
2: 好嘞，咱们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0: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只要前面有光，我就能走下去。可是你又出现了，向我伸出手，我能相信你吗？这一次，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1: 所以，只要等盐城烧了，就该动手术。
0: 多久？
1: 乐观估计，3到4周。
0: 太好了，有希望就好。
1: 我想让方主任做这个手术。
0: 为什么？
1: 我到今天才明白，关心则乱。我一听到平平心率升到180，我简直无法思考。我怎么给平平动手术？一想到我就头皮发麻，你越是懂得，就越觉得害怕。我真不知道，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主任是心外一把刀，国内权威，没有比他更好的主刀人选了。这段时间很关键，我会让我爸最近别来看平平，孩子不能再受刺激了。你也跟孙志军说说，叫他别胡来了，熬过这段，等孩子做完手术再说。

放心，有我。都能过去的。

说到底，要不是因为聂东远这老东西干的这点龌龊事儿，我怎么能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老婆孩子怎么能跟我过这样的日子？哎，但是不对啊，要是没有聂东远这一出，就没我老婆孩子呀。哎，那

0: 军哥，这些年你挺不容易的。
1: 对，
2: 军哥，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我……
1: 哎，不说不说，妹妹不说。我知道，我这个爹当的呀，不咋地，真不咋地。但是平平呢，我真的是拿他当自己孩子养的。哥哥今天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人呐，可以没有钱，但如果你太没钱的话，你这大人怎么过都行，你不能看着孩子跟大人一块吃苦。你不知道，就那种场景，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心里凹疼，真凹疼。没办法啊，我也想过好日子，没本事啊。

0: 以前问你，你也不说。今天听军哥讲，才知道，你说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甜甜怎么样了？
1: 现在好点了，但医生说，手术前最好不要再让他受刺激了。血氧波动太大，对手术不利。军哥，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今天我没有想把孩子给吓着，玲儿他们都看见了。我一去的时候，孩子见着我，爸爸的挺高兴的。我不明白聂东远是怎么的恩将仇报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非要这么对我呢？
1: 军哥，今天他俩也在，我也跟你说句我心里话吧。这孩子从出生起就叫孙平，户口本上写的也是孙平，将来等他成年了还是叫孙平，这点永远不会变。过去发生那些事儿，我虽然不说，但是我心里都记着呢，真的。但你说这孩子现在他就是先天就有心脏这么一个病，必须得治。我们得听医生的话，术前不能让他再受刺激了，好吗？
2: 不去了。明白，明白。能尝尝吧。
1: 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去医院查什么去了？
0: 我怀孕了。
1: 真的？多长时间了？
0: 刚六周。
1: 都六周了？
0: 嗯。
1: 哎呀，他知道吗？你怎么不跟他说呀？
0: 我们店不是刚开吗？然后我们俩也刚结婚，我就觉得……
1: 你听我的，这些都不是事儿。这孩子来了就是缘分，他是个生命，你可千万别瞎想啊！我跟你说，我是过来人，这孩子你一定得要。当母亲的感觉太快乐了，没有其他能取代那种快乐，真的，
0: 真的。
1: 这个店呀，你继续忙着，要孩子生下来了，你没时间带，我帮你带。
0: 哎呀，太好了！
1: 哎呀，

0: 我今天就跟您说说。
1: 你赶紧想着把你俩酒席这事儿给办了呢，啊，这是大事儿。
0: 嗯。
2: 给你买的水果，
0: 嗯，
2: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山竹。
1: 山竹啊，山竹不能吃。
2: 他很喜欢吃。
3: 为什么不能吃？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年我告诉了你，我们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呢？可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只有要面对的现在。

0: 你听说了吗？我有一个朋友在长浦医院，他说 Vicky 跟聂雨胜分手了。
1: 啊，分手了？
0: 对呀、啊，这件事情在长浦医院都传开了，他们那的那些小护士都疯了。
2: 我就说他们肯定长不了，聂雨胜条件又好，长得又帅，干嘛非要在 Vicky 这棵树上吊死？
3: 一会儿帮我叫
1: Vicky 也不差嘛，长得又漂亮，人又主动，是个男人看了就动心。
4: 我跟你讲，三观不正啊，就是因为他太主动了，才那么多绯闻，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
2: 就是，
4: 但是他要是跟聂医生分手了，哪里再找这么好的资源啊？
3: 我就是 Vicky 后面的资源，不够好吗？ Vicky 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追的她，追得很辛苦，很辛苦。

0: 今天下班之前，整个公司都传遍了，连林总都跟我开了句玩笑。干嘛呀这么高调，一点都不像你。
1: 我就想这样。
0: 那就算是一时冲动，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有这种冲动啊。
1: 丽丽他们几个呢，今天在这说你的闲话，话不是很好听，我知道你不在乎，但是我就是不想他们那么说你。

0: 我们以后都不去那么贵的餐厅吃饭了，都去我们家蹭饭。
1: 没关系，我还有钱。
0: 你还有什么钱啊？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我还有十万定期。
0: 十万定期？你结婚的时候怎么不说啊？
1: 你也没问我呀。
0: 这还需要问吗？不都主动汇报的吗？我的钱都拿出来了。
1: 我这不都为了孩子吗？先有孩子了我们就不担心了。
0: 我要是不怀孕你就不告诉我这笔钱了。
1: 不是我会告诉你，而且我们一定会有孩子的嘛，现在不就有孩子了吗？
0: 小心啊，我肚子啊。我就是有点害怕。
1: 怕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1: 别紧张，有我在，要紧张我陪你一起紧张好吗？
2: 哎，周一起吃个饭呗？
3: 我请客，医院食堂，菜随你点。
4: 下次吧。
3: 嗯，
4: 我还有点事，下次我肯定不错过。
3: 哎，那下次得你请客。
4: 没问题。
3: 大餐哦。
4: 啊。
5: 哎，叶医生。
6: 嗯。
5: 那个，我正好去打饭，你们先聊。
6: 好。平平，这个积木我们一起来拼好不好？哇，这台赛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看看啊。哇，这么多零件，我好像不大会玩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怎么玩呢？婷婷是不是不喜欢我？
7: 以前喜欢你，
6: 现在不喜欢了。
7: 因为让妈妈难过，我不想让妈妈难过。
6: 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也不希望你妈妈难过。你看，你有一条红绳子，是你妈妈给你编的。我也有，我们是一样的。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你妈妈给我编的，戴太久了都褪色了，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你妈妈编的。我认识你妈妈很久很久了，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我很了解你妈妈，但我不太了解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了解你？

0: 这个赛车看来你也不太喜欢，那我就拿去给别的小朋友好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别以为孩子小，其实平平心里都明白。以后他问你，你别骗他，就说很多事情我们大人都没能明白。我不会给他任何压力，连我们大人都需要过程，何况孩子呢？慢慢来，没关系。以后我们就像现在这样

盛总，盛总好。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下家。
0: 哪家呀？现在整个行业都不景气，还有哪家能给你的条件比盛美更好？
1: 舒总监，你是不是太自信了点啊？
0: 盒子里面我们是 number one， 民企，你跟那种文化不搭呀。
1: 我觉得很搭。
0: 那你说的下家是我？
1: 除了你，我有更好的下家吗？
0: 那我又给不了你高薪。
1: 我可以无偿的给你服务。
0: 我也给不了你期权。
1: 我自己可以努力的争取。
0: 其实你真没有为我牺牲过。
1: 其实你想太多了，我不是因为你。
2: 静姐，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请你帮我看一下，除了书上写的，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3: 做了这么多笔记。其实呢，该注意的这个书里应该都挺全的。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吧，就是饮食一定要注意，要吃有营养的，然后高蛋白的是对孕妇比较好。还有摄入的营养要均衡。
2: 我记下了。
3: 柿子的话也是很寒的，还有就是像薏米这些都是不能吃的。哎，回来了，来。
4: 我说为什么今天让我去买吃的，找静姐在这儿学习呢？给我看看，
3: 你看人家多认真呢，贴着小标签儿。哦，对了，就是孕妇的这个心情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她保持一个好心情，不要气她，什么事都要顺着她。
2: 好的。
4: 哦，这字儿也太丑了吧。
3: 人家用心就行。
2: 看了，你饿了吧？吃东西。
4: 快点！
3: 哎呀，别催人家。以前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孩子，可你看你怀孕了，他多细心呢，那个笔记做的那么细。

0: 我现在的想法吧，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出生了，肯定会花很多钱，我就想把这个钱吧都攒起来，我这心里才踏实，你懂吗？嗯，
1: 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忙了，周末的时候过来给你帮忙。
0: 不用，这个店我们俩还是能应付的，你要是休息了就去陪陪平平。
1: 现在医院那边轻松多了，有护工，然后聂雨胜他周末也会去。
0: 那你更应该去啊，我觉得你们三个就应该多相处。我跟你说啊，大家可都能看得出来，聂医生是真的真的对你很好，你们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他还是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他是真的把你爱到心里去了。我知道让你忘掉以前的事情吧肯定是不可能，但日子是自己的，咱得是往前看，你不能总往后看，你懂吗？
1: 我懂。
0: 对，
1: 你这个小孕妇怎么那么操心呢？别操心了啊，
0: 我还不是为你好，我今天说的你都得记心里啊，你就像我这样，哎，往前走，哎，往前走。
1: 哎，小点，哎，好好，我记住，好了，知道了，好，别动别动。
0: 记没记住？
1: 记住了记住了，放心吧啊。
2: 好了，
0: 走吧，
2: 走吧，
0: 走，走啊，弟弟，
2: 好，走了。

0: 先回去了啊，明天见。嗯，
1: 回来了。
2: 哦，
1: 安静，你有个快递在我们家。
0: 哦，好。

谭静，怕你拒收，所以用这种方式寄给你。时间过去了，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变。鞋子总要是多穿多磨合，买齐所有鞋码，希望总有一双适合你。

0: 们这些都是可以试吃的。
1: 这个是不是无糖的？
0: 对对对，这是无糖的。这个是巧克力的。嗯，来你们尝一尝，这个是原味，然后这个是巧克力。哎，你好，来尝一下，尝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是满30就送新品的蛋糕，来尝一下。怎么样？我们还有无糖的，
2: 这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对对，是无糖的，是非常健康的。我这里就可以扫码。对，
1: 你先排上吧。
2: 这都是烤出来的，
1: 新烤出来的到了。啊，
3: 谢谢。
1: 都尝一下，
4: 林总啊。
1: 你看看，
5: 这都是新烤的，
1: 生意这么好，你想想办法呀。这些配料都是很健康的。
3: 下一位。
6: 朋友圈也不来说，
1: 拿好了啊。好，谢谢。
7: 哎，不好意思啊，哎，这条线是我们的，好吧，你们能让一让吗？好吧，往外面让一让，好吧，你看我们的招牌在这里啊，让一让，不好意思啊，让一让，让一让啊。
3: 等过去了。
1: 好，谢谢，欢迎光临。
0: 巧克力的，搞活动，满30就可以赠送我们的新品蛋糕。哎，对的，
7: 别排了，别排了，别排了，你们老板人呢？
2: 上
0: 啊，不好意思，
7: 你们老板人呢？
0: 我就是，怎么了？
7: 这老板说
2: 啊，
7: 行，这鼓风机啊还排长队，你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8: 对啊，
0: 是不是？哎，不是，咱们好好说话。
8: 做生意的好不好？
2: 没有你，
0: 不是不是，
2: 生意的，
0: 咱们上屋里说吧。
8: 我们怎么做生意？
0: 不是，
3: 哎，怎么了？
2: 有你们做生意
0: 的
7: 啊？你们怎么
8: 先把门关
7: 了？到我们那儿了，
8: 要不然我们做什么？
1: 你这话好好说行吗？
8: 干什么？你们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7: 不想跟你们说，你们快
8: 说。

0: 行了，叫他别慌了，起来吧。
1: 打幺二零，
2: ！
1: 怎么推人呢？你们？
3: 我
2: 没。
1: 快打120啊！
2: 打幺二零吧。
4: 这个地方签个字。你们二位可以先回去了，谭静要留下来。
0: 啊？为什么谭静要留下来？要走我们一起走。
2: 对。
5: 他打了人还想走，哪有这好事？我告诉你们，我跟他没完，我要告他。
0: 你告谁啊？谁打人了？
6: 就是他，我看见了，就是他打的人。我们很多人都看见
2: 了。
4: 我们干什么呢？
2: 行了，别说了，说这些都没用啊。
5: 警察同志，我要求做伤情鉴定。
0: 那你赶紧去啊！
4: 好了，别吵了。你们要做鉴定呢，赶紧去做鉴定，在这闹没有用的啊。
5: 走，
4: 你们二位也先回去吧。这件事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2: 你不走，我不走。
7: 哎呀，没用，你们在这儿。回去吧，平平还需要你们照顾呢。
0: 静姐，
7: 有警察同志呢，没事儿，回去吧。

0: 道吗？
1: 萍萍啊，萍萍，怎么了？
0: 我看见妈妈在一个很黑的地方。
1: 没事啊，萍萍，你是做梦了啊？林子怡在呢。嗯嗯。要不要喝点水？
0: 嗯。
2: 按照现在的规定呢，你不能见到。有什么新的进展呢？我会通知你。
3: 谢谢。

0: 你非得现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吗？我已经忙了一天的官司了，能不能让我踏踏实实吃口饭吗？
1: 谭晶被关了。
0: 什么？谭晶被关了？哎，他那么安分的人因为什么呀？
1: 他在朋友的店里和人家起冲突，把人推倒了，对方现在昏迷。
0: 上前鉴定出来了吗？
1: 还没。
0: 我跟你说，千万别弄成轻伤害，那就是刑事责任。
1: 我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所以爷爷麻烦你了。
0: 哎，和你说句实话嘛，这不是我常上。
1: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律师吗？
0: 哎，我可以给你个建议，你呢是东海基。

0: 团的太子哥。东远集团一直跟最好的律师有合作，最大的最牛的律师都在他们那儿呢。我给你推荐的人肯定没有他们那儿的好。
1: 问爷爷，有一天呢，我看见地上有一群蚂蚁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就问爷爷了，爷爷，为什么蚂蚁这么乖，不排队走路呢？爷爷说，那是我们对世界，对蚂蚁来说，实在是太大太大了，那小小的蚂蚁它就很容易迷路啊。所以说呢，蚂蚁在行走的时候啊，它身体里面就会放出一种特别的那个气味，只有蚂蚁它才能闻得到。所以走在后面的那个蚂蚁啊，
2: 爸，
1: 闻的这些味道，
2: 过来陪他吧。
1: 哎呦，我把这几段讲完，等他睡着之后，我再走啊。一只跟着一只，他就像排队一样。啊，
3: 我想和妈妈打个电话。
4: 平平，林子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妈妈出差了，现在打不了电话。
2: 啊，来，我们来给妈妈打电话。
5: 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less.
2: 太晚了，妈妈出差，应该已经睡着了。明天一定让你听到妈妈的声音。
3: 好。
2: 爷爷也累了，我来给平平读故事好不好？
1: 爷爷回去休息了。好，我们来比赛，看谁先睡着，好不好？好。啊，爷爷回去了。
3: 嗯。
1: 啊。拜拜。
4: 哎，
2: 你也回去吧，平平我来照顾。
4: 啊，好。平平，林子怡也回去了，明天早上我再过来啊。嗯

0: 看看爷爷给你读到哪里。阿姨在行走的时候，身体里会释放一种特别的味道。嗯，这种气味只有蚂蚁才能闻得到。走在后面的蚂蚁。
1: 请问，我有权利打电话吗？
2: 你没有权利打电话，但是我们可以帮你通知他。
1: 哦，我想打个电话给聂雨盛。
2: 他是谁？是你的直系亲属吗？
1: 他是我孩子的父亲。
2: 好，知道了，你把电话报一下，我们通知他。
1: 好，幺三九

0: 姐，
1: 爸，

0: 孩子还在住院，他倒跟没事一样，还跑去出差。
1: 他没出差，是遇到点麻烦。
0: 什么？
1: 是被拘留了。
0: 女人还真行啊！现在闹出什么花样来啊？我还真不惊讶。
1: 我想要聘请最好的律师。
0: 打电话给全民说，让他来处理。算了算了算了，我打。喂，老邱啊。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2: 在上面，他碰我呀！
11: 爆笑故事，
12: 太臭了！
11: 暖心治愈，
13: 妈妈爱你，
1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妖气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谭静为了护我家玲子挡了一下，那老板娘就倒在这里了。
1: 嗯，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我们可以约他见个面，看能不能私了。
0: 他就是不接受私了，说做什么伤情鉴定，鉴定出来该怎么判怎么判。我很肯定，他们肯定是冲谭静来的。
2: 对对对，一开始他们是在跟袁安吵，直到静姐来了之后，冲着静姐直接就来了。
1: 那我们去医院看看。
0: 我们连营养品都买好了，对方就是不肯说在哪家医院，说怕我们闹事。现在更好，连电话都不接。
3: 你看见他的伤了吗？
2: 嗯，外面看没什么事儿，当时来了很多警察还有救护人员，他直接被抬上救护车了。我想跟着去，他们也不让，就把我给赶下来了。
3: 这件事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对方一直躲着不见，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2: 聂医生，我们也找不到更有能力的人帮静姐了，只能麻烦你，你一定要相信他。
1: 当然，我当然相信他。
4: 来一个
5: 吧。别杵那儿了。嗯，坐吧。哎呀，来都来了，坐。
4: 哎，别管他了，不让坐，我们继续聊。

0: 平平，平平怎么样了？
1: 孩子刚好，刚吃完饭。
2: 我已经帮你找了最好的律师，他们会想办法的，你别太担心。
0: 好，你在哪儿呢？
2: 我在病房呢，你要不要跟平平说话？
0: 好。
3: 妈妈，
4: 平平，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妈妈这两天因为工作
0: 在外地出差呢，你要好。

0: 好的乖乖的等我回去啊。
1: 我想妈妈了。
0: 我也想你，萍萍。妈妈不在你身边，你要听聂医生跟林子怡的话，好好吃药，好好吃饭，不许挑食啊。
1: 嗯，我会乖乖听话的。
0: 好，
1: 妈妈，你要快点回来。
0: 好，妈妈工作嘛，总要工作完了再回去，啊。
2: 嗯，好，妈妈再见。
0: 那你把电话给聂医生吧。
2: 嗯。
0: 喂，我跟你说啊，萍萍她对花生过敏，花生酱还有花生成分的任何饼干和面包零食都不要给她吃。
3: 还有就是她半夜容易出汗，你要是睡觉摸她后背潮了，床底下有衣服我都给她带了，你就给她换一套。
4: 好，我知道。
0: 然后床头挂了一个绿色小狗的毛巾，你就给它搁那挂着，别给它拿掉，它喜欢那个小狗。
4: 可以，放心，我会陪着萍萍，
5: 也是踏踏实实的，什么也别想，相信我，很快就会过去的。
0: 好，好，挂了吧。好，谢谢你。
6: 舒总，我都收到了。
4: 收到了啊。
6: 嗯。
4: 还有丽丽，这些都是经我手的合同，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再转交一下。嗯，
6: 好的，盛总。
4: 嗯。
6: 哦，对了，盛总，嗯 ，Daisy 怎么还没来啊？我昨天给她打电话关机啊。
4: 哦。
6: 喂。啊，盛总 ，Daisy 的朋友打过来的，要不要给你接进去？
4: 谢谢。喂，
7: 盛总，我是谭健的朋友梁元安，你还记得吗？
4: 哦，我记得，你开了一个蛋糕店吗？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7: 还好吧。那个盛总，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帮谭静请几天假。
4: 谭静怎么了？怎么自己不来请假？
7: 他出了点事。
4: 谭静的朋友呢，直接找了律师，想把问题尽快解决掉。所以谭静这几天肯定不能来上班了。
8: 哎呀，怎么会出这种事儿？
4: 就说是为了保护怀孕的朋友，其他的也没多说。AK 啊，
8: 嗯，
4: 因为谭静呢是我招过来的私人助手，那我离职之后呢，他在公司的日子不会很好过。
8: 嗯，
4: 那如果这件事情再传出去，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关于他请假的事由，一直能不能手下留情？
8: 放心吧，我有分寸。
4: 嗯，
8: 可以先试驾处理，但是咱们得把话说前头。如果公安来了什么通知，或者他真的，那我也帮不了他。
4: 明白，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8: 哎呀，孩子病着，谭静又出事儿，这聂医生真够惨的。要是换了以前，又得去看心理医生了。他根本就没有看起来这么坚强。
4: 感同身受啊，
8: 这都官宣了，你怎么还醋劲儿这么大呀？
4: 有些人太有吸引力了，我得有点警惕性。
8: 说的对，我一会儿去看看孩子，妈妈不在身边，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看看。
4: 我跟你一起去。
8: 好呀。
9: 谭小姐和她的朋友们说，他们没有推对方，怀疑他们另有目的。
4: 嗯，
9: 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调查。事发地的监控呢是个死角，我已经派人去寻找目击证人，也正在和对方取得联系。现在棘手的问题是，对方坚持要做伤情鉴定，你要有个准备，因为这个伤情鉴定对他们非常有利。

0: 那最好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1: 如果伤情鉴定出来的话，认定是轻微伤或以下，那就是拘留10到15天，再赔偿一些损失。如果认定是轻伤害的话，那就进入刑事程序。如果到了这个阶段，任何私了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我觉得这件事，谭小姐非常被动。
0: 所以我们不能被动。小律师，那麻烦你继续寻找对谭经理。

0: 不可能！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你不当当当当当！
2: 哎，丫头，哎，你来？
1: 哦，我来代表公司看看平平。
2: 雨慎突然冒出个孩子来，这我很惊讶。对于你来说的话，一时无法接受的，很正常。我能理解。但，丫头，
1: 聂伯伯，我跟聂雨慎已经分手了。
2: 哎。看到你们那个别扭劲儿啊，我也猜出来。
1: 虽然我们分手了，但我们还是朋友。
2: 好了好了，别拿话来哄我啊！这家人跟朋友，他能是一回事吗？丫头，聂伯伯再问你一句啊，如果说。我把这事情处理好了之后，你跟雨生还能在一起吗？你放心，这事我一定会处理好，那孩子他不会是个后患。
3: 聂先生，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在你的眼里边，孩子是后患？
2: 这是我们的家事，关你什么事儿？
3: 淑琴，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所以关我的事儿。
1: 聂伯伯，其实我跟聂雨生早就已经分手了，跟孩子没有关系。我还要回公司开会。改天再来看您。
2: 好，
1: 谢谢您的厚爱。对不起。
3: 您早日康复。

0: 你好，刘院长，我聂宇胜，记得吗？
1: 对，
0: 强浦医院的。对，想给你打听个人，你们急诊室那边有没有接收到一个病患，是打架然后昏倒送进来的？没有，昏倒送进来的，想找一个病人，然后应该是送进急诊室的。
2: 我念一下，
0: 有查清楚吗？
2: 你记得我？
0: 都没有。

0: 琳琳，你说说，这老天爷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可怜人呢？谭静怎么能被抓了呢？
1: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场面特别混乱，我跟静姐碰都没有碰到她，她就倒下了。
0: 你说说，像她这么柔柔弱弱一个人，在拘留所里怎么吃得消啊？
1: 这一下静姐要受罪了，是吃不好睡又睡不好的。

0: 我现在就回去。
1: 张宇教授不想走，张宇教授发病了，
0: 停
1: 了，
0: 停了。
2: 上去叫。支架已到位，固定导丝。
3: 玲玲，你说妈妈怎么就说话这么不当心呢？我刚才要是不多嘴就好了，平平就不会发病了。谭静要是出来，我该怎么向她交代？
4: 不是，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又突然又发病了呢？
5: 哎呀，不知道。
4: 医生呢？
5: 啊，他刚下主流台，现在已经在里边了。来，怎么样？
4: 这样啊，
3: 还不错。

0: 小张，
1: 39度。
2: 菩萨保佑，平平能平安无事。
0: 别担心啊，小聂在里边呢，平平不会有事的。护士已经通知方主任了，他一会儿就来。
3: 有孙婷的家属在吗？病人的病情出现了变化，然后现在有可能需要紧急手术，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谈话。
4: 手术妈妈不在。
3: 有直系亲属在吗？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4: 直系亲属，
0: 我来签。
5: 孩子必须马上手术，医院那边等着家属签字，孩子的手术等不了，只有成为第一监护人，聂宇胜才能签手术同意书。

0: 平平没事了，周叔很成功。从这儿到医院是半个小时，你休息吧。好，睡不着，那我们就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您不觉得奇怪吗？都太巧合了吧？你捋一捋，这两天都发生什么事儿了？
1: 莫名其妙的就被关了那么久，平平还要动手术，我也不能去看他。然后有律师来找我，让我签一个东西。
0: 签什么了？周叔同意说。不是，第一监护人的让渡协议。
1: 不过是暂时的，
0: 暂不暂时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要的不是第一抚养权，而是抚养事实。现在好了，你家付了手术费，只有拿到了手术同意书，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你只有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这就证明你很信任聂医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来他们要极力的去证明你没有能力去抚养平平了。
1: 我是他妈妈，我为什么没有抚养他的能力？
0: 这个不是您说了算。

0: 你好，我是聂宇胜，请问你谈心？你怎么出来了？
1: 萍萍呢？
0: 在里面。现在血压平稳，就等他醒来了。

0: 手术很顺利，但因为做的时间比较长，恐怕还有几个小时才能醒来。等他醒来了，气管插管拔掉以后，恢复顺利，10天左右就可以出院。
1: 谢谢你。

0: 哎，这么早您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呀？
1: 冷不冷啊？
0: 来，盖上点，
2: 盖上点，别着凉。
3: 平平醒了，
0: 平平醒了。
4: 哎呀，这可是太好了，平平这孩子一看就是有福啊。这回您的心可以放到肚子里了。
3: 谭晶也回来了，
0: 他没事了。
3: 孩子手术他没在身边，心里肯定会气，估计这几天他又会闹一闹。
0: 是，谁也没有想到孩子在这个时候出了问题。
3: 闹就让他闹吧，啊，现在孩子身体是第一位，其他的事儿都先往后放放。
0: 您的意思是不整了？
3: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以孩子身体为重，啊，等身体恢复了之后，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0: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孙子怎么可能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坐在一块儿，跟外人姓？你趁我还有力气之前，我必须把他给弄回家，让他认祖归宗。
0: 行了，行了，行了。化疗期间呢，情绪要稳定啊。来，吃早饭。
5: 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乖，你很勇敢。主任，你来检查一下。

0: 平平他恢复得很好，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1: 我去收拾一下。
2: 兰姐，
3: 平平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需要好好休养一下。我想给他转到 VIP 病房，那里人少安静。

0: 这风险也小。我不勉强你，你可以想想。
1: 可以。
0: 好，那我去找人办手续去。

0: 谢谢你愿意答应我爸，
1: 只要是对孩子好，我怎样都可以。

0: 今天打完这瓶就好了，掉完了叫我。
1: 好，谢谢。
2: 妈妈，咱们为什么不回原来的病房呀？
3: 平平刚做完手术，需要安静的环境休息，这样恢复起来才会更快一些。
2: 那我的发动机修好了吗？
1: 修好了。平平现在的发动机比妈妈的还要好呢。等这两天加足了油，你就可以和那些小朋友一起赛跑了。
2: 那个是油吗？

0: 是。
1: 嗯。哎，聂医生也在啊，我煮了粥，煲了汤，一起吃一点吧。
2: 哦。
1: 萍萍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现在还挺虚弱的。
1: 我正好煮了小米粥，一会儿让他吃一点。
0: 刚从 ICU 出来，医生说先不让吃呢。
1: 不让吃？那你赶紧吃一点，快。萍萍啊，怎么样啊？好点了吗？
0: 玲。
1: 哎，
0: 明天你来帮我看着，我来做饭。
1: 你行吗？
0: 哎呀，怎么不行啊？萍萍这手术动完了，我心里的石头就算放下了。

0: 你跟我一块回去吧。
1: 你回去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有念医生呢。做手术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在医院陪着平平，我还是留下来吧，留下来我心里踏实。后来隔壁那个店怎么样了？还闹了没有？
0: 他们贴出了那个店里转租，我想打电话过去质问他们，但是梁元安和律师说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
1: 对，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嗯，哎，你跟聂医生现在怎么样？那天做手术，护士说要直续家属签字，你不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聂医生一点都没犹豫，说是他来签，因为第一时间是他签的字，手术才能那么顺利进行的。你听见没？

0: 啊，慢点啊。
1: 那你赶紧回去，然后明天早上我早点过来
0: 啊。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1: 我走了。
0: 嗯。

0: 天渐渐暗下来，闪电划破长空，雷雨将至，年轻人忙着向空空的村落跑去，村里一片寂静，怪兽们凄惨的吼叫声贯穿黑夜，震伤了人们的耳朵。你在看这个吗？
1: 你也换了小红衫啊？
0: 对，这是你妈妈编的。现在呢，我们一模一样了。喜欢那个，给你交换。不行，这是妈妈给我的。沉重的袋子扛到了肩膀上，他一路追随着，到了山边，把两个袋子里的东西倒了出来。长长的一片羽毛有好几米远，老人站在原地丝毫不动，连把他的犄角指向老人，但老人没有退缩。

0: 偏偏刚刚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今天不用值班，我来守着他吧。你太累了，当我在那边睡一会儿。你想回家也行，我开车送你。
1: 不用，我不累。
2: 29号病床家属，请来护士站。
0: 让我在这里陪陪你们吗？
1: 真的不用，你也忙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以前是没有能力保护好你，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照顾你和平平？

0: 好，我是
1: 蔡欣。
0: 首先开始警告：今年五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2: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票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五月十八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在上面，他抱我呀！
6: 爆笑故事，
7: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1: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哎呦，哎，刘明，你看看方爷爷给你带了一个足球，喜欢吗？等你好了呀，啊，可以跟大家一块儿玩足球了，啊。
1: 别跑，别跑了，爷爷追不上你啊。哎呀，还是平平厉害啊。
2: 方医生说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爷爷，到时候还能给你玩吗？
1: 当然可以啊，爷爷赶紧把这个病啊养好啊，回到家里面平平就不必天天跑医院来看爷爷了。
2: 那你要按时吃药，按时打针，听护士姐姐和医生叔叔的话。
1: 好的，遵命。啊，对了，平平还没去过爷爷家嘛，对吧？啊，爷爷出院之后呢，平平到爷爷家来玩，好不好？
2: 带着妈妈一起去，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3: 南静，爸，时间差不多了，该回去了，要给平平做出院前最后一次检查。
1: 哦，去，
4: 哎呀，聂师兄，我求你了，你明天就来吧。
5: 我就算了吧，你们明天就比赛了，这么着急，哪有时间准备？
4: 哎呀，聂师兄，就算我求你了，咱们医院里好容易办一次球赛，那大家都憋着劲儿呢，你可是咱们心外科的主力啊。啊，你要是明天不来的话，那我们非得酿成惨案不可呀。
5: 我真的很久没练习了，我体力肯定跟不上。
2: 叶师叔叔们要踢球赛吗？
4: 反正什么样都没有。
6: 平平问你们是要踢球赛吗？
4: 对啊，明天要踢比赛，就在那边医学院。
2: 从我的房间能看见吗？
5: 平平想看球赛吗？好，我明天带你去。
4: 谢谢平平。
1: 不，别胡闹了，平平这个样子他怎么去看啊？
5: 放心，医学院很近，走过一条马路。再说了，平平本来就该出院，身体没问题。平平，你以后就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样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0: 先坐那儿可以吗？
1: 休息一会儿。
2: 小强，
3: 师傅，干得不错。

0: 行吗？
1: 行，你放心。
2: 好了，再见了。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好的，等会儿，等会儿。腿还好吗？
1: 还行。
0: 还是我来吧，踢了半天那么累。
3: 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1: 没关系，别操心，别累。
4: 再见，
5: 再见，再见，
4: 再见。
1: 冰冰的凝血功能还不好，怕磕碰。我家里的墙角啊、桌角都包好了，地毯也铺好了。你们在我家里过夜，我也放心。再说，平平明天出院，从我这边过去也近一些。反正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0: 严宝贝凝望着秋千上的男孩，那男孩向他友好的招手，严宝贝呢也跟他挥手示意。严宝贝失望地看着樱桃树，看着那束满树盛开的鲜花，他还能再吃到他最爱的樱桃吗？好了，该睡了啊。
6: 妈妈，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看球赛吗？如果每周都能看球赛就好了。
0: 睡了啊。

我想问一下，我癌症情况，那个他是在这边啊，在哪里？

0: VIP 房的病人呢？
1: 我今天早上去量体温的时候，患者就已经不在了，等这么半天也没回来。我刚才给您科室打电话了，想问问您是不是已经给他们办理出院了？

0: 是回家的路，他们不回家吗？
1: 睡一会儿啊，睡一会儿。

0: 那他平时还有别的朋友吗？没有啊，他平常除了上班就回家陪萍萍，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好，有消息我再告诉你。
0: 好，有消息告诉我。好的，好的，好的。
2: 然后就是这个房间啊，嗯，这是你的邀请条跟房卡，
0: 好，
2: 你收好，然后有事打我电话，然后没事我走了，
0: 嗯，谢谢，嗯。

0: 妈妈，我们为什么不回家？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家。
1: 好，过两天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0: 嗯。
1: 嗯。困了吧？睡一会儿啊。
2: 之前他看着我，他就想躲，就想跑，他一直在找机会。他为什么没跑？那是因为孩子需要做手术，他没钱，没办法，他只有妥协。好了，现在孩子手术做完了，身体也恢复了，他不跑他干什么？肯定把他给藏起来了嘛。
3: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4: 太好了，你太好了，谢谢谢谢你们啊。
5: 什么
4: 人找到了？
5: 在哪儿？
6: 喂，你好。啊，好，晚上下去拿。
4: 啊，你好。
6: 哎，你好。
4: 你的外卖。
6: 嗯，谢谢。

0: 为什么？昨天还好好的，为什么你非要把冰冰带走？
1: 没有什么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很好，现在不一样了，生活可能就是这样，会给每个人不同的轨迹。我感谢你把平平的病治好，我以后就想看着他平安快乐的成长，我不想让他过多的承受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东西。
0: 这不矛盾的，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但现在是因为平平刚刚才出院，一下子来到这么陌生的地方，对他的康复是不利的。还有你，你这段时间已经这么疲惫了，你还怎么照顾别人呢？
1: 你说的这些都对，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父亲把平平从我身边带走。
0: 你担心的，我不会让它发生。这件事，我站在你这边。

0: 还说什么？说啊。
1: 他还说，如果孩子抚养权这件事情一旦闹到法庭上，必须要拿到小聂的授权，因为只有孩子的亲生父母才能打抚养权的这个官司。
2: 我不同意，我不会跟谭晶争抚养权的。
0: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这时候我也不用上法庭打官司，我就能让谭晶把平平给送过来，让他姓聂。
2: 爸，你为什么非得跟谭晶过不去呢？
0: 我有跟他过不去吗？
2: 这还不是吗？
0: 从他第一天见到我，他就想跑，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昨天他还对你一往情深，今天他就消失不见。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啊，你今天要是不跟他争这个抚养权，明天他就带着平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时候两个人你都见不着。
1: 哎呀，行了行了，别激动了。小聂，你爸都这样了，你跟他争执什么呀？再说他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喝口水。
0: 我有点疼。
1: 啊，你晾一晾。

0: 睡了。
1: 嗯，折腾一天了，吃了药就睡了。
0: 聂医生过来找我说你不见了，打你手机又关机，我们都急死了。为什么要走？是怕聂东远跟你抢平平？他家大业大，有权有势，你就一个人还带着平平，你躲到哪儿他都能给你找出来。
1: 我怕多年前的噩梦再来一次，这次我真的可能就撑不过去了。
0: 多年前，你怀疑是他们？
1: 但是我又找不到证据。但你不觉得这么多巧合真的是巧合吗？平平在手术室等着做手术的时候，聂家的律师来派出所找我，让我签一份抚养权的让渡协议。
0: 你签了？
1: 我签了。
0: 你？
1: 我没办法，平平病危等着手术，我要不签的话他就没办法手术，不手术可能就有性命危险。
0: 那你事后跟聂医生说了吗？
1: 我没法说，我要是能说的话，我当年就说了。

0: 律师，他们律师来的电话。喂，你好，我是谭静。
1: 谭小姐，聂总对今天的事情呢不是很高兴，
2: 他也很担心他的孙子在你那里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呢我现在代表聂总正式的通知你，聂家呢将全力的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0: 请你转告聂总，他的孙子我照顾了6年，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会捍卫一个当母亲的权利。
2: 谭小姐，你放心，现在是法治社会，
1: 一切我们都会按照法律程序来办，我相信法院也会本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
2: 来判决的。以你现在的收入条件、生活环境、学历等等，谭小姐，恕我直言，不太乐观。
0: 对，我承认这些我比不上聂家，但是你们认为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金钱是最重要的吗？你们知道平云最爱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他每天入睡前要反复的听哪个童话故事吗？还有他半夜醒过来惊醒的时候要唱哪一首歌他才能再次安然的睡去吗？你告诉聂总，我不怕他，

0: 市值超过120亿港币。聂东远名下还有很多资产，目前聂宇胜是他唯一。
1: 我这些都不想要，我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2: 唐骏啊，谈判的第一步，你不能让对方知道你想要什么，因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尤其是跟聂东远谈判，你不能一上来就把底牌给亮了吧。
1: 那我该怎么做？
0: 你也不用过于紧张啊，从目前看来呢，你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得提醒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包括一切非正常手段，你要小心了。而且这次你把孩子带走其实是不太明智的，对方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文章。不过也没关系，我们也有应对的策略。
2: 但是你得有心理准备，对方的律师会非常的厉害，所以眼下呢，我建议你不要私自和聂家人去接触，有什么事情交给徐律师去交涉。还有以后做什么决定先咨询徐律师。
1: 嗯，好。聂宇胜打来的，我该接吗？还是喂？
3: 喂，今晚有空吗？想跟你聊聊平平的事。
1: 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已经委托给律师了，我让他跟你说。
4: 聂先生您好，我是谭女士的代理律师，我的当事人委托我来处理有关孙平抚养权归属的事宜，任何与本案相关的内容请直接与我联系，基于法律原则，请您在开庭前不要私下联系我的当事人。另外，明天存证信函会发给您的代理律师，请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
5: 他怎么有钱请律师？而且请的还是顶级律师。
6: 哎呀，这个情况您就不了解了啊！像咱们这么大的官司啊，一般的律师都是免收前期费用的。咱们东远集团是上市公司，你又是著名的企业家，这个官司的钱数肯定少不了，他们当然愿意接了。要我说呀，是咱们东远集团和您的名声响亮啊！啊，对了，今天庆生集团来电话了，问这件事情会不会涉及到您名下股权的变更？
5: 你跟董事会还有几个大股东，他们诚恳地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大家都几十年的交情了，也不怕他们见笑，请他们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让他超过控制的范围。还有，告诉乔律师，5个工作日内把抚养权的事情给我办妥。
6: 好的，好的，我也正想嘱咐乔律师呢，让他尽可能的不要把这件事情闹到法庭上，以免遥遥无期呀。其实，在这个事情上，谭静身上的漏洞很多，要想抓住他的把柄不难。
5: 好，让他们尽量办吧。啊，但宇胜是个死心眼儿，这事儿别让他知道。还有，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别吓到我的宝贝孙子。啊，
6: 知道知道。
5: 哦，
6: 好，你放心。
1: 我也不知道人事的副总怎么会突然提到你，当初招你进来的时候是盛总破格提拔的，现在上头追究下来说是要立刻辞退。盛总在离职的时候还拜托我好好照顾你，现在搞成这样，我真的挺不好意思的。

0: 淑琴，在盛美只有你和盛总拿我当朋友看，这段日子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得。萍萍的病终于治好了，但之后我面前还有条很长的路要走，我需要一份工作。如果可以的话，你身边有合适我的机会可以帮我推荐吗？
1: 你放心吧，我都明白，现在萍萍手术也做了，你的时间会比以前更充裕，找工作自然会比以前更容易一些，我会留意的。
0: 好，谢谢。

0: 怎么了？
1: 电话。
0: 哦。
2: 喂。
1: 喂，你好，盛总。啊，是我。您现在方便吗？
2: 嗯。
1: 啊，我今天被社媒给辞退了，然后我想问，这个时候我没有了工作，是不是会影响到抚养权？
2: 一定会。稳定的收入才能证明你的抚养能力吗？
1: 那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我现在有在做兼职，并且我可以尽量的多接一些活？
2: 你接再多的活，跟一个心外科的医生相比，收入还有很大的差距。
1: 那有没有可能你帮我想想办法，从其他的方面呢？我能从其他的方面入手吗？
2: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告诉聂雨生，他的父亲都做了什么。
1: 我当年就没有告诉过他，现在我也不会说。
2: 你仍旧爱着聂雨生？
1: 这个不重要，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3: 啊，对不起啊，
1: 打扰了。

0: 条件没谈拢啊。
1: 那这猎头不行呀，要不要换一家？
2: 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2: 我如果一无所有了，你会怎么样？
1: 怎么了？
2: 回答我。
1: 哎呀，一无所有，那也没有办法呀，啥你砸我手里了呢？勉强养着吧。嗯，也挺费钱的。这个
2: 合适吗？
1: 嗯，合适。
3: 虽然抚养方的经济条件肯定会影响对抚养权的争取，但是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一般来说呀，抚养权案子的核心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所以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孩子一直跟着你生活，也跟你最亲，这方面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更何况他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找到一份证据，如果您同意使用，那么我们就九成胜算。这是比利时一家医院精神科的就诊记录，聂宇胜先生曾在3年间在该医院接受

他已经接受了40多次的心理治疗，虽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没法拿到他的心理医生对他的诊断报告，但是这份记录就足以证明他患过严重的心理疾病。

0: 孙平出生不久就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病通常越早手术越好，但孩子都6岁了还没有手术，请问你尽到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1: 孩子这种病病情非常复杂，很多医院都不敢接，加上孩子年龄比较小，做这种大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这些年一直是靠药物来维持的。
0: 但长浦医院完全可以完成这个手术，如果松平跟着爸爸早就恢复健康了。可见聂医生所提供的抚养环境从各方面都优于你。
1: 在金钱方面我的确是比不上聂家，但是对于孩子的治疗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年每年光医药费就要10几万，我都供上了。孩子做手术的钱我现在已经存了一半，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人比我对他的爱还要多。
0: 没有人否定你对孩子的爱和付出，在客观上您的生活状态真的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比如跟一个男人一直未婚同居，不会混淆孩子的认知吗？
1: 我和孙志军是合租关系。
0: 那孩子为什么会跟他姓？
2: 谭女士，您的话毫无说服力，
0: 毕竟关起门来谁也不清楚您和孙先生到底发生什么。
3: 喂，你好，这里是心脉。哦，刘主任啊，他在手术室。好的好的，一定穿的。
4: 谁呀？给你紧张成那样。
5: 院办审计处的刘主任通知聂宇胜接受调查。
1: 一定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6: 只会更难看，对方的律师说的话只会比这更难听。
7: 那份就诊记录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如果父亲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这是十分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的。这份记录就说明聂医生曾因精神疾病长期就诊。
1: 至于到底是什么病，可能是强迫症，可能是抑郁症，也可能
7: 是精神分裂。
8: 聂医生，这位是卫健委的张科长，
4: 哎，负责这次对你的调查，希望你好好配合。
9: 张科长，
10: 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说你在 CM 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你说说吧。
9: CM 公司的项目是经过医院专家组反复论证才决定引进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再说你说收受贿赂，我从来没有接受贿赂，也没拿过我不该拿的钱。
10: 举报材料呢就在这儿，你说你没有拿过回扣，那人家为什么举报你？
9: 我不知道，整个 CM 项目的流程院里都有相关的资料记录，你可以去查。
1: 你给我的那份报告我看过了，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如果他真的有精神分裂的话，他也没有资格当一名医生。
7: 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只是合理怀疑。如果他们想要证明他不是，那么就请公开他的病历。不过我想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他们不会愿意的。
9: 嗯。

0: 大家，我们手里边其实没有什么砝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只能任人摆布了。
1: 聂雨生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所以我并不想针对他。
2: 那就有点难办了。
3: 什么举报？谁举报的？聂雨生是什么人？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实在不行，你让他过来对质。
4: 这个姚司令，心好高。别担心，你没拿回扣。我们都知道，你是清白的。
3: 实在不行，我和副院长还有专家组所有成员都可以为你作证。
4: 谢谢主任。
3: 谢什么谢呢？明天早上还有一个大手术，你呀、啊、要早点回去休息。
4: 主任，这件事先别告诉我爸行吗？
3: 我知道。
5: 刚才院办找你，什么情况？没为难你吧？
4: 只有一个匿名举报，没事，我问心无愧。
5: 这心态可以。哎，下班去哪儿？
4: 陪我去个地方。
5: 哪儿啊？
2: 平平画的好吗？嗯。
6: 我去看，
1: 我去开。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昨天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要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 面，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
8: 吃都吃回来了。
5: 这龙岩温泉里啊，释放身体的不适，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7: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5: 太好了，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7: 哎呦，
5: 物超所值。
7: 哇，
5: 你说说值不值？
7: 太超值了。
5: 是啊，
7: 流口水了。
5: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7: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5: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7: 是啊，
5: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7: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5: 是啊，多好啊！
7: 您多泡泡啊！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

0: 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2: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带一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千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等。

0: 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6: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7: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6: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6: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
6: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6: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7: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8: 哎呀， 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8: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8: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8: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8: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9: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9: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9: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2: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9: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2: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9: 来来来，一定来。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0: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2: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0: 是，确实是，确实。
2: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2: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2: 那肯定的。
10: 再加上泡温泉，
2: 还得吃饭呢，
1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2: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2: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2: 是，
1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

0: 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0: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一期背板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啊。
0: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3: 大哥，你尝尝看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3: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特别嫩，这鱼啊，
3: 抢，
4: 真的，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3: 对
2: 啊，阿姨，这粽子好吃不？嫩不嫩？
3: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2: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

0: 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了。
1: 那太舒服了！
2: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老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1: 嗯，
2: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3: 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3: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8: 我是伊西切尔，
9: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郭阿姨好。
12: 哎，你好，大家好。
11: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郭阿姨您听过吗？
12: 当然听说过了。
11: 是吧？
12: 天 球八大怪大冰皇，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哎，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11: 是吧？
12: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11: 您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它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
12: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11: 哦，
12: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11: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
12: 啊，
11: 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皇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皇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11: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1: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皇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皇就这么一位。
11: 哎，大冰皇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1: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宫廷秘方。有人说了，那哪儿好啊，您看它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12: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的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1: 民国时期这宫廷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皇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皇。
12: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1: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啊，您得看明白
11: 哦，
1: 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11: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12: 差太多了，
11: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1: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11: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1: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

0: 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
1: 嗯，
0: 您购买四大袋，
1: 嗯，
0: 我们再送您四大袋，一共到手八大袋。
1: 哦，
0: 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2: 哎呦，八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3: 划算划算，
2: 是吧？
3: 啊，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
2: 嗯，
3: 肯定吃得完。
2: 哦，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3: 对，
2: 3年呢。
3: 啊，
2: 哎，关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3: 说，
2: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啊、今儿不八袋吗？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上2袋，哎，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3: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0: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3: 不行，
2: 哎，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3: 哎呦，这广告，
2: 行吧？
3: 好好好。
2: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3: 对，
2: 行不行？
0: 那您这一句广告，这价值上万了。
2: 对呀，
0: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
2: 嗯，
0: 一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呀，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4: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啊，但是里边那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
3: 吃着还方便。
0: 嗯，
2: 是。
3: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了，
0: 嗯，
3: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3: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3: 到嘴里含着，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砂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砂状的。
3: 啊，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14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3: 就几种，
0: 就4-5种，对吧？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3: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2: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
0: 嗯，
2: 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0: 好啊，
2: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

0: 秘方配比，由大明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医学典籍、宫廷技艺秘方、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1: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2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啊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10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2: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祝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0: 哦，
1: 熬粥
0: 哦。
1: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
0: 嗯，
1: 然后呢，哎，撕一块，哦，放杯里，
0: 嗯，
1: 用这个泡水啊，
0: 嗯，
1: 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来，您尝尝。
0: 哎呦，
2: 哎，这小味真好哎，
0: 嗯，
2: 好喝，解渴，舒畅，
0: 嗯。
2: 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
2: 啊，
0: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宫廷的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呀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

0: 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觉，
1: 我尝尝啊，
0: 尝尝。没错，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哎呦，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0: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
0: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
3: 不，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 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嗯，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你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嗯啊，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哎呦，
0: 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你也补贴一袋？
0: 没错。哎
3: 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哎
0: 呦，太好了，
1: 太好了，我呀立马进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2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4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浸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10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的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1分钟吃到嘴里，那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2: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1: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
0: 玻璃
1: 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

0: 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3: 猴头菇，
2: 嗯，
3: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嗯、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2: 对，
3: 不过人家也说了，
2: 嗯，
3: 好吃，
2: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嗯。嗯，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3: 嗯，这桃酥好吃嘞，
2: 好吃吧？
3: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
2: 嗯，
3: 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
2: 嗯，
3: 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
2: 嗯、
3: 不糊嘴，
2: 嗯、
3: 味儿啊还特别香。
2: 对，
3: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2: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4: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
2: 嗯，
4: 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
2: 嗯、
4: 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2: 哎，
4: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
2: 嗯、
4: 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
2: 哦、嗯，
4: 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3: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2: 也对，
3: 控糖啊，
2: 是是是。
3: 今天这款好，
2: 嗯，
3: 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
2: 嗯，
3: 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2: 哎，
4: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3: 哦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
4: 嗯，
3: 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2: 哎呦
3: 腻，
2: 嗯，
3: 噎得慌，
2: 是
3: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2: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那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4: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
2: 嗯，
4: 不顶胃，
2: 嗯，
4: 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2: 嗯，
4: 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3: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
2: 嗯，
3: 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2: 是吧？
3: 嗯，
2: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3: 想要啊，好吃啊。
2: 嗯，
3: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
2: 嗯，
3: 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
2: 嗯，
3: 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
2: 嗯，
3: 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
2: 嗯，
3: 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
2: 嗯，
3: 我想来一组。
4: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2: 嘿，真贵！
4: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四大盒，再送您两大盒，
2: 嗯，
4: 一共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2: 不到一百块钱。 钱六大盒。哎，这价儿啊还挺实惠的啊、嗯、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
3: 哎，
2: 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4: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2: 阿姨啊，
3: 哎，
2: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3: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2: 嗯、
3: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2: 哎，
4: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3: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3: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4: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嗯、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3: 哎、行行，
4: 别，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
2: 嗯，
4: 不到100块钱。
2: 对，
4: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3: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
2: 嗯、
3: 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
2: 嗯、
3: 孩子们来呢、
2: 哎、
3: 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
2: 嗯，
3: 您呀、啊、再送两盒、
2: 嗯、
3: 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2: 哎，
3: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3: 就是、
2: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4: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2: 嗯，
4: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3: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5: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1: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

0: 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1: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2: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啊，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哎，
1: 是，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

0: 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哎，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3: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试试怎么样啊？
3: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啊，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可能
3: 的，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3: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3: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3: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3: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3: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得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3: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不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3: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3: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点儿。就王先说了，5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0: 哎，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3: 是，
0: 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3: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3: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3: 哟， 送，
0: 哎呦，还送还送，
2: 十包的荞麦葱油面，
0: 哎呦，十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

0: 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十包、20包、30包、40包，
1: 哇！
0: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1: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哎呀，
2: 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1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啊，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不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

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道道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醋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醋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3: 大家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3: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
3: 我跟你讲，

0: 张阿姨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妈，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送，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1: 再加1袋，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十袋，
0: 别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斌斌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先给观众朋友
1: 对，
2: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

0: 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2: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0: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2: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儿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半斤的虾仁儿。
0: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2: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莫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一盘啊就吃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咱呢就得认这一点。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哎，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

0: 两顿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1: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2: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啊至少要你个88、98。
2: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1: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2: 比这还贵。
1: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2: 对，
1: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一千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7: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6: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8: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6: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9: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6: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黛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紧密，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醒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一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喜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汁，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玉姜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作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崩少而新厚的白

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是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凝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0: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如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铁锅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拉等反应造就糖色。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近景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了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以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3: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4: 是
3: 您看
4: 完整的，
1: 哎呦，
3: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1: 赶快尝尝吧，
2: 啊、来，给您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
1: 哎
2: 呦，好多都是香薰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3: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3: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3: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1: 哎呦，
2: 张总，您看 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呢，
1: 嗯，
2: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3: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2: 嗯，
3: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3: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3: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3: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3: 我要是听你的，
0: 嗯，
3: 再努力，
0: 嗯，
3: 就得再加一块。
0: 嗯，
3: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3: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3: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3: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哎、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3: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3: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3: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3: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0: 嗯，
3: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3: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2: 哎呀。这50个名额、
0: 嗯、
2: 真不错，张总。
0: 嗯，
2: 我呀得赶紧去定一组去。
0: 没错，
2: 就这价格啊，
0: 嗯，
2: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0: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0: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

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翅膀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它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0: 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1: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1: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10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1: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1: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1: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1: 这些
0: 啊，
1: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2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地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得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啊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

0: 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
1: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啊、
1: 堆着，
0: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1: 啊。
0: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1: 现在就
0: 隐藏起来了，
1: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0: 还是设计的好。
1: 哎，对，
0: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1: 是的，
0: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开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那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1: 嗯，
0: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漏了
1: 啊。
0: 咱是
1: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0: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1: 重新建的，相当于
0: 重新建的。对，
1: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0: 对，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给我贴上就行了，不是这么回事啊。
1: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0: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得好。
1: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2: 看我们这厨房，
1: 哎呦，
2: 厨房也非常亮堂，
1: 厨房都这么干净。
2: 这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1: 啊，
2: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1: 嗯，
2: 哎，对，门取消了，
1: 对，
2: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
1: 对了，
2: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1: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
2: 嗯、
1: 这个门什么的、嗯，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2: 没有，都没有，质量都挺好的，
1: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2: 没有没有
1: 啊，
2: 这个前两天我们那楼上大姐来、
1: 啊、
2: 就说看我们家这个面以后、
1: 啊、
2: 说凭她家那墙。多了
1: 啊，
2: 他们家那就有点渗水，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
1: 啊、
2: 选择您这公司，
1: 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
2: 啊、
1: 满不满意？
2: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啊啊、
2: 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十分。
1: 哎呦，谢。
3: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三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1: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六月份啊、
3: 嗯、
1: 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3: 嗯，
1: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3: 嗯、
1: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五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3: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
1: 嗯、
3: 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七八千，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一万块
1: 钱，
3: 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3: 嗯，
1: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五个名额。
3: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0: 1928年6月17日夜里，一辆开往奉天的火车上，上来几个衣着邋遢的伙夫，他们的身上挂的锅碗瓢盆，身上的军装还是油腻腻的。而就在这几个脏兮兮的伙夫中，有一个年轻的光头男人格外的不一样。他穿的虽然也是破破烂烂，但是举止儒雅，面目清秀，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伙夫。一路上，这个年轻人受到了大家的特殊照料，不仅让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还一会儿给他一杯热水，一会儿给他一根毛巾，时不时还要嘘寒问暖。不过这个小伙子虽然被大家照顾得非常周到，可是他的脸上却有着掩饰不住的悲伤。这个年轻的伙夫不是别人，他正是当时大名鼎鼎东北王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
1: 风流倜傥的张学良打扮成油腻腻的伙夫，其实是去奔丧。此时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已经躺在了棺材里。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半，张作霖被日本人的炸弹炸伤，5个小时后永远闭上了双眼。临死前他给儿子留下遗言，要他杀日本鬼子报仇。这一天还是张学良的生日，父亲死时张学良还在北平和部下庆生，根本不知道千里之外的那个小站到底发生了什么。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刚刚进入20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大清帝国气数将近，肥沃的东北成了各大列强的必争之地，混乱中的东北土匪林立，张作霖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张作霖常年征战在外，很少回家，童年的张学良是跟着母亲生活的。11岁时母亲赵氏去世，张学良这才跟着父亲来到了奉天。这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原本是大清国关外练兵大臣的张作霖也摇身一变，投靠了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第27师中将师长。11岁的张学良不懂得这场革命的意义，他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厉害人，厉害的有点吓人。
0: 在大帅府中，张作霖说一不二，张学良去美国的事情张作霖既然说不行，那就等于说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美国是去不成了。张学良只能在老爸的眼皮子底下待着，在眼皮子底下肯定就学不了医，那只能去学军事。于是张学良进入了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讲武堂。一开始张作霖对张学良很不放心，这么一个顽皮的大公子能在里面好好学习吗？要是学不好，岂不是丢了我的人？
1: 张作霖的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讲武堂里面大多数人都是只会舞刀弄枪的大老粗，论文化比不过张学良，更何况张学良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在学业上在事业上的好帮手，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密友郭松龄。郭松龄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加入过同盟会，追随过孙中山，参加过护法运动。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才回到了东北老家，成了讲武堂的教官。郭松龄是个革命者，张学良也不是讲武堂里的大老粗，他有文化，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两个志同道合的人很快成了朋友。
0: 郭松龄比张学良大了整整19岁，这个可以做张学良父亲的男人张学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喜欢带着郭松龄，让他当他的参谋，帮他拿主意。在一定程度上张学良把郭松龄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张作霖对郭松龄和自己儿子的态度是有些妒忌的，但是自从张学良上了讲武堂之后，平日里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却开始干一些实事儿，终于有了那么一点点少帅的样子，这一点让张作霖十分欣慰。然而张作霖根本就来不及细想，如果没有郭松龄，张学良是否能够在奉军中独挡一面呢？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缘分到1925年11月21日走到了尽头。这一天，郭松龄带着他的部下宣布反奉，他打着拥护张学良的旗号逼张作霖下野。
1: 郭松龄反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25年，经历过两次直奉战争的老百姓已经被军阀们折腾得疲惫不堪。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取得胜利的张作霖得意忘形，他竟然仍旧指挥着部下乘胜追击，挥军南下。张作霖的穷兵黩武激怒了老百姓，掀起了反奉运动。而此时郭松龄发现了张作霖准备用日本人的力量去对抗国民革命军，这个接受过孙中山教导的爱国人士开始劝说张作霖不要再打了，可早已杀红了双眼的张作霖根本不把郭松龄的建议放在眼里，于是忍无可忍的郭松龄举兵造反。
0: 面对挚友的这一举动，张学良早有预料，他记得前不久郭松龄还一直撺掇自己要造父亲的反，这时候的张学良虽然同意郭松龄停战的主张，但是他也不愿意与父亲闹僵，他自以为可以控制得了这一切，于是他一面劝父亲停战，一面劝郭松龄不要轻举妄动，可张学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这一边张作霖不听张学良的劝告，继续募兵立马，而那边郭松龄召开了大会，宣称造反。
1: 郭松龄誓师讨奉的消息传到了奉天，张学良傻眼，他来不及多想，急忙跪倒在父亲的面前磕头认错，发誓不制止郭松龄，绝不回来见老父。郭松龄领导的新型军队很厉害，直逼奉天，把张作霖逼得手足无措，最终逼得张作霖只得寻求日本人的帮助，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不平等密约，这些条约让日本人在东三省拥有了居住权、商租权，还取得了一些地方的行政权，而这些都是张作霖之前强烈反对的。
0: 1925年12月25日，郭松龄在关东军和奉军的夹击下兵败，夫妻二人被抓，当天就被执行了枪决。这张照片就是郭松龄夫妇的尸体，他们被枪毙后又被暴尸了3天，下场极其惨烈。还没有回到奉天的张学良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其实早在几天前，张学良曾经打过电话向父亲求情，希望留下郭松龄妻子的性命，可张作霖哪还听得了他的劝，对着儿子一顿臭骂便挂了电话。张学良还天真的以为会有一个军事法庭来审理郭松龄夫妇，没想到郭松龄夫妇被抓的当天便被执行了枪决，昔日的老师加上好友就这么惨死了。说到底，父亲还是一个不讲理的大军阀。张学良在为郭松龄夫妇悲痛之余，也开始战战兢兢，父亲和一众奉军将领已经开始误会自己就是背后主谋，他们会怎么对待自己，怎么惩罚自己呢？

0: 几天后，张学良回到奉天。当他进入张作霖的屋子时，他十分害怕，他特别害怕这次闯下的大祸，父亲会把他打死。但是，张作霖并没有这么做。他抽了几口大烟，心平气和地对张学良说：“小六子，你是不是已经等急了，急着抓权？你想过没有，等我死了，东三省都是你。难道这么大一个东三省，我都能带进棺材里不成？这些早晚都是你的。”事到如今，张作霖还是误会着张学良，可张作霖后来的表现却让张学良大吃一惊。张作霖一把扶起跪在地上的儿子，对他说：“起来吧，地上怪凉的，爹知道你心里憋屈，这样去天津玩几天，玩高兴了再回来。”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张学良不敢相信，其实张学良不知道的是，张作霖早已经替儿子妥善处理好了一切。
1: 张作霖太不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他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严格要求张学良不让他沾染顽固子弟的任何习性，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是一个富贵的公子哥，只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张作霖用他的威严把一切强加给张学良，让他承担家业，让他带兵打仗，所以张学良需要一个靠山来帮助他承担他不想承担的这一切，而靠山郭松龄因为反对打仗就这样没了，张学良有些迷茫了。
0: 没有了郭松龄，张学良只能单打独斗，可这仗是越来越难打了。1926年7月9日，南方的蒋介石组织了国民革命军，誓要打倒北洋军阀。
1: 此时北洋政府已经控制在了张作霖的手里，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指坐镇北京的张作霖。来势汹汹的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此时张学良奉老父的命令在河南与北伐军作战，但是奉军已经是强弩之末，连盟友阎锡山也挂出了青天白日旗，誓师讨奉。此时东北还有个日本在虎视眈眈，随时等着东北兵力空缺时杀进来，张作霖若不管不顾执意跟北伐军打下去，恐怕丢失的就是整个东北了。张作霖看着面前愁眉苦脸的张学良，想想奉军目前的内忧外患，他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罢了，我们回东北。
0: 话一出口，张学良终于松了一口气，多年以来的烦心事到此告一段落。可命运不准张学良喘一口气。
1: 郭松龄被枪毙后，日本人一直催着张作霖坐实他签署的那些不平等密约。张作霖虽说是个反动军阀，但是他也是有自己的底线的，那就是不会出卖东北，所以即使他签署了不平等的密约也一直在拖延。在离开北京之前，张作霖还骂了日本方面派来的特使，这也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1928年6月4日，日本人把张作霖炸死在黄屋屯。
0: 张作霖死时，张学良只有27岁。他当时虽然已经指挥过千军万马，但是那时候身后有张作霖的支持，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错，有什么样的困难，都有父亲帮他兜着。可是现在父亲不在了，张学良又能靠谁呢？
1: 张作霖死后，日本人还在暗中观察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他们认为炸死了张作霖就能威胁张学良尽快坐实那些不平等密约。 东北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要么服从日本人的条件，要么与日本为敌。整个东三省所有人的眼睛此时此刻都在盯着27岁的张学良，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重，他不得不对整个东北负起责任，做出选择。
0: 面对杀气腾腾的日本人，张学良不可能妥协，他考虑了好久，没有好的办法，张学良只能按照自己的老习惯找一个靠山，而这一次他也要为整个东北找一个靠山，而这个靠山就是南方的蒋介石。
1: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易帜，从此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了东北三省的大小角落。

0: 有人说，张学良选择了东北一志，选择了蒋介石，内心深处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父亲。无论张学良当时出于何种目的，历史证明他的改旗易帜确实给当时混乱的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机会。只不过张学良为自己找的这个父亲根本不靠谱，蒋介石依然没有让张学良过上他理想中的生活，反而让张学良走入了迷途。
1: 三年后的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那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大部分精力正忙着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整个东北孤立无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掠夺土地，屠杀百姓，而掌握着20万东北大军的张学良却按兵不动。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身为东北人的张学良听了蒋介石的话，奉行了不抵抗政策，这片生他养他的淮山黑水就此沦陷。
0: 失去东北时，张学良30岁，面对困境，面对杀父仇人，他竟然畏缩了。其实就在3年前，在父亲的葬礼上，张学良还打算逮捕日本军代表为父报仇，但是被左右劝下了。晚年的张学良说，抗战后杀害父亲的凶手土肥原贤二等人以战犯论处，是他心中最快慰的事。不可否认，张学良的内心深处是很想抗日，然而张学良空有一颗抗日之心，却抵不过世事难料。他的人生拐点基本上都是在突变中度过的，一夜之间身强体壮的父亲死于非命，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发动了918，这一切发生的都太突然，他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说之前的张学良没有准备好，那都是一些自己人内部的打打闹闹，有好帮手郭松龄，有自己的好父亲张作霖帮他顶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一次张学良没有准备好，但是他伤害的是整个中国。张学良的东北军狼狈地逃出了东北，从此东北进入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东北军撤出东北，举世震惊，很多人纷纷谴责张学良，谴责他丢掉了东北。我们这里有一份手稿，是一首打油诗，它的名字叫《哀沈阳二首》，作者叫马君武。信里面的内容大致就是张学良丢东北的事儿。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士英雄冢，哪管东施入沈阳。这里面的赵四指的是赵四小姐，朱五呢是赵四的闺蜜，翩翩蝴蝶指的就是当时著名的影星蝴蝶。整个打油诗的意思就是，张学良在918事变发生的时候，正沉溺在美女们的温柔乡之中。事实证明，918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陪着英国公使看梅兰芳的演出，身边陪同的只有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根本没有什么朱武和蝴蝶。这一首诗一经发表，便传遍了全国，张学良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变成了一个祸国殃民的纨绔子弟。张学良也恨死了马君武，但是他百口莫辩，是谁让他丢掉了东三省？那段时间是张学良人生最为失意的时候，报纸上每天都有人写评论骂他， 国仇、家恨、百姓的指责，让他压力甚大。他又一次用毒品来麻痹自己，甚至染上了更加难以戒掉的吗啡。毒品让他有些自暴自弃。热河一战本是东北军一雪前耻的时候，但是张学良在行军途中竟然毒瘾发作，三次停车下来供他吸毒。张学良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了热河抗战，结果毫无悬念的失败。热河之战，张学良彻底的颜面无存。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张学良茫然无措，他只能盲目的听从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让他辞职，他就辞职；蒋介石让他复职，他就复职；蒋介石让他去打共产党，他也听话的去了西北。
1: 1935年9月，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入驻陕西，奉命剿共。然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军就被红军吃掉了近三个师。这三个师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迷茫中的张学良忽然意识到，这仗打得不值。失去的这三个师让张学良开始思考，他究竟该干什么。
0: 张学良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世时，他常常板着脸孔训斥他们这些孩子。张作霖没有什么文化，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他最爱说的就是不要让我丢人现眼，不要当败家子儿。临死前，父亲还留下遗言，要他打日本鬼子报仇。如今他却辜负了父亲的遗愿，丢掉了整个东北，当了最大的败家子。
1: 更让张学良难过的是，现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不仅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还对华北的土地蠢蠢欲动。应该保家卫国的张学良却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中国人。张学良不想再打了，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但
1: 不久，有人便为他指了一条明路。
0: 1936年1月的一天，一位红军的密使来到东北军洛川军部，说是要见张学良。这名密使就是原东北军的一位团长，名叫高复元。他在红军的军营里被共产党的抗日热情所鼓舞，自告奋勇劝说张学良联共抗日。可其实早在这之前，张学良就已经有了这个打算。
1: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提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张学良的内心十分赞同，但是当时的张学良被全国人民视为卖国贼，张学良想与这支提出抗日的队伍交朋友，生怕被拒绝。就在张学良犹豫之际，共产党密使高复元的到来，让张学良终于放下了戒心，决定与共产党会谈，

这里就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延安乔儿沟天主教堂。1936年4月9日的黄昏，在张学良多次与共产党进行密谈之后，他与周恩来见面了。初次见面，二人一见如故。谈到了侵华日军的暴行时，周恩来哭了。4年来背负着国仇家恨不抵抗骂名的张学良也哭了。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周恩来的话让张学良

0: 懂了很久。
1: 曾几何时，张学良也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挚友郭松龄因为中国而死，他的父亲张作霖也是因为中国而死，而他张学良却变成世人眼中的卖国贼，四年来一直苟活着。张学良意识到，这次在家国大义面前不能再畏缩下去了。虽然走上这条人生路张学良是不情愿，可是既然命运又让他承担了那么多责任，他推是推不掉，所以他必须要扛下去。他不能当父亲口中的败家子，所以他必须要去打击日本人，让九泉之下的父亲瞑目。
2: 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可是这个他一向敬重的长官铁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内，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联合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运筹和推动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然而张学良自此却被囚禁半生，彻底失去了他一直向往的自由。那一年张学良36岁，36岁的张学良用半生的自由改变了整个20世纪。西安事变震惊了世界，也加快了整个中国抗日的步伐。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29岁失去光明，他用阅读重建人生。30年不懈奔走，他把阅读变成1700万视障者的权利。从盲文典到抗菌纸。从马拉喀什条约到 AI 导盲，杨佳，看不见世界的他，却为看不见的人照亮了整个世界。寻光，致敬黑暗中最坚定的追光者。
3: 卡片上面是什么？
4: 开卷有益，读书励志，引导我一步步的走进了中国科学院大学。而且我读大学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就是穿着一件那个上面印着Spring of Science， 就科学的春天，英文花体字的上衣，那样走进大学校园的。而且能够跟中关村最美的玫瑰应用语言学之母那个李佩先生能成为他的学生，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美好的相遇。
0: 这位15岁上大学，24岁成为中科院最年轻讲师的天之骄女，在人生最明媚的季节骤然失明。
4: 我曾经就眼睛不好的时候，我因为我们学校那个时候还没有操场，我们就是沿着马路跑步啊，跑到那个快到八宝山那边有一个银杏树，那么一绕绕绕，然后再跑回来，跑着跑着，然后这个踝关节就骨折了，就属于那种习惯性的，因为我看不清马路牙了，结果就一跑跑跑，噔的一下就那样的这么摔，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我就觉得我出行这一方面都成了问题。我们有的人开玩笑就说，就有点像一种死缓的那种感觉似的。我们去那个同仁医院嘛，看有什么好办法。

0: 办法，检查了一通，以为会开点药，什么药都没有。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拉下窗帘，迎着那个冉冉升起的那个太阳嘛。当时心里就想这个天怎么咋不亮啊？就是后来才知道得的是一种眼科的罕见病，视网膜色素变性。所以刚开始就是一种自己跟自己有点过不去那样的，上上课就莫名其妙嘛，讲讲的一课文读着读就串行了，或者是那个字啊就变得越来越浅。因为眼睛不好，你会觉得你这个自信心就没那么强。的确你会觉得很多东西不光是不能看书了，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开始。盲文是从英文这个 ABC 开始，然后再学的那个这个中文。刚开始是一个词，每个字母，就是因为它无论是中文英文它都是拼音的，每个字母清清楚楚，但是这到底是个什么词，脑子一下子就是不开窍，就等于缺乏那个最后那个链接的那一点。有一个词啊，最早我碰到的 CABBAGE 这么一个词，我摸了半个多小时，每个字母摸得足够清楚，就是反应不过来，不解其意啊。这就是为什么读者那个杂志上面有人写了一篇关于我学盲文的文章，叫做飞翔的大白菜。因为那个词 CABBAGE 英文就是大白菜的意思，对，所以你就知道多么难了。可以说我是等于从30岁开始重新开始学读和写，是这样，就等于真是从头再来。
1: 手指的茧是他的勋章，而飞翔的大白菜则隐喻了知识如何通过最笨拙的方式最终让心灵获得自由。如果说学习盲文是生存，那么考入哈佛则是一次向命运发起的荣耀远征。
0: 中国科学院大学有一个新的目标喊出来了，要创造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学校。哎，当时我就想什么才是亚洲一流世界知名，我应该亲身去感受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就萌生了一种要出国去读书的那个念头，而且目标非常明确，要学就学最新的专业。所以最后就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哈佛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它要求学生就是说上课会有讨论的，而且老师经常是发的时候这种有的时候这个案例吧，他给你发一半儿，然后你当时看了这个东西，你当时就要讨论。我坐的一个位置都好不容易站到这个位置了，我再跑出去再去找扫描仪，再把它这个老师发的叶子再读出来，这样的话我做不到。我当时就想，要是有一个就是哪怕是手机啊或者什么东西把这个老师发的这个叶子能读出来就好了。
1: 从哈佛到联合国，杨佳完成了从超越自我到代表群体与国家发声的跃迁。
0: 我是首届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任期的第一年的第一个全国助残日，也就是第19个全国助残日，我请我们这个委员会联合国发表了一篇这个致中国全国助残日的公开贺信。他上来就高度肯定了中国在这一方面，他有全国助残日，而且讲了这个公约的精神，跟公约的精神是一致的。各界能够对这个我们这个残障人士以及所有的公民都能够给予这个无障碍的这么一个环境，让1年365天都能成为残障朋友的自由日。
2: 看着台上演讲的杨佳，我真的为他骄傲，也为我们中国能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女性感到骄傲。同时我觉得如何对待残疾人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所以我希望和我一样的朋友们能够从尊重和爱护残疾人开始，从我做起。
1: 政协委员的身份让杨佳的战场从国际回归国内。
0: 中国在作为世界残障人口是第一大国，我们的这一方面在这一方面完全可以起到一种引领的作用。关于这个视障人士这一块，我觉得一方面 我自己就是一个实践者，是吧？就说明这个 AI 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去学自己想学的专业，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回来还可以就是说把这个教学工作做好。我的这个例子就说明，这个 AI 时代技术方面我们已经不成问题了，关键是我们在其他方面，是吗？人的认识还有其他的，我们说这个无障碍这个设施的配套方面等等。用那个《残疾人权利公约》里面一个词，就是提供合理便利吧，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学更加先进的，而不是那些比较传统的保守的那些专业了。我觉得就可以说打开了一片天，可以这么说。国内呢，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实一点。我也有这么一个平台，因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嘛，所以我就递交了那个视障人士，参加高考的，参加普通高考的那个提案，而且当年就被教育部采纳了，就第二年已经就有好几个那个这个盲人都已经考上了，到迄今为止已经有80多，
2: 是，
0: 除了读那个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有，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真好，因为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这个高考的这个大学生，我也很高兴，在我的那个推动呼吁下，也见证了我们视障人士的第一批的这个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
1: 精准发现问题，高效连接资源，推动盲人参加高考，疫情中抗菌纸技术，他的提案都基于一个核心逻辑：用科技的术与政策的道，解决最脆弱群体的最具体困境。
0: 这本书就是我的一份那个全国政协提案的产物。这份提案的名字是科技助力健康，推动长效抗菌纸张在视障人士、学龄前儿童以及老年人读者图书应用的提案。我们说提出问题要怎么样解决问题呢？正好就是靠科技力量，就是咱们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它有一个抗疫黑科技，就是纳米长效抗菌纸。所以这本书呢，就是在我这个提案因为有了这种科技的支撑，大家的这个努力推动，再加上这个产品的确是特别棒，所以没想到很快啊，我收到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本书《晴朗的一天》。当时我的心情就激动得就难以形容。
1: 他体验过许多助盲设备，但多数是冷冰冰的工具，而 AI 眼镜让他欣喜的是他能读画，让他能感受到书中的梦幻与诗意。
3: 说到这里，小叔拍着自己的心口，像是对飓风做保证似的，又补充道，我的心对你是永远敞开的，你可以随时都来看一看。
0: 这个 AI 眼镜还是很好的，就别说视障人士了，就说老年人，如果他想看清这个药瓶上面是什么东西，根本不用费劲了。有的时候我读书吧，有文字有那个图文并茂的，他把这幅画还有这个文字的这个品味都给你捕捉住，就是说读完文字了吧，原来就觉得已经很好了。等 AI 眼镜再给我描述一下这个梦幻一般的这个图画，讲得很细的话，那种幸福感满满的，就是我感觉我就是跟原来一样，就是能够100%的能够把这个阅读的这种给人带来的这种享受能够享受到。
1: 他的故事并非一个简单的励志模板，而是一个关于人的可能性的深刻探索。
4: 我们正常人都是靠眼睛去看，但是杨老师一直他是靠心灵去感知整个世界，所以他一直在教我们，就是现在的 AI 很发达，科技很发达，用科技的手段不光是要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是这个帮助的过程更是要有温度的，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在这个时代把科技真正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0: 衡量一个文明社会进步与否，不看别的，看两点足矣，一是看这个社会是怎么看待残疾人的，二是看残疾人是怎么看自己的。我既是带着非常欣赏的眼光去看我们 残疾人事业，尤其是首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

0: 为首善之区，所以北京市残联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这工作做到实处，就是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心声呼声，所以就是我们的知心人、贴心人，很自然的就联系在一起了。从北京残联方面来讲，的确很多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都是走在了前面，而且北京残联的这个坏大厦这个窗口非常好，是属于我们这个软实力外交的一个很好的那个典型，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以及我们这个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美丽心灵都展现无疑。原来我在联合国去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每次都带那个爱立方的那些艺术品去，大家都非常非常喜爱。
1: 真正的光明不是视觉的馈赠，而是心魂的觉醒。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障碍，而是能将障碍本身踏成通往星辰的阶梯。
2: 杨老师的才华和思想非常的有境界，有见地，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3: 杨老师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我当时还处在一段非常迷茫的时期，虽然有很多想法，但却总担心自己做不到。杨老师鼓励我说，想做什么就勇敢去做，你要永远相信自己的潜力。
4: 我们非常受益，从您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而且也受益很多。
0: 没有没有，
4: 我们好多残疾朋友和盲人朋友啊，都非常这个从主席的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高尚的人格上、人格魅力上受益很多啊，都是
0: 觉得
4: 受到您的这个带领和带动。
1: 他看不见光，便把自己活成了光，然后弯腰点燃了千万盏灯。
0: Listening to others, considering well what they say, pausing, searching, contemplating, gently but with undeniable will, divesting myself of the holds that would hold me. Camarado, I give you my hand. I give you my love, more precious than money. I give you myself before preaching or law.Will you give me yourself? Will you come travel with me? Shall we stick by each other as long as we live?

0: 这地方莽莽苍苍有派头，往里走，大树遮天，青林遍地，热带雨林用奇幻的风物哺育出了原住民谜一样的气质。这位大哥是基诺族人，在他眼里，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哥吃过的咱们没见过也不敢吃的东西。趟过这滩浑水，抬头一瞥，目标锁定，大哥这是要捅马蜂窝吗？
1: 这不是蜂窝，这是我们基诺族的特色美食。
0: 定睛一看，悬在树上的竟然是蚂蚁窝。

大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轻轻一咬，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说忍受叮咬是可以习得的基本功，撕开蚁窝时有没有密集恐惧症就要看天赋了。显然大哥天赋异禀。这群蚂蚁学名黄金蚁，通过幼虫吐丝，它们能在树上卷起树叶筑成蚁窝，窝里藏着蚁后所产的卵，当地人称蚂蚁蛋。大哥就是冲着蚂蚁蛋来的。蚂蚁蛋，它柔软微弹，内含白浆，吃来伴有杏仁和核桃的香气，其蛋白质含量是鸡蛋的数十倍。为了汲取黄金蚁体内的酸性风味，挑起蚂蚁蛋时，李海美会特地保留少量的蚂蚁。蚂蚁蛋得来不易，烹制却极为简单。庭院里取一把自圆穗，这是素炒蚂蚁蛋的唯一辅佐。高温使自圆穗的辛香侵入蚁蛋，混合着黄金蚁天然的微酸，一道口中爆浆的奇异山珍转瞬即可上桌。寻常味道才是肠胃的秩序，但仅看这猪肉，林海美到底要做什么？不好猜。土猪的肉质是林海美的底气，至于调料，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断定，它很可能是要做烤肉。果然，肉串最终搬进了这间集中供暖的豪宅。若见这凌厉的肉串，就想到销魂的烤肉香，那足以证明你是一条修为深厚的馋虫。可是林海美不讲武德，他不开口，他开熏。灰烬散发余热和青烟，只需一个星期，肉条将在这方温暖的小天地里改头换面，摇身成为色泽诱人的猪干巴。猪干巴盐度低，韧性适中，切片后它将和另一种食材汇合，这玩意儿叫糯柚，是一种晒干的酸笋。一荤一素，猛炖猛煮，造就的是当地人钟爱的经典汤肴，其味爽口，咸鲜中伴着悠长厚重的酸香。那么李海美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来个烤肉？马上安排。五花肉切成大片，直接以炭火伺候，这也是基诺族惯用的烹饪方式。高温引出油脂，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烤肉总能击溃人的意志，劝你把减肥的事儿先放放。李海美深知肉满则腻，这个时候必须得倚仗一片神奇的树叶蓖麻，胡椒的近亲，其叶片富含深沉且有层次的香气，可脚味增香，中和油腻。有了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风味的背后是风土，一切都离不开雨林的宠爱。

0: 哪里叫狗狼啊？给你们讲讲火，你们给我上火呢？
1: 对我们本地人来说，鱼鳞是最好的食材来源，鱼鳞给了我们食材，我们也要保护好鱼鳞。一年四季在山里面长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在山里面苦味的东西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叫苦。

0: 的茄科植物，正是西双版纳最常见的苦味。苦果四海为家，荒地沟谷，房前屋后均可生存。它乍看像豌豆的亲戚，内里籽种密布，富含苦味浓郁的汁液。倘若生吃，你会觉得它比命还苦。苦果可以独占 C 位，滚油翻炒，表皮颜色由青到白时是最佳的出锅时机。至于口感，外皮浸润耐嚼，果肉绵软泛苦。作为配角时，苦果从不抢戏，黄牛肉腌制调理。苦果化身颗粒，让苦味尽情释放。在李海美的撮合下，肉香沾染上了婉约内敛、尾韵生甘的清苦滋味。基诺族打开了苦味宇宙的大门，但他们也没有忘记推开鲜甜世界的窗户。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1: 个性一样挤不掉。
0: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1: 没得辣椒辣的是贵州人，
0: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圆滑，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

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子弹头。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意指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

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坏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圆滑捞回的鲜鱼切背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倒口，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圆滑家的底味，香辣辣度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无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主持人探访天宫中试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呀，哎，这怎么往里走呢？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机器人交警上岗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城市公共资源怎样为科技创新开绿灯？
5: 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交通指挥员就要开始上岗。
4: 为什么在亦庄呢？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
1: 路口执勤是秀场还是考场？而一场机器人赛事又如何变成产业爆发的强力引擎？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0: 我现在是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起跑点，那就在刚刚呢，来自各个战队的机器人就是从这个起跑点冲了出去哈。
6: 上期节目我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现场直击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竞技，见证了新纪录的诞生。恭喜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上集我们的机器人化妆助理不仅业务能力满分，还当场给我秀了一段舞。
7: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0: 天宫，咱们1点就准备录制了。
7: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节准备好。
0: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

0: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从马拉松赛道奔向万家灯火呢？机器人走入家庭为人类服务的堵点痛点在哪里？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讨论。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1: 我们在关注斑马的时候，绝对不仅仅是关注它的速度与激情，我们通过比赛来倒推技术，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梁处，咱们就说第一届，您也说了效果是超过预期的好，首届我们人形斑马都产生了哪些涟漪效应？
2: 哎，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叫涟漪效应，就是我们滴下这一滴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它能扩展到这么大的范围，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机器人的相关的这些事件，机器人相关的公司是频频出圈，我们的创新成果快速的爆发，而且在集中的呈现啊，那我们的春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们的机器人的各种表演也好，还有它的各种和人的交流，甚至录的一些节目也好，都是我们这种创新成果集中呈现的这么一种表现。那去年呢，根据行业机构的统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一共是1.7万台左右，那么中国的出货量呢，达到了1.4万台以上。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特别节目的时候，海华总也说了，我们要加快搭建我们的中视平台。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3: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试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试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3: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3: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4: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5: 人形机器人斑马刚刚落幕，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4: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5: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

0: 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就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2: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2: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的是吗？
2: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2: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2: 对对。
3: 哎呀，停！
1: 呀！哎，这怎么不往里走呢？
0: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一到二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2: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2: okay，
1: 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呦呦呦呦呦！
4: 这有点快了，
1: 这有点快了。
4: 慢一点，
1: 这样可以吗？
4: 可以，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4: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0: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2: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0: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2: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0: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卯，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1: 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5: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6: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现在只是在4月份，但是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 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7: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6: 啊，对
7: 啊。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6: 对对，
8: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啊，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啊，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0: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7: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0: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7: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0: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7: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0: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巨深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1: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8: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 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9: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组。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

0: 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狩猎。
1: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2: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3: 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4: 这怎么往里走了？
5: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腰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3: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6: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7: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3: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8: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梁处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7: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8: 这个2到3年走进家庭，要看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走进家庭，又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家庭这个场景可能跟他在工厂这些场景还不太一样，因为他环境不是结构化的，任务他也不是重复的，对吧？所以走进家庭会不会是最后最难的一步？我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庞老师，
2: 我觉得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如果硬件和软件技术攻克之后呢，率先能够进行批量化应用的，有可能是在咱们工厂当中。工厂当中的，例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啊，3C 的加工的制造啊，是吧？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例如说像物料的分拣、搬运、转运， 甚至说像这种快递物品的转运啊、抓取啊，甚至还有一些质检的环节。我想在这些环节呢，它可以发挥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一个是通用平台的能力，第二个发挥它矩阵智能大模型那种识别呀、操作呀、抓取装备的能力。未来最后一步，我认为是，那有可能再进入到家庭当中，很多的技术已经成熟了，安全性啊、可靠性方面、成本呀都已经解决了，慢慢的进入到家庭。
1: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推进的呢，比如说康明斯，康明斯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厂环境。我特别赞成陶教授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哈，第一个进入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现在目前工业场景、商用场景和特种行业这三个行业，我们目前都进入了。现在可能少一个，就是在等待家庭场景的到来。
5: 您也觉得这是最后一环？
1: 对，工业场景呢，因为它是一个结构化的，然后它可以分阶段来做任务执行，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工业场景中呢，它能完成，先是要求机器人能完成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它可能我上午还在 A 工位在打螺丝，我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到这个 B 产线去质检了，到晚上呢，我又到仓库里头去巡检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商用场景呢，我认为就是人机交互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知识库，而且拟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跟你交互的更加贴心。当你要把人工智能从屏幕内给它挪到物理世界的时候，除了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还能帮助我做一些任务的执行。所以在未来的商用场景中，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刚需。第三个呢，就是特种行业，我认为这是人形机器人非常强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是一个强需求的。在特种行业，比如说在这些应急救灾的环境，我们现在在这个跟电科院在合作的就是电力巡检，包括一些带电作业的操作。因为让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穿上各种就是绝缘服啊等等这种隔离服啊，你要来做这些带电作业，但是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去做这个任务执行。
5: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应用，郭总，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这个市场它的很多采购的这个量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些租赁公司也好，或者科研院所也好，所以站在投资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和销量？
6: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就是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我卖给租赁公司或者说卖给这种科研院校，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这个就是机器人公司商业化从零到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只要是我们这些卖出去的这些订单能够实现这些商业闭环以及一些技术的反哺，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这些就是需求。在今年来看的话，可能机器人的这种租赁的这种订单可能就也要突破百亿。那么科研院校采购了这个，那肯定就是更大手笔了。这个陶教授可能会更清楚，可能一个实验室动辄就是百万级的在采购这些人形机器人去做科研，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啊。现在来说的话，它是特别是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作用。
5: 是，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包括天宫也好哈，我们在这个量产上是有突破的，而且我们在应用的这个场景上也是多点开花，变得越来越丰富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就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集中的去爆发的场景呢？就我们到底卡在哪里？
7: 我感觉现在呢，就是场景的爆发，它其实是需要双向奔赴，或者说两端用力的。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进工厂，我们戏称打螺丝，对吧？现在我们的如果说是以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讲呢，它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大多数可能在30%，甚至可能有些还能更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实现不了它的商业价值的闭环。
5: 如果真的像梁处说的这样，我们的这个模式没有跑通，然后商业闭环没有形成之前，会不会影响我们投资人的信心？
6: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会，未来一定会到这一步，它只是路径是比较模糊的。可能我什么时候去实现这种落地，哪些场景会优先实现落地，可能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它的就是终局是一定的。
7: 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场景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马拉松比赛也好，还有我们 运动会也好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把真实场景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技术，或者说我们仿造真实场景的情况，我们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技术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进行验证。
5: 为什么一会一赛会在北京，这么多的应用场景会在北京，北京我们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很大一个优势就是人才的优势和研发的优势，因为北京集聚了全国相关这种顶尖的高校啊，包括相关的像中科院这种科研院所呀，大家在这种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研发上，我觉得是全国领先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还有这种先行先试的这种场景，就刚才提到的梁叔提到的在亦庄啊，在海淀呀，其实上包括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都是搭建了这种为人形机器人不光是样机，包括它验证是吧，实验的相关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北京先行先试行探索这个优势。
7: 第一个是我们想得早，马拉松比赛这个事儿啊，我们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我们做得快，我们不仅有想法，而且我们把它付诸行动了。包括去年4月份的马拉松结束以后，实际上到8月份的运动会只有4个月的时间，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要去设置相关的比赛的赛项，要去邀请比赛的队伍，要去我们去设计每一个比赛赛项的规则啊，包括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怎么样来组织。所以现在回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因为我们做得快。第三一个是我们落的实，我们叫以赛代贫也好，促产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产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能够，不只是咱们北京，我想我们全国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要保持全球的领先态势，都是我们继续要去做好的几件事。
5: 是的，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那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7: 谢谢。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刘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就是咱们世珍拍卖的瓷杂部的负责人，也是著名的啊陶瓷方面的研究的这么一个专家，也是国家注册的拍卖师，来田岩老师。
1: 大家好，又在拍宝节目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继续聊瓷器的收藏知识。
0: 拍宝节目也是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要看一看啊，先看看外头那李然李半张有什么好的宝物发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这位大爷您好啊。
3: 啊，你好。
2: 您好。呵，大爷真喜庆啊。嘿，红红火火的，您这是。这是您带来的小盘子啊，您先介绍介绍来历啊。啊，
3: 这是家里的，
2: 家里头传下来 的是吧。真好啊，这小盘您看画的这画片也特别的满，是吧，画的也是工整，而且呢特别的喜庆，上面写了个大喜字哈。家里头传了不少辈儿了吧。
3: 奶奶说体态都大。
2: 哦，奶奶那辈儿就有了，保不齐这是不是奶奶的嫁妆瓷啊，是吧。
3: 哎，不知道
2: 嫁妆瓷。哎，您看这多好啊，这个这属于是双喜，底下这还有一个，这叫做什么呀，花押款。因为过去呢有这个文字款，您比如说什么大清康熙年制啊，大清乾隆年制啊，这叫文字的这个款，还有好多呢，画一个小叶子啊，或者是画一小图章啊，是吧，都有，这叫花押款。这款呢在历史上年代比较靠后的啊，当然这盘子呢没有问题，应该是个民国时期的，也是个老盘子，符合我们今天这个宝物奖励基金啊获得的这个标准。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能够有个20000块钱吧，啊，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哈。
3: 我没想他。
2: 您没想，没想。这大人说没关系，是吧？你看一只盘子20000，听着好像和你们之前说的那些个价格比较悬殊。你们有的一估价30-40万的，我这怎么才20000呀？但是呢，人家大人也不往心里去，是吧？因为这样的盘子呢，家里头有6万多只呢，是吧？哎，一个20000，6万多只，您算算，好，1000多万啊，不错，这点东西是吧？那向您表示祝贺呀，哈。其实多少钱也不重要了，奶奶辈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念想，而且呢这个盘子上面又写着这大喜字，又透着那么的吉祥，透着那么的吉利，是吧。哎，这个我们也借着您这大喜字啊，祝愿咱们今天看咱节目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能够红红火火，家有喜事，是吧。也祝愿那些个青年男女们都能够早接连理，是吧，双喜临门，好不好。好，得嘞，给您来上一枚红包。好，
3: 哎，谢谢，
2: 得嘞，欢迎您再来。
0: 带着喜字呢，
1: 带着喜字呢。我这刚才以为远处看还以为是阿姨是不是跟叔叔结婚的时候用的，但是上手一看呢还是早，估计那个比您跟叔叔的年龄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件呢从这个工艺上来讲啊，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字体啊，它并不是这个手绘的，这个呢属于一个工艺叫刷花工艺。这个呢也是晚清民国的时候一个新有的一项瓷器的一个绘画工艺。喜字儿肯定是当时用作结婚啊喜庆日的时候用的这个民间的一个小碟子。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底下它有一个绿彩的，这有一个画押款，但是看不清了，这个应该当时的一个红店的一个标志。民国时期啊有很多的这个陶瓷的店啊，画店，我们就称为红店。它不光在景德镇有，它这个景德镇制完胎之后，在九江啊、南昌啊都有这种红店。然后每一个呢店会后边呢会有它的自己的店号，会画上，然后画完了之后入这个低温的炉里烤制一下，它也不用入窑烧了，烤制一下，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一个画店的一个画押款，红店的一个画押款。
0: 就是当年实际说白了，红店就是生产这些方面的另外一个作坊或厂子。
1: 对，就是一个作坊或者厂子，您这么理解就
0: 是个批量货。
1: 批量货，
0: 批量货啊。
1: 所以呢它一般是采取这种刷花的工艺，不会去人工一点一点一点去手绘，那样太慢，成本也太高了。应该就是一个民间的日用喜字的一件瓷器，但是我觉得保存的还挺好，完完整整的，就是家里留下来的，还是一件挺好的一个小物件。
0: 就是按咱们老百姓话说呢，这也是件嫁妆瓷。
1: 对，
0: 咱们说再早期说清代的时候有这个瓶子罐子，
1: 喜字瓶、喜字罐，
0: 哎哎，这个就是民国时期的，应该是一个这种刷花就是贴花工艺的这么一批量的嫁妆瓷啊，年头也就百十年左右，
1: 百十年、
0: 几十年啊，并不是很老。那么现在关心一个问题哈、像这样的瓷器，咱也看不清后头它这标志，市场价格怎么样？
1: 这种呢，我觉得算老物件收藏吧，只能当老物件，它不能作为，不能称为古董了。
0: 对，
1: 因为你像我们以前古董啊，它不是古代的那个古，应该是骨头的那个骨啊、一定要有这个很好的艺术性啊、稀缺性啊，这个应该就属于咱们民间的日常用品，所以呢，它的应该传世量也挺大的，尤其它的工艺啊并不复杂，生产的量也比较大，所以可能价格啊不是很高啊、
0: 算个民俗，
1: 不会几百块钱就能在市场上买到。
0: 我实话实说啊，这么一小盘儿，您要说上潘家园或什么地方买去啊，跟他砍个价，我估计50也能买。真的，田爷，田爷不好意思说的什么，但是我特别得祝贺您，您这么一件，因为它够民国啊，这么一小盘儿，可能市场价格呢，说50到200不等吧，咱们多了说，但是确实真实的获得了我们200块钱的
4: 宝物奖励基金，
0: 这您太赚了，得了，祝贺您了。从家里刚才这大姐拿的一个小物件啊，不值钱，但是呢，我觉得总比外头买瞎火
1: 瞎火强
0: 是吧？我们特别有时候不好。不好意思的说，人家说家里祖传的拿来了，一看连5年都没有，是吧？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收藏的知识学习好，你就当个乐，学习好了当个乐，把心态啊也给它调整好了也当个乐。
2: 这位大哥您好啊，
5: 你好你好，
2: 嘿，大哥，嘿，您这是红光满面，精神饱满啊。
5: 李然，我来过咱们这节目，
2: 我看您那么眼熟呢。
5: 大约在10年前，
2: 哦，
5: 我看你还是那么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不对，
2: 但是
5: 高大威猛，
2: 高大威猛。高大威猛倒也谈不上，
5: 高大威猛，孔武有力，还是那么精神。
2: 得嘞，
5: 还是那么健谈。
2: 呵，啊，您这也是啊，没带春山秋水眼，不是那是您，那也是说女同志的，
5: 也说女同志。
2: 反正就您也是精神矍铄吧。咱们这个
5: 互相吹捧了，
2: 互相吹捧的时间有点过长了，是吧？咱们进入下一环节了啊。
5: 好的，
2: 咱说东西了啊。
5: 我带着问题来的，李老师。我买的时候啊，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笔筒，但是呢，人家说你这不是笔筒，为什么呀？你这比笔筒大。我说那是笔海啊，
2: 大笔头。
5: 对啊，可是笔海呢，
2: 真简单粗暴，
5: 还有边上有四个这个记
2: 哦，
5: 怎么您说这个到底是盛食物的呀，还是搁笔的呀？
2: 这个冰梅纹吧，这是冰梅纹。
5: 听您的，您说什么是什么？
2: 哎，冰梅竹节四细罐，这应该叫这个口沿之处啊，没挂印
5: 哦，
2: 证明什么呀？上面有个盖。这个呢，我也是听他们说，不是这我研究的啊，我研究的，这个现在没有盖儿了。
5: 得嘞，
2: 但是也没关系啊，
5: 没关系，
2: 整体保存的还是很好的。这个究竟是个干什么用的呢？
5: 对，您给说说。
2: 这实际上还是一个盛食物的粥罐，有时候边上也有这个四细。
5: 对对，粥罐可是圆的。
2: 圆的，这个呢是搁干的。就是粥罐是搁稀的，哎，弄点疙瘩汤、小米粥什么的。这是蒸点馒头、包子。
5: 干粮。
2: 哎，搁对，搁主食的。
5: 哦。
2: 哎，盖儿呢？为什么有盖儿呢？它也是一个保温呀。
5: 搁肘子了。
2: 那当然太好，那太好了，那没人拦着您啊。您搁点横菜那没问题。哎，然后呢？为什么这也有细呀？您看粥罐也有细，它为了提了好拿。食用器这个属于。
5: 那您看看这。
2: 也没有款式是吧？
5: 啊，没有。
2: 露胎之处也是比较硬朗，里头您看还有这个鸡爪纹。
5: 鸡爪纹够大的，
2: 哎，这大鸡爪子，火鸡爪子纹
5: 啊，好家伙，
2: 这个呢老的，这没问题，乾隆的，哎，
5: 好，
2: 别家道吧，您认为呢？就是
5: 我听您的呀，您这不是专家吗？
2: 要还乾隆吧，还乾隆吧，
5: 还乾隆，
2: 还乾隆吧，我都先说出来的乾隆了，专家话不能改，乾隆的。要是有盖儿的话呢，这得卖个8000万，没有盖儿呢是22000。
5: 哎呦，
2: 这个
5: 心脏受得了？
2: 是价格啊，虽然您这没有盖儿了，3-5万块钱呢是卖得到的，因为毕竟是乾隆时期的，3-5万少点吧，8万吧。8万吧，
5: 8万给您。
2: 我家不用不用，家里家里我们家微波炉俩呢，不用这个啊。这个8万吧，好吧，得给您来一红包
5: 啊，
2: 欢迎您再来。
5: 好嘞，
2: 好，
5: 再见，
2: 好了，惦着卖我。
6: 我是以前是喜欢搞这旧书收藏
2: 哦，
5: 在那个市场里边有一个老先生，他总不是买书，他总是买一些瓷器，类似于杂项的。
2: 嗯，
5: 我呢也不懂这个，但是我对他买的东西，包括对这老先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嗯，他买什么我老在后边盯着他。
2: 嗯，
5: 那天去潘家园的时候呢，天气比较黑，我认为是笔筒或者笔海。
0: 嗯，
5: 他弹价没弹下来，我在他的基础上稍微加了
0: 加了点，
5: 这么着我就拿下来了。
0: 我问您花多少钱不合适，他准备给多少钱啊？
5: 200。我在这基础上我的加了一下，然后就是等于是人家做饭，我摘桃来了。
0: 嘿，来，咱们交给田云田老师看看啊，那等于是比那200多啊，
1: 比那200，
0: 比俩亿少。
1: 这个造型还是挺奇特的啊，你看中间起这种竹纹，再仿一个竹节的造型，应该是一个竹节罐。这个竹子呢，古代文人呢，清高啊，很喜欢这种题材，像这种竹节罐的形制啊。最早大概在宣德时期，鸟食罐就已经出现了。
0: 哦，
1: 在清代的时候啊，最著名的就是康熙的那种竹节罐，但是它是画竹纹的，有青花的，有斗彩的，那个一件可都是国宝级的。但是咱们这件呢，可能年份啊要稍微晚一点，大概清代的中晚期啊，嘉道时期的一个竹节型的罐。而且呢，您看我刚才跟您说，为什么康熙的那个是纯竹节罐，因为它画的是竹纹，但您这个呢画的是冰梅纹，这个是康熙时期才有的一个纹饰，冰梅纹。所以呢，它这个应该是借用这个岁寒三友，
0: 哎，
1: 松竹梅的这个题材，
0: 嗯，
1: 有竹子了造型，然后画了上面又有这个梅花的纹饰，
0: 嗯，
1: 这个包括这四个戏啊做的也是竹节跟竹叶。
0: 嗯，
1: 那松树跟哪儿了？就没找着，上面应该有一盖，它这盖钮一般做成一个松树的盖。
0: 说的对
1: 啊，这么着岁寒三友松竹梅就全齐了，
0: 都齐了。
1: 但是十块九那很正常啊，但是不论是从它这个青花的发色啊，我们看这个修足还有这个露出来这种醇厚的这种包浆来看，年代是确认无疑的，一定要清代嘉道时期的这个青花冰梅纹的竹节罐。
0: 对，中期吧，中期。

0: 而且这种罐有没有可能是粥罐？
1: 这个还真说不好，但是它比较深，
0: 比较深。
1: 以前那个到底做什么呢？民间的这种器物，它没有很严格的一个定式。
0: 但是这个盖儿呢，咱们在这市场上，包括这个里头，经常能看见，也大概有这么高，
1: 对，
0: 是吧？这么高，这么
1: 还一个弧形的，
0: 有个钮。首先是真的，市场价格怎么样？
1: 因为这个属于也是民窑的一个品种啊，并不是很精细。关键您这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就品相不太好。您看里边有这种。我们叫鸡爪，就是这种炸裂的炸线。我估计您买的也不贵，应该还是物有所值的。大概如果带盖全品的话，应该能卖个2-3千块钱。
0: 2-3千块钱，
1: 您这没盖，然后还不是全品，也就是几百块钱，
0: 八百
1: 应该是有的，
0: 应该没亏。
1: 应该没亏
0: 啊！不，您知道多少钱买的，我们不知道。那老先生现在给200，我估计您加100也买着了。好，那么另外呢，如果亏了也没事啊，我估计没有。为什么呢？我们有双份的保护奖励基金，因为它够轻中期，所以呢，由市珍拍卖提供给您来祝贺。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嘉祥留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2: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3: 这位大姐您好啊。
4: 你好，大姐
3: 真漂亮啊。
4: 哎，谢谢。
3: 这个我一看您，我想起那个什么新疆舞蹈来了，是吧？哎，您是不是舞蹈演员呀？
4: 没不
3: 哦。嘿，这个您带来的？
4: 这我带来的。
3: 哦，怎么来的呀？
4: 这个吧，有点疑问。这个我老公的朋友吧，做生意，
3: 做买卖，
4: 需要点钱，
3: 需要点钱能攒够。
4: 他没有钱了，他就是跟我老公借。
3: 哦，
4: 他说咋整啊？他说那也得有点现物压那儿啊。
3: 哦，
4: 完他就把这个瓶子给我拿过来了。我一看，这不瓶子吗？花瓶吗？
3: 啊，
4: 借10万块钱，这值那些钱吗？
3: 哦，
4: 他说呢，我这还是拍卖来的呢，
3: 明白？
4: 30万拍来的。但是他和我老公非常好，这也不能这说，只能从心里头啊。
3: 有时候越好越得留神，杀手是吧？
4: 我说那咋整？那靠着面子借吧。
3: 这叫什么脸皮薄？
4: 对，
3: 一说还不好意思了。
4: 对，
3: 您这老公朋友，做生意，
4: 对，
3: 6亿的买卖差10万块钱。咱瞅瞅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呢是个瓶子。
4: 肯定是瓶子，
3: 肯定是瓶子啊。对，是个瓶子。这叫啊窑变。据我看呀，这是只老的，因为从器型上来看呀，应该是光绪时期的。这是官窑。
4: 官窑。
3: 官窑您都不知道？
4: 不知道。
3: 就喜欢这样的藏友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底下应该有款式，应该写的是大清光绪年制。
4: 这个字还是有说法。
3: 有说法啊，因为这路瓶子它底下必然得有这样的款式。咱现在揭晓，看看我说的准不准。 好不好？来，3、2、1，走。您念
4: 啊
3: 啊！您念。
4: 有不会念。
3: 不，中国字儿。
4: 不会，看不清哎。
3: 您看，这不是写着呢吗？
4: 啊，
3: 大清光绪年制。哎，没问题，这还真是官窑。
4: 这心落底了啊！
3: 官窑啊，这件东西，您那个老公的朋友说30万
4: 啊，
3: 不是虚言，这件东西啊，真得有个30到50万。怎么说呢？咱要是哈。应该说呀，希望您那个老公的朋友呢，拿了您这10万块钱呢，能够哈在这个商场当中呢，这个取得胜利，然后挣了钱之后呢，还您10万，把瓶子拿走。但是要是从咱私人这个角度来讲呢，也希望他那生意啊，就这么着吧，也别成功了，是吧？最好就赔了吧，也没能力再赎这瓶子来了。咱10万块钱捡一漏，好不好？
4: 好，
3: 我这是不是想法挺邪恶的？
4: 有点儿，
3: 是吧？
4: 随我的心意啊，
3: 随您心意，还是希望您。老公那位朋友是吧，能够取得成功，好吧？来，给您来红包，还有红包呢。
4: 哎，我太好了，
3: 得嘞，里头还有红包呢，
4: 是吗？
3: 得嘞，
4: 好了，
3: 欢迎您再来，
4: 谢谢。
3: 好，
1: 这个器型啊，挺独特的，咱们民间呢就叫盖碗尊。您看，咱喝茶的盖碗，您见过吧？喝茶的盖碗给它拉长了。给它拉长了，这上面这盖儿，底下这个碗，所以叫盖碗尊。其实呢，它的真正名字应该叫如意耳折尖瓶。这个往那一放啊，基本上就不出3个年代了，就是乾隆、嘉庆、道光，它只在这3朝烧造过。但是呢，这个万事没绝对，您知道，在北京瀚海以前拍卖的时候，做过一场叫北京市文物公司成立50周年专场。
0: 嗯，有
1: 北。

0: 英式文物公司库出拿出来一件雍正款的盖碗墩，
1: 哇，那可
0: 当时卖了500多万，也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呢，好多以前这个前人的经验啊，总结的也不见得正确，好多一定要看到更多的实物，
1: 对。

0: 这个也是标准的一个中晚期的一个做法。我们看按刻款之后刷这种酱釉，然后包括底足它刷了一个这个黑漆的这种护胎釉，这个也是中晚期官窑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装饰品种。而且它这个漆一定要又黑又亮又厚。其实道光的官窑也不像说这个修足这块也不是那么规整，不像那个康雍乾三代那么泥鳅背啊，然后胎质那么洁白的细腻，
1: 嗯，
0: 也是反映了一个当时国力啊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鉴定窑变釉啊，老的这个窑变釉啊，由于是这个柴窑烧造啊，升降温的时候它有一个这个控制不好这个温度升降温的问题啊。窑变釉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老的窑变我们看这块这个叫爆金，就是它这个釉面在膨胀收缩的时候互相挤，挤出来会出现这种爆金，这个不
1: 啊、
0: 这个不是毛病啊，这个不是毛病。雍正顶级的窑变釉，最顶级的文房窑变釉也有这个毛病，不会说釉面非常平整一点爆金不出来，如果没有那肯定是控温很好的气窑或者煤窑电窑这种烧造了。
2: 对，绝大部分肯定是有，
0: 对，肯定是有的。所以这件呢从釉光来看，包括我们的爆金细节，还有这个底款，包括底足的修足来看，应该是一件道光官窑的一个名品。另外一个窑变的就是您看一定要看这个各种颜色之间交融感，它的界限不能明显，它一定有那种融入的互相融入的感觉。如果红的红蓝的蓝
1: 啊，
0: 坏了，那就是化学制品了。
2: 对，好多后来创会时期的是这样，
0: 对，
2: 是吧？所以是真品啊，没问题，而且是道光时期的官窑，也算个名品。那值多少钱呢？
0: 如果是一件全品的话啊，我觉着市场价值应该在50万到60万左右。但是呢，您发现这块有一点小变化，它这个耳朵这个颜色变了，
1: 有点。
0: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不是它变窑变的颜色，这应该是有一个小科补了一下。
2: 有点残损吧？
0: 啊，对，这块有点稍微有点小残损，所以呢，这个会影响它的价值。如果当时我看啊，2013年应该是2013年拍，那也应该是古玩的高峰期了。
2: 对，
0: 但是我觉着。看当时他30多万买的是吗？30多万，我觉得现在可能25万左右应该是一个比较贴合市场的价格。比您压那10万块钱肯定是合适，
1: 还行，
0: 没问题。
2: 我相信老公这朋友啊，也确实真是有急事需要办，所以他把这个压这儿，肯定是比他那个压的钱数要多，是吧？
1: 对。
2: 但是说您怎么帮，帮不帮，那就是您的事儿了，好吗？我们反正把这个市场行情跟知识告诉您了，
1: 非常感谢。
2: 另外，因为是道光时期的官窑的珍品，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也是祝贺，是由市珍拍卖给您提供。
1: 谢谢，哎呀，
2: 好，这个盖碗尊啊，名品，
0: 名品，
2: 现在市场上也出了好多假的，
0: 对，
2: 啊，尤其是仿乾隆时期的盖碗尊。因为它卖的相对贵，那现在全品呢？乾隆时期的真品盖碗尊市场到什么价呢？
0: 也得200万以上吧，
2: 对，200万左右。所以你得注意啊，如果在市场上说卖您特别便宜这种品种的，说卖给您2-3万块钱，还告诉全品的，我建议您啊，转头就走啊，真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 这位大叔您好，
4: 哎，您好，
3: 您好，您好，
4: 这回终于见着真的了，
3: 是，哎，真的了哈。这个这是您带来的？
4: 啊，这是我带来的。
3: 哦，您介绍介绍吧。
4: 这个我这来的，我这上这个大柳州市场啊。
3: 哦，
4: 哎，去遛弯
3: 儿。哦，
4: 发现一小伙子老实巴交的。
3: 哦，
4: 然后他把我叫在一边，拿着一张相片，说这是祖传的，家里啊急着用钱，
3: 哦，
4: 要卖给我。
3: 嗯，
4: 我为这事儿呢，我还特意去了趟河北，
3: 上他们家搞调研工作去。
4: 哎，买回来的。
3: 哦，他没带东西来，带着照片来的，
4: 哎，对对 对, 对。
3: 然后呢，给您看照片，
4: 哎，
3: 说您想要不想要？
4: 哎，对，
3: 想要跟我家走。
4: 是的。
3: 然后您就跟他上了面包车了。
4: 哎，
3: 您这人胆可够大的呀！好家伙，啊！
4: 后来呢？
3: 啊，
4: 我又到博物馆看了看。
3: 嗯，
4: 我认为买值了，
3: 买值了。
4: 哎，但是呢，我又问了一人，找了一个专家，
3: 嗯，
4: 叫范海洋。
3: 哦，
4: 他说我这。
3: 哎，头发这样，
4: 哎，对 对, 对，
3: 以为指挥家呢。
4: 哦，他说我这东西不对。
3: 哦，
4: 哎，说的我这心里哇凉哇凉，
3: 哇凉哇凉的，不对，您就走了。一般我还都跟他骂起来呀，得。
4: 啊，
3: 那您有素质，因为我经常看他那个，哎，有时候那视频是吧，经常骂起来的俩人就，哎，啊。
4: 那咱们不能这么干，
3: 啊，
4: 是吧？
3: 啊，
4: 谁让你参加这节目呢？
3: 就是就是，哎，反正在面上咱们不能跟他骂起来，
4: 哎，后来我
3: 扭个头呢，反正哎。
4: 好，后来我就看这个快跑节目，
3: 啊，
4: 我说李然知道这东西，

0: 我找他给我瞧瞧去。哎呦，
1: 这玩意儿对我这么信任呢？
0: 嗯，那是啊。哦，所以我今儿都来了。
1: 哦，那您要找我，那您算找对人了，是吧？咱们跟那些个专家不一样，咱主打一个就是让各位观众朋友啊，叫做什么呀？乘兴而来而满意而归嘛，是吧？咱瞅瞅啊，哎呀，这件东西造型还真漂亮，是吧？盘口瓶，属于是定窑，器型呢也是非常的，是吧？周正。看着就让人很舒服。您是多少钱买的呀？
0: 3000块钱。
1: 3000块钱、啊、这得3000万呀、啊！好家伙，您差10000000呀、啊！
0: 我瞅这国外拍卖会上不是值好几百万吗？
1: 对呀、
0: 啊，所以咱们得给他买回来了吗？
1: 好家伙，真不错这件东西啊！宋代的市场价格啊，咱说3000万呢，那是有点夸张，那都是历史最高价格。但是呢，您这卖个大几百万，这是不成问题的呀，那都得是抢着要啊！
0: 你要不？
1: 我就不要了，没那么多钱，是吧？我就想着您说，我跟那个范海洋同志比，您说我们这……
0: 你还是专家，
1: 我专家，您瞧瞧，哎，这您看这金杯银杯不如大伙儿口碑，是不是？红包给您，再来一只，拿住了，里面的专家都搁着呢，回头再给您收回去，您拿住了，好吧？
0: 那咱们攥住了啊，
1: 得嘞，
0: 值了钱了，分你一半，
1: 好，欢迎您再来。
2: 这满场就您拿这件器物特殊，
0: 我刚才找李然专家给我看看，他说的我心花怒放的，够老还行，能值俩钱儿。我这一听他说呀，我也有点耳熟，还是找真正的专家看看吧。
2: 这就对了，李然就让您先高兴一下，就是说真与伪，咱不听他的，咱们听这个演播室专家。
0: 好嘞，
2: 好吗？
3: 这要对您可超着了，起码得千万级别以上了吧？
2: 千万级别，
3: 千万级别以上，
2: 您坐稳了。
3: 这件呢，故宫有一件宋代定窑白釉的类似的一件瓶子，您这个是黑定，更厉害应该。但是啊，咱们说这个宋代啊，是文人高度审美的一个最高峰了，咱们国内最高峰。那首先咱们看这个器型啊，跟这个宋代的审美来讲呢，稍稍有点差别。
2: 嗯，
3: 首先咱们看之前的这个故宫的那一件啊，这个瓶口它这个斜度没有这么大，它会平一点，会更平一点，口部的处理。然后看那个细镜，一般都会做的直一些。然后呢，胎呀会薄。那咱们这件呢，从上面的看，就稍微蠢了一点，器型的变化呢没有那种高度审美的感觉，稍微有一点别扭。然后呢，我这一上手打手有点略沉。那宋代的这种瓷器，它的胎体啊没有那么致密，稍稍的会松一点。往往在我们拿的时候，比如这么大一个器型，我去拿的时候要想以我想象使的劲儿，就要稍微轻一点。但是您这件呢，往手上一拿，就稍微显得重了一点，这就跟宋代的这个胎体呢也不大符合，底部破绽比较大。这个黄看着像旧，但是呢，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做旧的一个工艺。对，底釉反光一看还是亮，
2: 贼光，
3: 有点贼光。比如说表面上它已经处理了，但是底部它不好处理，还是有一点贼光的。包括这种小口瓶，我们可以多看看礼坛，这种瓶子的礼坛呢是不好做旧的。
2: 这个器型还是嘟嘟瓶的意思吗？
3: 有点儿，还是像那种净瓶，我觉得
2: 净瓶
3: 有可能这嘟嘟瓶安了一个净瓶的口，
2: 安净瓶的口，
3: 这个独创了有点儿。
2: 你说这看这底胎是河北烧的吗？就是河北，咱们知道是定窑的这个窑口是吧？
3: 看这个胎这种致密程度吧，还应该像仿北方的定窑，因为它如果磁州窑的话更黄一点，
2: 对，
3: 它胎的磁化程度会更低一点。反正这只有北方的窑口在烧爆，介于黑釉还有这个黑釉有点窑变的这种感觉的。
2: 对，就是您那边啊，要到那边去啊。那边多转转那边市场，你可能能发现类似的
3: 哦，
2: 因为那边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当地的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名片，再做成复古吧。啊，
3: 好，
2: 3000买的就当旅游吧，因为实话实说啊，朱大哥，这件东西如果在当地去买，就按新的买，我估计过不了万多出。300-500，
3: 对。
2: 另外一个呢，您来拍宝也当旅游吧，咱们知道知识了
0: 啊，也学习了。
2: 对，奖励基金呢，我得收回来。
0: 好嘞，
2: 这东西不对，好吗？真好心态。那么拍宝啊，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知识，带来快乐。也希望咱们广大藏友呢，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咱们来玩收藏，是吧？高高兴兴。你要是如果但凡有点不开心呢，没关系，您往下看啊，我们拍宝推出了大型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宝》。叫专治不开心。

0: 哟，客人啥？
1: 告诉你
0: 什么呀？
1: 你看一好宝贝。
0: 哎呦，
2: 哦，
0: 这么亮的镯子，
1: 见过吗？
0: 偷的，是不是？我不说，我不说小爷那偷的，我没说你偷的，我不让你偷。
1: 嚷嚷什么呀？就真是偷的，你这一嚷，那边都听见了，知道吗？不是偷的，
0: 捡的。上这算算失主来，
1: 放下放下，
0: 西边的
1: 放下啊。买的，我自己买的。一会儿，看见了吗？送西施去。
0: 哎呦，够下本的呀。这也不是你风格呀，我说。
2: 哎，哥俩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0: 哟，花姐来了。
2: 嘿，
0: 您可是稀客呀！这不是那个客人上收了一翡翠镯子，上我这显摆来了。
2: 哎，翡翠宝石，我可最感兴趣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给我瞅瞅。
1: 我这没有，没有。
0: 不是你给人瞅瞅，大大方方的。来来，怎么样？
2: 好。
1: 哎，听见了吗？花姐都说好。
2: 好玻璃。嗯。
1: 花姐，咱要懂就说，要不懂就别说了啊！我这是上好的料子。
2: 你看这颜色，确实很亮，但它有点呆板。
0: 哦，
2: 这透光性啊，还真挺强。我这都看它气泡了。哦，这算是二等的玻璃。
1: 是。这是厂子里边一等一的玻璃。
0: 等会儿，我说了半天，你知道这是玻璃啊？
1: 嗯，
0: 拿那玻璃送西施，嘿，这倒是你风格，去送去吧，送去，送完看西施怎么说。嘿嘿嘿。

0: 认出一字奖10万元，为何9年过去了，仅有3人获得？
1: 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
0: 一件铜权上的40字铭文，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佐证。
2: 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
0: 大家收藏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感知从上古文明到现代的文字作品。
1: 这个字已经解读出来了，确实是个兔子。
2: 称它为日月山，也有称它为日火山。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试图破解藏在文字中的秘密。那么，这些刻画在文物上的文字蕴含着什么寓意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它们呢？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文字。哎，您说了，这文字啊，我们是天天见，天天用，这还能聊出什么新意来呢？新意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咱们得先来聊一聊中国文字的古意。先说一条旧闻，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出悬赏令，只要考试出一个甲骨文，就奖励10万元，认个字儿就给10万元。这万一要是认出一篇作文来了，那可了不得了。
0: 但是一直到2024年，才有3人获得。
1: 看到这儿，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这可是真正的一字10万金呐。那有的话，今天呢，大家收藏，给您一份助力。要想破译文字，就得了解这个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甚至还有密码学知识等等。只有系统性、体系性的了解了，你才有可能去破译当中的文字含义。
0: 在之前的一次文字展上，就恰好能够初步了解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性的问题。
1: 今天我们请来了颐和园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韦丽佳老师。韦老师您好。
2: 范老师您好。
1: 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去破译那藏在文字当中的秘密呢？
2: 没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展览会从中找到这些您想要的答案。
1: 哦，
2: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啊，它是汇集了全国11家文博单位的91件展品。
1: 哦，
2: 以汉字文化和书法艺术发展传承为主线，通过这些难得一见的国宝

0: 重器来展示汉字字体的流片。
1: 这次展览名为《形意万千汉字文化大观展》。本期节目，我们将从汉字发展的脉络、帖学和碑学三个方面去解读。咱们先来了解汉字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轴，穿越到远古时代。
0: 说到文字的解读啊，我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我也想考考您，您知道文字的创造者是哪一位吗？
2: 这个我必须得知道啊。《淮南子》记载啊，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所创文字也。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您身后的这幅展板上就绘制的是仓颉的这个形象。
1: 仓颉原姓侯刚，名颉，又曰仓王、仓圣。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游历山川大河，观察日月星辰，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2: 可是我这一眼看过去，我怀疑是不是我眼花了、重影了呀？他怎么会有两排眼睛呢？
0: 那么其实呢，他呢在古籍当中对仓颉是有一个记录的。当时呢写到的就是他呢是一个龙颜四目、生有瑞德之人。
2: 那从咱们世俗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仓颉能看到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视野更宽阔，所以呢两只眼睛已经不能够表达对他的崇敬，得再多一倍了。
0: 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认为他是一个观察力极强的圣贤，所以呢后期是将他这种不同于凡人的这种特点呢描绘出来。
1: 相传在谷雨节气这一天，仓颉造字成功，发明文字，上天也很感动，落下了谷字雨，谷雨之名由此而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从2010年开始，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20号，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气谷雨，定为联合国中文日。仓颉是一个神话人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刻画在实物上的文字。
0: 那我们在这些图版当中就可以看到，表达这种大汶口文化当中的这些陶器上，它就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刻绘符号，已经可以标志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您可以看到，像这件非常突出的代表这种日月山或者叫日火山这样的一种符号，因为在后期的研究当中啊，对这样的符号呢有各种的解读。
1: 针对这个符号，我国著名文学家唐澜解释为囧，还有的学者将日月山形释读为黄字，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则认为文字的释读都是假说，期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0: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展线上的这些二里头文化的这种实物的陶片，您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器身上也有这种非常抽象的这种刻绘符号。
2: 这个抽象吗？怎么我一看特别像个箭头呢？
0: 有很多人啊会在这些刻画符号当中呢，根据自己的这种习惯呢进行对它的这个认定，可以说呢它肯定是有它一定的这个指示意义的。但是是否属于文字的雏形比较有争议，
1: 虽然至今无法确定其含义，不过规律性的表达当时可能有标识特定含义的用途。接下来我们进入甲骨文时期，都说甲骨文的释读非常难，我们看到这件甲骨却能脱口而出甲骨上的符号。
2: 这个甲骨文上面右上角那个图案或者说那个文字啊，我觉得它是个兔子，
0: 已经非常清晰的能够勾勒出兔子的形象了。这块甲骨文啊，可以说是先民在问询上天，在兔首背进行祭祀会不会下雨占卜记录的这样一个作用。
1: 甲骨文是主要使用于商代的一种象形文字，所用材料通常是龟的腹甲、背甲或牛骨，在当时用作占卜、记录与民工。
0: 您可以看到啊，这个兔子的嘴巴，还有长长的耳朵，
2: 对，
0: 以及弓起的背，还有这样的短尾巴，都是十分的生动形象。
2: 像我这么一个外行，都能一眼判断出来了，这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还要说解读或者试读一个字要提出那么高的一个悬赏呢？
0: 这也是建立在前人很多这种研究基础上。

0: 我们才能够把历史的重要信息进行一个解读。
1: 社会各界之所以对甲骨文如此重视，正是因为它是目前广泛认可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进入商代，出现了历史上重要的器物类型之一青铜器，它和中国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您看到的这件铜爵啊，它确实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饮酒器，而且是在这个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而且是出现最早的这个青铜酒器之一。您可以看到在它腹部呢有这种扁的圆的扳，就是叫扳手，在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1: 刻画在青铜爵上的人字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0: 代表的是在当时的一个这个族徽，是商代晚期一个较大的一个氏族这样的一个标记。因为到商晚期以后呢，在青铜器上去铸这样的这种铭文呀，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西周时期都非常盛行。在早期的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些简单的铭文啊，字数不多，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某种族徽或者姓名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1: 简单的铭文标识出物件的归属，同样在另外两件青铜器上也能得到佐证。
2: 这同样是几件青铜器啊，我从它上面这个画板上啊又找到了我能认识的字，这两个字应该是一样啊，它们是丙啊，是两个丙，
0: 丙下面还有两个字丙复己。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代表姓氏的这样的一个铭文，还有这件鼎的它的器型，我们为它呢进行了一个定名。
1: 曾经的氏族经历朝代的变迁早已不知所踪，唯有在一件又一件的青铜器上才能寻找到他们称霸一方的印记。
0: 这两件青铜器也都是我们的馆藏的重器。
2: 哦，就是咱们这个，
0: 对，是颐和
2: 园博物馆，
0: 对，颐和园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重器，它们呢也都是传世品，在乾隆时期呢就已经被注入到这个西青古鉴当中。
1: 西青古鉴是一部注入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的大型谱录，清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命将内务府收藏的鼎、尊、仪等青铜器分门别类，仿效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体例汇集成编。
0: 这两件呢分别呢是这个方鼎啊和这个丙簋啊，它们呢也都是我们整个青铜器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器型。在当时呢，鼎呢可以说是礼制文化当中非常典型的这种标志器，有很多成语呢也都出自于鼎。所以说鼎呢它不仅是这种盛食器、盛煮器，同时呢它也是重要的礼器，用于分尊卑、别上下的显示当时的这个权力和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呢它配合着这个簋，簋也是我们商周时期的重要的礼器，它是在宴享啊和祭祀当中呢是配合着以这种偶数倍与列鼎配合进行摆放的。
1: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只有寥寥数字，但是进入西周时期便开始出现了成段的文字。
0: 本身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这件西周的青铜的这个铜盘，在它这个铜盘的底部就是这样九行九十字的这样成段的铭文。
2: 现在已经都翻译出来了吗？都已经试读完了吗？
0: 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数是去这个标记或者叫做歌颂功绩、歌功颂德的这样的一个用途的。我们这件青铜盘上的铭文也不例外。
1: 那么这件西周直口富耳三足盘上面的铭文具体表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您可以看到它大体呢是在表述了这个盘主人他呢有两次受到了当时的周王的嘉奖跟封赏，所以他觉得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便命人呢将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给铸在了这样一件这个青铜盘上，用于后世呢这流传。通过他的文字当中的表述呢能够传达这样一个意思。
1: 九十字的铭文每一个字到底是怎么读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认这些字儿感看上去不难呀，我念几个我认出来了，您帮我这个订正一下好吗？
0: 好的。
2: 你看第一行这个啊，修于王户什么

0: 是休遗忘在不断的出现啊，这是一种规律啊，他们这些我觉得很容易啊都认出来了。
1: 您可以看到，因为金文本身这门学问就非常的深奥，我呢也是在您这个破译的基础上，有一些字呢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错误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休鱼王户，长得很像户，三点水旁加一个户，
0: 对啊，
1: 户，其实呢它在这金文当中它是赐，是代表着赐，赐予，赐给的这个赐字，
0: 哦，赏赐的赐，
1: 对。
2: 通过这篇铭文可以看到，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流畅圆润，规范工整。在此时，文字的书写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排列方式，沿用至后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变革，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文字异形，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一体字。
1: 通过这样的这个钱币当中的这些文字呢，其实就可以反映当时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字体呢出现了诸多的变化。
0: 那您帮我们能够试读一下这个钱币上的字儿到底是念什么吗？
1: 您可以看到啊，像现在展现上的这个半两元钱，应该是我们在整个钱币史当中知名度比较高的。
0: 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认识啊。
1: 对，秦统一之前，在战国就是较为流行的这样的半两钱。
0: 对，
1: 在这个钱币上有"半两"二字，其实它是计重的。能够表达半两呢，在当时呢是这个12铢，一两是24铢，所以这个上面的文字它是体现的是计重的作用。
0: 对。
1: 在前面呢有这种平手方足的这样的布币，布币呢在当时呢是生产工具而演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个布币上呢也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叫从左至右呢读呢是平阳二字。平阳呢是反映呢是当时的这个战国时期的赵地，所以在这上面的这个布币上的文字它当时是标注这个铸造地的。
0: 产地是哪儿？
1: 对，
2: 由于当时周王朝的势力渐弱，列国均各自为政，经济也自成体系，所以形成了多币制和多币型长期共存并用的特殊局面。
0: 其实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字体的出现，最后到现在韦老师旁边这个铜权的出现，这个铜权的出现意义非常的大。
1: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实现了书同文，以这种小篆作为国家的这种标准字体，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建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和规范的这样一个这个汉字使用的这样一个体系，开启了整个汉字发展的一个新篇章，可以说呢是对这个后世的政治啊、文化、经济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铜权上面呢，就标有相应的统一文字以后的以小篆为主体的文字。
2: 这件是秦始皇26年的铜权，铜权记录了40字。那么这40个字是什么内容呢？
1: 像这个铜权啊，可以说是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器，也就是我们用来计重的，俗称秤砣。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同时呢，其实就是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呢，下令将度量衡进行了统一法令的一个制定。
0: 铜权上写了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吗？丰富的内容吗？
1: 对，也算是写明他的一个
0: 功绩。
2: 我们刚刚通过一件件实物和展板上的图片，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说到文字，有一本书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说文解字》。
1: 因为东汉许慎所编著的这部《说文解字》啊，可以说它是系统性的分析了字形和字源流变的这样一本语文工具书。它是从字形出发去阐释字体的结构，来分析追溯造字的源流，来阐明文字当中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当文字插上艺术的翅膀，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1: 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隐学好逑，是极为喜

0: 书法了。
1: 古人说书为心画，依托有形之际，寄托超然物外的精神意趣。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欢迎继续收看《行意万千》，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
2: 我们刚刚梳理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以及源流，了解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对于更加系统的去解读这些中国文字当中的未解之谜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帖学。
1: 帖学是以手札书信为主，多忠实于原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接下来咱们来看几件历史上经典的帖本。
0: 您可以看到像这件呢三希堂法帖，它呢就是乾隆将紫禁城三希堂内所藏的这个博元帖、中秋帖跟快雪诗情帖呢、以及历代的这个名家墨迹呢汇刻而成的这样一本法帖。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敏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通过这件三希堂法帖就能够表达他当时的这种习作学习书法的这种热情的。
1: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收藏名家书帖，同时颇爱写字，在学习写字时遍临名家书帖。在颐和园中的怡云馆内侧廊壁上嵌有十块石刻，是乾隆帝摹写的名家法帖。我们在文字展中见到了其中四块石刻的拓片。
0: 您可以看到在上面呢是乾隆所临的这个颜真卿的石刻拓片，里面呢有字书告身帖，还有颜真卿的征罪帖。在这些题刻当中呢，一方面呢乾隆皇帝呢会美美的去进行欣赏。这两幅也是乾隆所临的王羲之的刻石拓片，还有就是乾隆所临的欧阳询呀、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还有董其昌的各代的这个书法名家的墨迹。
1: 乾隆皇帝钟爱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怡云馆内侧廊壁上的十块石刻，其中有两块临摹的是颜真卿的作品，分别是字书告身帖和征座位帖。
2: 说到文字艺术啊，就要说一说书法了。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改变了初唐崇尚二王的颜美书风，取法篆隶于北碑，开创了雄浑古朴、法度森严的新风尚。
0: 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整个展现当中呢，就是以颜真卿以这个时间为轴，通过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作品，给人更加直观的来了解颜体的这个不断的成熟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1: 颜真卿字清晨，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被叛将李希烈缢杀，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0: 罗婉顺木质拓片就体现的是颜真卿早期楷书的这样一个时代特点。我们通过这幅拓片可以看到，它早期书法笔画是瘦硬，像字体呢是方正俊秀、气骨俊俏。这方木质啊，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方颜真卿早期的书记珍品。这方木质应该是颜真卿38岁的时候做长安县尉时所书的墓志。
1: 2020年夏出土的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早期书记珍品，墓主人罗婉顺出身高贵，为墓地赤罗皇后的后裔，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家族改姓罗，传承数百年。她的丈夫袁大千家世更为显赫，为北魏皇帝的后。

0: 颜真卿的书法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因此通常将安史之乱之前作为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尤其是颜真卿追记从职颜季明的草稿祭侄文稿与之前的书风大不相同。
1: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久负盛名的祭侄文稿这样的一个出版前。祭侄文稿呢是创作于公元758年，这一年呢颜真卿是50岁，他呢担任平原太守。在当年呢安史之乱暴乱的时候啊，河北24郡都瞬间就被击破了，其中呢只有颜真卿的堂哥和他的侄子在守着常山郡。在与安禄山的交锋中呢，颜真卿的侄子也是不幸被俘，最终被杀害，而常山郡呢也被史思明攻下。那么颜家的30多人呢全被安禄山除掉。2年之后，颜真卿派人找到了侄子的部分遗骸，当即呢是悲痛万分地写下了祭侄文稿。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旷世绝伦的书法作品有大量的修改涂抹的原因。
0: 祭侄文稿共23行234字，这篇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死取义成人之事。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
1: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0: 且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是其精神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后期的颜体章法严谨，笔势连贯，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豪迈的气概。
1: 这一部《征作位帖》啊，是颜真卿56岁时所书，它是以行书为体，草书为辅，劲拔的这种神韵。它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祭侄文稿一样，也是没有刻意做作的成分，是一种在自然倾诉的书写中来达到书写的极致。整部这个《征作位帖》是颜真卿写给这个郭英义的一份信件手稿，言辞也是斥责他为取悦大宦官于朝恩献媚之举。那么整体可以看到啊，他的笔法上也是不少笔意是从颜书的楷体演化而来的，写得更为这个急速，更为放逸。
0: 颜体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唐以后很多名家都对颜书有所取意。
2: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中国书法里的帖学，那么其实呢碑学啊也是中国书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
1: 是的、是的。
2: 碑学呢我们知道是始于宋代而盛于清中晚，那为什么这种源流和兴盛是基于什么样一个规律呢？
1: 还是后人基于对前人的这种欣赏膜拜总结归纳出来的。现在展现上这3件魏碑啊，它们分别都是来自于龙门造像这个题记碑。您可以看到像这3件碑啊，可以说它们从品相上被称为这个龙门20品之3品，也是要靠我们去品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魏碑的这种风尚和风格。
0: 龙门20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题记，该称号始自清代。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20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1: 您可以看到在正中的这件啊，在全碑用阳刻法进行雕琢的，可见费工和费力。像这个碑的碑额刻有这个史平公像一曲6字，那么在整体的这个碑文上所记述的就是比丘会成为其亡父造像的缘由和祈愿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整体上呢可以看到啊，碑文的字体是方俊雄浑， 整饬庄严，是汉字摆脱隶书的一种新形式和新结体。凸状厚重的笔画呢，显得浑状道密，端庄流意，为北魏造像记的上品之作。
0: 据史平公造像记铭文记载，比丘惠成父亲史平公去世后，悲痛地为亡父造了一尊石像，希望石像保佑父亲母亲和所有已经去世的亲眷能到喜乐世界，免除灾祸。史平公造像记就是建造这尊佛像所刻的题记。
1: 另外的两方拓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显现出来了魏碑的这种雄浑粗壮严整肃穆之感，魏灵藏造像题记就给人以这样的一种精美之感。您再看像这件马珍黛造像龛拓片，结合它的整体的上面的这些纹饰啊，别具艺术性。可以说在整体的书法上呢，它是书法更为俊丽。
0: 从一个一个刻画的文字中，我们读出了古人对于书法技术的追求。
2: 要想真正解读藏在文字当中的密码，了解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这些线索，也确实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曾经走过的治学之路啊。其实呢，从节目当中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艺术形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咱们增强自信与底蕴的最大收获。您说是吗？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 给上面，饶了我呀！
1: 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日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纵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纵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7: 纵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很多人都把家族的信托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具。家族办公室可以是一家独立企业，可以是一个集团式控股企业，也可以是一些协议安排，而信托不属。

0: 早上好。哎，
1: 起来了。为啥给干你信啊？做我们当中啊？
0: 这一大早上听什么呢？
1: 进军新领域嘛，我要从头学起来。后来给我看书单啊。
0: 你得看看，你那个太阳从哪边升出来了呀？这是
1: 从西边出来了，好吧？吃饭吧。我大概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前几天买了几本书，昨天晚上开始看的，翻来翻去前三页看不进去。
0: 没关系，你有我这只复读机呢。
1: 那我不能一辈子靠你身上。不过这也不怪我，你看啊，这个专家说家族信托、信托两个概念，我听了一早上跟没听一样。
0: 我刚听了一下，视频你不是说挺清楚的吗？
1: 我能跟客户怎么说吧？客户能听懂吧？
0: 高净值人群不用懂，他身边有人能懂就行。
1: 高净值人群不是人啊，是人就喜欢听人话。什么集团企业资产架构，我就给他总结一句话啊，信托就是社会饭店，只卖菜单上有的菜，家族信托就是私房菜定制，只要有钱一切都好谈。
0: 行行，我服了啊，接地气能力真的是一流水平。
1: 走了。
0: 没夸你呢呀。
1: 你所谓的高净值人群嘛，往回倒退二三十年，这种项目里也认识的汉子还不一定有我多呢。
0: 是，我爸也是乡下来的，我也是乡下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伢子啥过呢？
0: 我们乡下人就吃完早餐就刷牙。
1: 吐出来，咱洗就去洗身伢子去。
0: 我说。

0: 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您先生，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总，薛 曾总，你好。
1: 来，请。
2: 喂，大刘啊，高层警官房啊，给我明嘞，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你能开单，立马就给你那么大的办公室啊！哎呦，灵了呀，还灵哎啊！可色一呀，啊大刘啊！哎呦，薛总，造次造次，薛总请。
3: 哎呀！
4: 哟，薛总 ，coffee。还是茶，还是矿泉水啊
5: ？Coffee，Coffee，
4: 好的 ，Coffee。
5: 对了，傅曼迪，你能不能别像那些人一样，一口一个薛总的，听着特别不舒服。
4: 不能呀，你本来就是薛总，不叫你薛总叫什么？哎，领导能直呼其名吗？
5: 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别扭，你知道吧？
4: 人家叫你一声薛总，不光只是讨好你，哎，肩膀上有责任的，知道吧？
5: 明白，但你能不能别叫我薛总啊？
4: 不行，我现在是你助理，只要走进这里，我就得叫你薛总。你现在是谈大客户的人了，知道吧？任何时候，气场不能输，再没把握的事情，哎，一米五得走出两米的气质。
5: 你走一步看看。
4: 那。抬头挺胸，要有气场。
5: 小心，我知道虚张声势嘛，这不就装吗？
4: 德不配位才叫虚张声势啊！薛总，你很棒，很赞，我看好你哦。你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哎，以后我就靠你带，知道吧？
5: 喂。哎，哦，好，好，马上过来。李青青要找我，我去约会啊。
4: 快去，先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你这个位子啊。哎呀，哎呀。
6: 胡曼黎，
7: 是，我就怕同名同姓，我特地向人事要了简历，就是蓝阳的胡曼黎。
6: 进。
5: 青总，你找我。
6: 坐。听人事说你招了个新的助理。啊，
5: 前几天和您说过呀。
6: 做过背调吗？
5: 做过。
6: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找的这个人不仅。被蓝阳开除了，前不久还被蓝阳告了，他败诉了。
5: 我知道啊，不过您答应过我，筹建个人的家族办公室，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主权。
6: 是有自主权，但是没有让你找一个麻烦来。换。
5: 那您可能得先把我换了。
6: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丽啊？有什么关系啊？
5: 个人隐私。

0: 是不方便透露，非他不可。
1: 薛小舟，你要明白啊，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捧其他人。
0: 金星总，我知道您可以，但我也知道您不会。
1: 你这么自信啊？
0: 您当初选择我这么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新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同样的，这次选胡曼黎，我也会用成绩说话。请您相信我，我选的人绝对没有错。用胡曼黎对我，甚至对您，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1: 你在给我立军令状，没理解错吧？可以，泰英国际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0: 没问题啊。
1: 行，
0: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
2: 老大，你真的要留胡曼黎啊？
1: 你觉得当初我让薛小舟进加班，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3: 哎，啊，青青总要见我啊！哦，好好好，我马上上来啊。谢谢青总，
1: 我提薛小舟做总监，
3: 你心里没想法吧？
2: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1: 我知道你是不服气的。
2: 青青总，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1: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2: 我不服。
1: 哈，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当初你来是撬了胡曼黎的单子给我当投名状，业界有人可能会不耻你这种行为，可我就是欣赏你这种为了业绩可以不顾一切的劲头。可惜你后来这个队伍做大了，思想上就有所松懈了。我提薛小舟就是想引入竞争，也给你提口气儿。唐玲，拿出你当年的斗志给我看看。
2: 秦静总，你放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让你看到，我依然是你欣赏的那个唐玲，不，还会更好。
1: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向我证明你自己。
4: 真的，我妈找到新工作了。
5: 嗯
4: ，yes，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
5: 怎么，你想回去跟你妈一块住啊？
4: 啊，我本来就跟她一块住的。
5: 嗯，那你是在我这儿住不习惯呢，还是你秋阿姨对你不好啊？
4: 不是，就单纯想我妈了。
5: 儿子，你到我这儿来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想帮帮你妈，让她减轻点负担，对吗？现在对于你妈来说是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刚刚卖了房子，找了份新工作，

还要时不时的到养老院去照顾你外公。如果你现在回去呢，他肯定是不会拒绝你，但是对于他来说，生活就会变得更累更辛苦了。

0: 哇，我没看错吧？我老妈居然在看书，而且看得好认真哦。
1: 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啊！三天不骂你皮痒了是吧？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胡曼玲。
2: 来，让妈妈看看。
1: 头发撩起来呀，又捂出痘痘来呀！喏，侬看看，噶小痘痘，平时不洗脸的啊？
0: 哎呀，好了，
1: 菜我点好了啊。
3: 你看的是曾教授的书啊？
1: 对，你们大学保险系的博导，我现在做家族办公室业务，所以买书来看看。
3: 挺好的。哦，机器人啊，哎，这都是你最爱吃的啊。
1: 那
3: 放好。
0: 谢谢了。
1: 丁丁，明天周六有时间吗？
0: 有啊，干嘛？
1: 跟妈妈买床去。
0: 买床？买什么床？
1: 你不能一直住在你爸爸那里啊！我那地方小是小了一点，但买个上下铺还是住得开的。
3: 要我看就算了吧，你现在也不太方便，让他在我那儿继续住着呗。
1: 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儿子跟我，这段时间你能照顾他，我已经很感激了。
3: 曼丽，你听我说。
1: 哎呀，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你现在这个状况，儿子一直跟着你，不好的。你说好了，明天我来接你。
0: 要不还是算了吧。
1: 说啥？
0: 我住在我爸那儿也挺好的，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常生活有阿姨，出入还有司机接送，挺舒服的。
1: 哎。你是这种贪图享受的人吗？
0: 我可以是啊。
1: 你说嘞？你就怕回来偷顶是吧？
0: 哎呦，不是。
1: 然后你回来呢，我累肯定是累一点的。那你是我儿子，哪能天天住在别人家里啊？哪个孩子想寄人篱下？
0: 我爸是寄人，怎么叫寄人篱下呢？
3: 用词准确。
0: 哎呦，老妈，你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吧？还是苦情戏，我实话跟你说了嘛。一开始想着要去住我爸那儿，一想到他那个新老婆，我也烦。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早上上学，那个女人还没起床；我晚上回家，那个女人还没回家。家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人，眼不见心不烦，无比舒服。
1: 你喊个啥？你放开！
0: 没事，一码归一码，对吧？
3: 是啊，一码归一码。曼丽，你看孩子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尊重一下他的选择？
1: 你说说，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啊？啊？
0: 哎呦，老妈，你有完没完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其实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跟我爸多待待。我发现啊，最近老爸好像变得可爱起来，就能听懂人话，也会说人话了。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0: 切，我不想让他太得意，我要继续 PUA 他。
1: 心也蛮多的嘛你。
0: 吃醋了？
1: 不好就好吧，他是你爸，我吃什么吃？
0: 那就好。
4: 上车呀，我送你回去。
1: 啊，

0: 哦，对了，老弟，
1: 嗯，
0: 刚才忘记给你了。喏，这个搁你这儿啊。
1: 这是什么？
0: 之前你爸妈那50万，给丁丁买的保险，从今年开始每年都可以分笔钱了。这钱你们家出的，怎么处置你来定。
2: 哎呦，
1: 不用，这个钱啊，你自己留着啊。非常时期，或许你就用得上。
0: 我可不敢用你们丁家的钱，到时候你爸妈再来跟我闹，我可吃不消。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来烦你了。钱的事儿啊，我能说了算。
0: 什么意思啊？
1: 之前不是说让我该硬气

0: 时候就要硬气些嘛。我呀，硬着头皮试了一次，可没想到这件事儿啊，真就这么解决了。
1: 真假的啊？你跟你爸妈发火啦？
0: 哎呀，那倒不至于。我呢，坚决要求他们按照我的安排去执行。我原本想着他们会跟我闹的，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哎，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哎呀，你啊，确实比我懂生活啊。这次啊，我算是学到了。
1: 哎呦，我没听错吧？啊，你一个教授网红，你跟我学？
2: 好吧，你怎么回事？老爸进步了，你得表扬他，给他正反馈。
1: 哎呦，到底亲生儿子啊？说你爹怎么？好好好，表扬啊，老丁啊，有进步啊，再接再厉啊，早日当家做主啊。妈，你老妈有没有进步啊？你表扬一下呀。
3: 棒棒棒，你真棒，行了吧？
4: 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啊。啊，谢谢。嗯，哎，商业新势力的那个李山，我在打电话和我说，李奋斗他们商会最喜欢去万体会，那是他们固定打网球的地方，说要带我去拜访他。
1: 打网球我不会。
4: 别担心啊，我会啊。
1: 哟，不愧是富二代。
4: 哎，负债的负吧。那你周日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不是，一会儿我见到李总之后，自我介绍完，是不是就要微信？
0: 别硬上啊，找找机会，先跟他打打球，摸摸他的路数。
1: 怎么摸？
0: 根据他的球风判断啊，看他是进攻型的还是防守型的。你不是会打球吗？总归比我懂啊。
1: 不是，你进攻型我该怎么办？防守型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故意输给他呀？之前我俩带我去跟康永打球，至少故意输给他，那被人看出来了。如果被李总看出来了，是不是也不好？但如果我赢了，他也会生气。
0: 哎，你紧张了？啊？
1: 我就是不想搞砸，冯曼，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薛小舟，现在你是领导，你要带着我前进啊。
1: 我知道，但我就觉得好像没准备好似的。
0: 做加班业务嘛，我也没准备好。你要相信你自己，知道吧？是雄鹰，你就要展翅高飞；无非你就是金丝雀。
1: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油腻的比喻啊？
0: 那你是小鸡仔，行了吧？别跟我咬文嚼字，别轻气馁。
2: 薛总监，
3: 三姐都到了。
0: 李珊，你还记得我吗？
2: 哎，你是胡曼黎，你怎么在这儿？
0: 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今天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2: 好，
1: 那咱们走。
4: 哎，侬最近老忙了是吧？交关辰光没来了。
5: 最近嘛，屋里向一点乱七八糟的事体，那处理处理弄弄呢，一直没出来。来了人不出来呢，已经懒掉了。
2: 哎，顾总，我忘
4: 记啥叫来。哟，小李，
2: 你好，
4: 你今天怎么来了？
2: 来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薛小舟，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
4: 什么？
2: 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哦，顾总，商会会长。也是野狼网球队队长。
4: 什么野狼？现在是野兔。
6: 顾总你好，哎，薛小舟。
4: 哦，
6: 就是李总不在是吧？
4: 李总哪个李总？啊，我晓得了。看来你们今天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奔着李总来的。哎，我帮他讲，搿只李总啊，到今朝终于想通了。也开始搞家族财富传承，两年前我就帮你讲了呀，伊那一托子只有一个囡，我帮你讲侬可以弄起来了，但是这乡巴子帮我哪能干？你讲公司的钞票就是我的钞票，用侬了干复杂做啥啦？我讲嘛，但现在呢，不单是给忙，而且听说啊，弄了动静老大了，已经围了好几家公司了，侪不满意，侬要干这乡巴子，要么要弄。弄起来啊，还懒得讲究。哦，对了，今天李总啊，大概率是不会来了，看来你们要白跑一趟了。
2: 哎，怎么会白跑一趟呢？今天薛总监啊，就是来和您切磋球技的。
4: 真的假的？
6: 对啊，我想跟顾总打一场。
4: 你也会？
0: 哎呦，我们薛总监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复通大学网球社社长。
4: 真的？哎，好好，那咱们好好切磋一下。
6: 但我也好久没打了，你先热身，我去换个衣服。
4: 好好好，
6: 一会儿咱们打。
5: 来，今朝怎么把这高手了？
4: 又嘴瘦了啊！

0: 好球，好球，好球！
1: 对，来了，
0: 对，
2: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难怪年纪轻轻，青青总就是要扶持他。
3: 从前呢，刚刚把你十九月子当大女子做啥了？

0: 反应不过
1: 来，体力不行了，
0: 对，
1: 我不行，
2: 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没有顾总厉害，
0: 你之前不是打过
1: 我三脚猫功夫的？
2: 副总，就这样了，来补补水。
0: 不用，我这有。
3: 还是活动好。
4: 刚才人家打得好，不练习望尘莫及哦。
3: 体力跟不上。
5: 哎呦，
3: 太吃力了。
0: 你小子可以啊。
3: 我上次还看你跑。
0: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行。
2: 顾总。
4: 不打了
2: 那下次见了，幸会啊，幸会。

0: 把试衣服换了吧，别着凉了。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用古总这个球啊？该不该的也都结束了，别再想了。还说让别人不睡，我看你脑子才不睡。
1: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还可以保持理智，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要让球，要让他开心。但是打着打着，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尤其到了关键时刻。 我就觉得我应该真诚的对待这场比赛。万一那个副总也是这样想，但现在看是我，你认输吗？胡曼丽，你骂我吧。
2: 骂你干什么？
1: 今天没见到李奋斗，还把商会会长给得罪了。 这单应该做不成了。
2: 还有下一单呀？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李奋斗一个有钱人。
1: 我为什么连一个打网球的小事都干不了？

0: 耀州，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好我们这一行吗？
1: 凡人不是我这样的人。
0: 只有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和客户交往，才能在这一行干得长久。
1: 我擅长什么呀？我就擅长得罪别人。
0: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搞不好还真有人喜欢你这款打直球的呢，是吧？

0: 我去，
1: 他记住你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告诉你啊，你打个网球，我一身冷汗。
0: 怎么了？
1: 我看你赢了顾天明，我心想完了，你得罪人了。我当时是呛嗓子，都忍住没骂你呢。我告诉你，
0: 你在这装什么装啊你？
1: 我不装行吗？你这个人一根筋认死理，叫也叫不会，我只能反向操作了。
0: 坐坐坐坐，一根筋认死理，说谁呢这是？
1: 谁对话如坐马行？
0: 我跟你说，马丽，你要注意了。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1: 是薛总，我错了，对有钱人的心态还是您把握的比较正确。
0: 你还是真诚一点吧，头皮发麻。
1: 我吧也不可能永远是对的，要不然哎，怎么会房子没了，老子儿子也没有办法留在身边。
0: 那是意外啊，不是你的错。
1: 你不用安慰我，我没那么脆弱。我就觉得吧，这条路对你我来说都是新赛道，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一点我比你强，我走过的弯路，做过的错事比你多，我能保证我犯过的错不让你再犯。至于其他呢，我们一起摸索。啊，
0: 曼丽，这次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这一单一定能成。等赚到了钱，老子、房子、儿子一样不缺你的，好吧？
1: 哎，我怎么发现你这人跟我从前一样啊？啊，满嘴都是钱钱钱的，俗不俗啊？
0: 哎，你高雅了吗？你高雅了，我就得俗一点，我们得互补，对吧？
1: 行啊，弟弟，以后就靠你了。

0: 哎，李峰，那我通过我微信了，我应该怎么说？我直接说吗？直接说会不会显得太要了一点？他们应该啊？
1: 刚才的自信去哪里了？
0: 领导问你话了，你先回答问题。
1: 我就觉得吧，他们这些做老板的时间宝贵，是不是直接一点反而更好？

0: 老郭啊，这个薛小舟是什么来头？
1: 打球新认识的小朋友，人挺直，还有点意思。
0: 他把他助理微信推给我了，这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太想搭理我呀？
2: 别着急，放长线钓大鱼。哎，今天已经拿到敲门砖，已经很圆满了，可以了。
0: 对，对对对，我加的秘书，跟他约个时间。是不是也觉得缺了点什么？
2: 少了什么？
0: 喝两杯啊！
3: 早知道刚才多买几个菜的呢。
0: 恭喜你啊！
2: 同喜同喜啊！
4: 李总。上次那个加我的小孩一直在联系我，问什么时候见面，你给个指示呗。
5: 顾总介绍的嘛，就见一下呗。不过信托这个可是大事啊，将来要花出去很多钱的。老话说得好，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4: 明白，那我见还是您见？
5: 你见就得了。
4: 对了，可可上周给我打电话说她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让我给她买票。
5: 那你就买呗，你这还问我干嘛？
4: 您上次说要断了她的生活费。
5: 娱乐是娱乐，生活是生活。
4: 明白，那场最好的位置。另外不能让可可知道您知道这事儿了。
5: 他要问起来呢，
4: 您还在生气，非常生气，他必须来给您认错。那他要是不问呢？
5: 不问你就主动跟他说，说我住院了，我都下病危通知单了。
4: 李总，您不能咒自己啊！
6: 这怎么这？你这孩子也不省心，你咒自己。
4: 明白。
6: 什么就明白了？这没事就出去吧。
4: 明白。
6: 一天天，我早晚让你们去住院，
0: 又结束了。
4: 什么？没票了？没票花钱买啊？一个演唱会门票花钱买不到，这点事办不好的话，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7: 严秘书你好，我刚才给您点了拿铁。
4: 谢谢，有几个紧急微信要回复一下。薛总，您说您呢？不耽误。
7: 哦，严秘书，我是泰银国际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叫薛小舟。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呢是高净值人群，负责他们的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这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您可以看一下。
4: 哦，泰银国际。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加班？
7: 对，虽说是刚刚成立，但是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大部分资源已经向加班业务倾斜。我们加班呢其实是有很多、
4: 哦、我知道了，你们的业务介绍这里边也有吧？
7: 啊，业务介绍在这里。
4: 这个我先回去了解一下吧。
7: 哦，那您先看看完了我们再约。
4: 行，再约。
8: 严秘书啊，您刚刚说的演唱会是陈霄天的演唱会吗？
4: 是啊，怎么了？
8: 我可以搞到票。
4: 你确定吗？刚开售没几分钟就全部售罄了。
8: 严秘书啊，我们是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如果连一张演唱会的票都搞不定，那怎么能让客户满意啊？
4: 正中间 VIP 黄牛都没票了。
8: 没问题，交给我。
4: 行，等你消息，
8: 保持联系啊。放心啊，中介人说了，票能搞到，没问题。
2: 怎么啦？我搞到票抢你风头啦，不高兴啦？
7: 不是因为这个，他老板是我们的大客户没有错，可我们也不是保姆啊。今天我们帮他们搞到了票，对吧？那明天说他们家马桶堵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啊？
3: 哟，那我要高兴死了。哎，他真让我去他们家修马桶，说明把我当自己人了。
7: 大客户不可以一味的讨好的，有时候拒绝也是一种态度。你说了不，那说明你有底气啊。李奋斗是我的客户，让我来主导行吗？这次要听我的。
2: 我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呀，但小鬼难缠，尤其是老板身边的人。哎，我们不求他们帮我们，只求他们别来坏我们的事情。反正这个人别管了，我来帮你对付，好吧？等你什么时候见到李奋斗，我就不干涉了，行吗？那个演唱会票中间人的钱我都付了，票不要，钱都打水漂了。下不为例，好吧？
7: 嗯，行吧。

0: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严密说还不见人影，你联系我吗？
1: 联系了，我到了就给他发微信了，没回啊。而且这个时间是三天前他自己约的。
0: 那不应该啊，他如果临时有事儿，应该提早知会一声。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0: 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时候。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
3: 客气了，
2: 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3: 泰银国际，你们公司已经有人跟我们联络过了。
2: 我知道，那是我们公司刚刚提拔上来的薛总监，很年轻，很有冲劲儿。就是吧，
3: 没关系，有什么话也可以直说。
2: 李总这么一大笔钱要交付出去，最重要的是稳妥。我想这个能证明我会比他做得更好。严秘书，麻烦你跟李总说，我在公司能替他争取到的资源绝对比薛总监要多。
3: 这位是唐总监。
2: 李总好。
4: 哦，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久仰久仰。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大拿。
4: 哦，你好。
5: 幸会幸会。
4: 你好。
6: 幸会。
2: 那我们保持联络。
3: 好，慢走，不送了，
2: 感谢您，
3: 再见。
5: 再见啊。
6: 再见。
1: 哎，严秘书，我们约了下午2点。
3: 哦，我刚跟你们同事聊完了，具体的内容你们公司内部讨论吧。
1: 我的同事他不负责加班业务。
3: 是吗？但是你同事带了几个项目负责人过来，而且我们李总很满意。
0: 严秘书，不管怎么说，这演唱会的票先给你，那场最中央视野很好的。
3: 费心了二位，你们同事给了一张邀请函，是演唱会的 after party， 可以跟明星近距离的聊天拍照。有了那张邀请函，演唱会看不看也是其次了。
1: 严秘书，

0: 我怎么就没多想一步？你没事吧？
1: 没事，那个一会儿你先回去吧，我去趟公司。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4: 薛总你好。
3: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1: 啊，您说同一个公司两个总监抢一个客户，现在这样的话会给客户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3: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呀？
1: 我希望您是不是可以从中协调一下？

0: 让唐玲退出竞争。
1: 对。
0: 啊，知道吗？是我让唐玲去争取李总的。
1: 为什么呀？
0: 小周啊，你以为你是在学校上学呢？同学之间打个架，出了事情，找老师告状了。职场，谁拿下客户，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您先介绍李奋斗给我的，对吧？
0: 错，没有先来后到这一说。啊，先来的未必能拿下客户，谁最后拿下了客户，谁就是赢家，这是我们的根本诉求。
1: 我有信心可以拿下李奋斗这单的。
0: 信心是一种预期，不是既定事实。我就得保证我们的公司是稳赢的。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把信心变成事实。等你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制定新的规则了。我破格把你提升为总监，还容忍了你招收背景有污点的胡曼黎，这对唐玲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对吧？可人家没有来找我告状，人家拿的是实力和你竞争，这才是我要的态度。你也应当是这样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如果这次你和胡曼黎拿不出成绩，那等他的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只能跟他一起走。太阴国际不养闲人。

0: 大儿啊，专心吃饭，别玩了。
1: 嗯，我在吃。
2: 不好意思啊，怎么了，阿姨？邱总是这样的，哎，丁教授这件西装被我不小心给洗缩水了。啊？
3: 西装不能机洗的，阿姨，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不应该吧？
2: 不是的，我本来放在旁边想送洗的，不知道是谁啊，把它放进机洗篮子里去了。哟，
0: 好像是我放的，是我放错了，这件事不怪阿姨。
3: 那算了，下一次洗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好吗？
2: 好。
1: 嗯。哎，老板，嗯，是不是我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0: 哟，啊，阿姨给我看一下。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阿姨，衣服洗缩水了，不怪你，但是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把它复原一下，好吗？啊，谢谢啊，谢谢。
2: 好，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洗成这样，还花力气去复原，不值得。你说呢，志远？
1: 什么意思啊你？哦，一听到是我妈送我爸的，就要扔了，故意的吧？
3: 小丁，你误会了，衣服洗成这样确实不能穿了。
1: 你们不要，我要。
0: 大儿，跟我上道路。
1: 你要在这追着骂，反正是我妈，我跟你们没完。
0: 上楼，跟我走。
2: 邱总，对不起啊。

0: 你刚才为什么不问我说话？
1: 你邱阿姨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应该知道，她这么大岁数了，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刚才如果要是维护你的话，她肯定会生气。她一生气，就要影响肚中的胎儿。这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
0: 那孩子跟我有没什么关系？我才不在乎。
1: 那你孩子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啊？我又是你爸爸。那你看你爸爸现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方，你是不是该试着体谅体谅我？
0: 老爸，我真的不明白，明明是他邱烈苏破坏了你和老妈，为什么他还要处处针对老妈？我妈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1: 哎呀，这人和人之间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首先，人就是个复杂的动物。
0: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忍不了了，我就想回到我妈身边。
1: 这就是你一直看不懂的成人的世界。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你爸爸我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有点晚了。

在该新成员达到创业年龄并具备创业条件时，家族基金再向其支付一笔可观的创业基金。

0: 丁丁，
1: 喂，好吗？
2: 你很累啊？
0: 没有啊，还好。
3: 撒谎，黑眼圈都出来了。
0: 有吗？还好呀。你在哪里啊？
2: 哦，我在里面呆闷了，出来溜达溜达。
0: 找我有事啊？
2: 也没什么，就是看看你晚饭吃了没。
0: 这么早吃什么晚饭
2: 啊？这还早，这都8点多了。
3: 啊，好吧，你怎么回事？新工作这么忙吗？哦，
0: 我中午吃的晚，现在不饿呢。倒是你，这个时间不做功课，怎么在玩手机啊？
3: 没有，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我知道了，那我去吃饭，你去做作业，晚点我们再通话好吗？
2: 等等，别挂。嗯。你陪我说说话吧。
0: 怎么啦，丁丁？
2: 也没什么。
0: 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呀？是不是想妈妈了啊？你跟妈妈说实话，是不是在爸爸这里受委屈了啊？
3: 没有。
0: 妈妈也想你了，明天妈妈来接你，好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一会儿就去给你爸爸打电话啊。
2: 不是我爸，是陈小军了。
0: 陈小军怎么了？他又惹你了？
2: 今天上课他朝我竖中指，
3: 我气不过骂了他一句垃圾，
2: 结果被老师听到了。他这个人你知道的，最会在老师面前装了，一口咬死他没做那个动作。
3: 偏偏是我骂他那句被老师听到了，老师都
2: 训了我一顿。我就是害怕老师跟你告状。
0: 没有啊，老师没来跟我告状。你放心，就算老师找我，妈妈也挺你啊。
2: 好吗？

0: 你对我真好。
1: 萨塞蒂，我是你妈妈呀，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妈妈跟你说啊，这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哪里都有垃圾。
2: 以后走上社会，这种垃圾更多了，知道吧？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会适应，
1: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0: 嗯，好吗？我会好好的，你也要努力啊。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去赶作业了，挂了啊。
1: 嗯，做功课啊，晚点我们再通话啊。嗯。

0: 回来啦。哎，收到群发邮件没？李青青也让唐林负责加班业务啦。哟，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啊，谁行服谁。哎，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想好怎么接招没有？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丁志远和李奋斗有点交集，没想到吧？我就说李奋斗名字怎么那么熟，我想起来了，之前钟宁跟我提过一嘴，丁志远给这个土豪的自传做过序。
1: 你想让丁志远联系李奋斗？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邱礼素的老公啊，一想到这层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产生任何联系。
0: 哦呦，侬哪能回事体啊？啊，我都过去你过不去啊？好，不找不找不找啊！
2: 我点了外卖。
3: 哎呀！
4: 你好，您的外卖。
1: 来吧，先吃饭吧。

0: 薛总，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拿下李芬多啊？
1: 万年，这次我想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
0: 说说看。
1: 我还没想到，但我觉得应该能想到吧。你说如果这次我输了，会不会瞧不上我呀？
0: 你还记得我当初说过的话吧？
1: 戴剧啊，你说你刚开始卖保险的时候，一天跑下来，又累又饿又冷，身上还没有钱，只能坐在路边要一碗小馄饨，就着灰尘都吃下去了。吃饱了肚子，就觉得心里是不开心的，就想啊，为什么别人能干成，我冯曼丽就干不成？是这意思吗？
0: 错。我说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1: 因为是你骗我的。
0: 所以我要重新跟你说一遍啊，真的，你是一名优秀。

0: 哎，你去公司啊？这么早？
1: 啊，有个培训。
0: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培训啊？
1: 啊，你不知道啊？经理临时通知的。
0: 那我不去没事吧？我今天想去看一下我爸。
1: 没事，我给你请一下。啊，那我就先去了。
0: 行。
1: 啊，我扶住了。
0: 谢谢啊。
1: 嗯。

0: 顾总。
1: 嗯，哎，你也在这儿呢？
2: 你怎么过来啊？
1: 我约朋友在旁边打球，他们还没到。
2: 哦，好好，
1: 实在太巧了。
2: 嗯，是是。
1: 要不，我陪您再打几局。
2: 我看你是没赢够吧？
1: 啊，可不敢这么说。
2: 行啊，一块玩吧。
1: 好。

0: 承让承让吧。
1: 来，
0: 喝点水吧。哎，
1: 好，谢谢。
0: 刚才听您助理说，您最近每天都来打一打。
1: 技不如人，就得勤学苦练。
0: 你可太谦虚了。要不这样，您要是不嫌弃的，我以后每天过来给你当陪练。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陪练会很贵吧？
0: 啊，我尽量不收您钱了。那我就明天还是这个点我过来。
1: 行啊，好，明天。那一会儿喝点水，咱们再来一盘
0: 啊。

0: 之前说的那个什么公司有方案了吗？
1: 哦，这个还向您汇报呢。唐总监那边给了几个方案，力荐让职业经理人接管公司。这样的话呢，可可也能定期拿到那个信托的分红。说国外很多老钱家族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咱是中国人，能跟他们一样吗？外国人在孩子18岁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家门了，这六亲不认的，咱能跟他学吗？可可那儿要开了？
1: 开了。
0: 走，看看去。
1: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不用。
2: 王师傅，我们去可可的店。
3: 好的。嗯。
4: 李总，就在对面。您慢点。
2: 就这边。

0: 就这层了。
1: 哎呀，哎，
0: 慢点。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门没锁，请进。随便看啊。
3: 好不容易开个店，还开二楼，楼梯都快塌了，谁上来买东西？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女儿开店，我不能看看啊？
2: 看，随便看，但在我这儿看了就得买啊。
3: 你黑店呢，我看了就得买啊？
2: 那你报警啊？
3: 雪岩，
0: 嗯，
3: 你喜欢什么？你选选，送你了。
0: 我。
3: 随便随便，
0: 这个，
3: 多少钱啊？
2: 两万。
3: 什么东西就两万呢？
2: 你女儿亲手做的，全世界就这一个，孤品，不值。
3: 让给我拔毛呗，懂。别太黑了啊。
2: 没太黑啊，目前就需要两万。
3: 什么叫目前就需要两万？又哪儿缺钱了？
2: 哎，你看看啊，你看看这屋里还缺点啥。
3: 缺心眼儿。
2: 这个真不缺，老李，缺台空调，赞助一下呗。
3: 我说什么事了？
2: 装修到后边没钱了，空调就没装，看你的啊。
3: 知道挣钱不容易了吧？不干好几年售货员的吗？没攒个空调钱呢？
2: 给还是不给？一句话，不给也没事儿，顶多我忍一忍呗。万一哪天中个暑，得个热射症啥的，你去医院收尸就是了。
4: 臭嘴！呸呸呸！赶紧给我赔！
2: 那就是决定赞助了，是吧？那谢谢老李啊！
3: 拿着，两万是吧？
2: 嗯。
3: 打钱可以，我有个条件。
2: 回家接班？可以。
3: 真的？个十百千万。

0: 明明弹尽粮绝了，还跟我嘴硬。我告诉你啊，他私底下管你要钱，一分钱不给他。
1: 好，明白。
0: 不对，上回你还给他买演唱会的票了。
1: 上次是您吩咐的。
0: 不是，我吩咐你就照做呀。我是他爹，我可以惯着，你就不能把关吗？
1: 好，明白。
0: 我告诉你啊，我这回给他来真的，我治不了他了。那个新托的什么姓唐的，不行就换人。
2: 李总，这都换了好几波了，您都不满意。
0: 那就说明他们不行嘛，要价又高，又说不到点子上。
2: 要不这样，您把想法直接告诉他们，这样人家也好操作。
0: 我把想法告诉他们了，他们要告诉可可，可可不得炸了？
2: 可可他早晚是会知道的。
0: 你所以说嘛，我找着会做事的人，是不是？这个讲方式方法，

0: 来了，
1: 牛皮，
0: 万里姐。
1: 哎呦，你这小店真不错哎！啊，
0: 快进来看看。
1: 哎呀，真有意思。
0: 昨天啊，你不联系我，我也要给你发微信呢。我这小店上个月刚装修好，现在弄得七七八八的，正式对外营业了。你看啊，这些耳环、手链、项链都是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1: 好看，好看。哎呦，这些玩具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吗？啊，这个小火车我小时候有过的，
0: 怀旧吧？我跟你说啊，这些啊都是我一个个去收的老货。哟，
1: 你这获得金赠勇啊啊！你看这些老东西，以前我们搬家都当垃圾扔了，现在居然还能拿出来卖钱。这个多少钱？哟，288。那么贵啊，有人买吗？
0: 买的不是玩具，是情怀。哎呀，
1: 我就是替你可惜。我记得你是美国什么大学毕业的？
0: 霍达曼。
1: 对呀，你说你一个海归本来做销售的，我还以为你是公司的管培生，将来要进管理层的那种。哎，你现在开这个小店挣钱吗？家里人同意吗？
0: 我妈早几年走了，我爸就这么说吧，他穷的就只剩钱了。

0: 你跟你爸吵架啦？
1: 我都不想提他。
2: 有你了，有你了。
1: 你谁啊？
2: 跟门农站啊？
1: 啊，怎么了？
2: 这亭子间我包的，你知道吧？
1: 那亭子间的租客和房东我见过，不是你。
0: 楼子你忙多啊？
2: 哎，我跟你讲，你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设计图啊？我二楼办的亭子间和你三楼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哦，你现在一装修把他们全包进去了，你这个是独霸公共卫生间啊，我可以到物业去投诉强拆你的。
0: 有事情好叫讲，还不要叫呀，小鬼包他。小琪啊，市中心的老房子呢，很多都是几户人家没为何用的，我估计你是被中介骗了。
1: 那怎么办？
0: 搿桩事体嘛，肯定是阿拉考虑不周全，对吧？但你说现在强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要不这样好吧？我们每个月呢另付点租金，这个卫生间就当我们是另租的，行吗？
2: 那侬属于拎得清啊，那我就意思意思，每个月500。
1: 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就转给你。
2: 哎，等等，这个事情啊，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对吧？我还要回去和租客还有大房东商量一下，要不你们等消息啊，先走了啊。
0: 尤其啊，你不该这么快答应他，他刚刚是在试探你，你这么快答应他，他肯定觉得自己要少了。
1: 就一个卫生间他能要多少钱？
0: 以我的经验啊，他肯定会来给你加价的。
1: 啊，
3: 胡曼丽，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试一试，我需要证明一下我自己，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做你的领导嘛。

0: 哟，练上了。哎，
1: 顾总来了。
0: 小赵啊，哎，这几天你天天陪我练球，辛苦你了。
1: 我不辛苦啊，我这不是免费锻炼锻炼身体吗？
0: 行了，我又不傻，说吧，有什么事找我？
1: 还是被顾总您给看穿了。我呢，确实是有事想请您帮忙。我想让您在李峰栋李总面前帮我说一句话。
0: 为他们家信托的事儿？
1: 对。
0: 那不行，这是他们家大事，我没那么大面子。
1: 顾总您别误会，我不是让您干涉李总的决定，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见一面，亲自聊一下，就算是不行我也算是死心了，你说是吧？
0: 见一面倒是不难。哎，现在打完今天这场球，看你到底能不能赢我再说。
1: 那我这是该赢还是该输啊？
0: 你说呢？行了吧，开球。
2: 你好，我姓胡，我约了下午1点跟你们李总见面。
3: 哦，好的，您稍等啊。抱歉啊，今天董事长1点并没有跟一位姓胡的女士有约。
2: 真的？哦，您稍等啊。哎，你说下午1点约了李总啊？啊，记错了。哎呦，哎呦，抱歉啊，那个搞错时间了。哎，你看我来都来了，有没有可能进去跟李总打个招呼？我不用很长时间的。
3: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李总今天下午的时间啊都已经排满了，他下午啊要去住建委。哦。
2: 谢谢啊，不客气。
4: 哎，

0: 好球啊，顾总，长球了。哎，甘拜下风，喝口水吧。
1: 行了，你走吧。哎，我不会再帮你联系李总。
0: 你什么意思？
2: 因为你让球了，对吧？
0: 我没有啊，
2: 太明显了，
1: 你这是在侮辱人，知道吗？
0: 不是，
1: 徐小赵，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0: 顾总，我
2: 行了，走吧。
0: 顾总，您听我解释好吗？
2: 顾总，还解释什么？
0: 我就是故意让球了。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1: 顾总，我不是，走吧。顾总，你听我解释好吗？啊，顾总，
2: 解释什么呀？
1: 我就是故意让圈了。我跟您说，我就是为了讨好你。但我是想说，一般人是不会讨好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从来不讨好任何人。 我喜欢的，我讨厌的都不。我觉得就像这水吧，我觉得一瓶水，它就是一瓶水嘛，它并不是我用来讨好任何人的一个工具。当一个人讨好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其实挺可悲的。所以那回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要成为那种人。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变了，就是因为您，我觉得您是一个我非常值得交的朋友。就说我们第一次打球吧。 我赢了您，对吧？您没有生气，您还很大度，把我拉进了群，把你很宝贵的人际资源跟我一起分享，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坦白说，如果我讨厌您的话，我就是上街去捡垃圾，我也绝对不会讨好您的。我现在是尊敬您，想和您成为很好的朋友。同时，我申请加入亚拉网球队，行吗？啊。
0: 所以这不叫讨好是吧？
3: 这不叫讨好，这叫球友之间的事。
0: 你小子还挺会狡辩的啊！来，补充点电解质，再来一场。
3: 没问题。
0: 来吧，我跟你说，让球就没劲了啊！来，
1: 那我认真了啊！
0: 好，必须的。
4: 进来，李总，这份文件您看一下，没问题的话签个字。
5: 李总，
6: 喂，顾大哥。
5: 咱们群里那个泰银国际的小薛想跟你见一面
4: 啊！你说话了，那没问题。我说要不这样，择
0: 日不如撞日，今天我就让他过来找你。哎，行不行啊？你自己判断。
4: 好吧，我跟你说啊，我是觉得这
6: 小兄弟人不错，靠谱，
0: 要不然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
4: 是不是？
6: 今天啊，2点钟，
4: 您要去住建委和张处碰面。
0: 哦，我马上得出去一趟。你这样，他要不介意的话呢，
6: 我路上有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一下行吗？
0: 好，那一会儿我就让他过去找你啊。
6: 哎，好了，这小子有两下子，找顾会长了是吧？

0: 李总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胡曼黎，我是泰银国际家族办公室总监助理，知道您最近有需求，希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1: 知道我有需求？我需求多了，有事找法务。
0: 您这项目非我们莫属。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女儿李雨可是好朋友，我们比其他家办更了解您的家庭成员。
1: 你什么时候认识可可的呀？
0: Yuki 之前是奢侈品店的销售，我是他的客人。你哪天有时间，我带我领导来见你。
2: 再说吧。
3: 哎，怎么是你啊？你们领导呢？
0: 林
2: 说。
0: 啊，李总。我们领导来了。
4: 哦，李总你好，泰银国际薛小舟。
1: 哦，你就是薛小舟啊！
4: 啊，
1: 你手段挺多呀，一边自己找顾大哥，一边让员工堵我，怎么着我这单非你不可？
4: 没有，
0: 李总，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主意，跟我领导没任何关系。
1: 是你员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吗？你这公司管理有问题啊！
4: 李总说的对，这是我的问题，给您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哎，
1: 行了，上车说吧，你不用了。
0: 啊，我没关系，你们聊。
3: 李总，有一个紧急情况，我跟你说一下。这衣服，我刚才看到这儿有一个污渍，你看看。
5: 怎么才发现呀？今天要见住建委领导，我怎么穿呀？
3: 我回去给你拿一件吧。
5: 你回去都下班了，
1: 走吧。
0: 哦，别，李总，别生气，给我两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1: 你要干嘛？
0: 我，你看我啊。就领子这一块是吧？
3: 啊，对，就这里
0: ，别的地方没有。
3: 没了。
0: 我来。
1: 这干什么呀？
4: 放心，应该没问题。

0: 然后你们员工还会干这个呢？
1: 我们也算是服务行业。啊。
2: 哎呀，李总，看看，满意吗？李总，我帮您解决了衣服的问题，那我们项目感情分是不是比急的加班更高一点？
0: 我们赶时间，
3: 给人拿点钱，感谢感谢。
2: 哦，不不不，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你们忙啊，顺利顺利，再见再见，
4: 谢谢啊。
2: 哦，没事没事，再见啊，慢慢开，注意安全啊。

没错，这是我们之前给客户做的一个案例。客户家的情况呢比较复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私生子。我们工作的重点呢，主要是排除人的不确定性，确保客户的家业可以安全的传递下去。叫万年长青，您过目一下。

0: 怎么样？
1: 这几天你说你去照顾胡叔叔，实际上你是去独立奋斗的，对吗？
0: 我没有。
1: 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停车场？
0: 哦哟，今天要是没有我给李奋斗解决衣服的问题，他可能办的事情就要被耽误了，对吧？那这样说起来，我们印象分肯定比别人高了呀。
2: 你以为他会感谢你？
0: 你说呀。
1: 不用说。
0: 你觉得我去堵人，还低三下四给人清理衣服，特别 low， 特别让人看不起，是这意思吧？
1: 你自己说的。
0: 对，我忘了，我现在只是个助理，我要让人看不起，让人觉得 low， 你也没面子。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0: 李总，刚才我跟可可侧面打听过了，他确实认识胡曼黎，而且听他的口气，他俩关系不错。
1: 怎么个不错法呢？
0: 他问我是怎么认识胡曼黎的，我刚说是业务上有一些往来，他就说做加办这个事儿，给谁赚不是赚，他力荐胡曼黎。
1: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出门总是背个大包，里面什么都有，风风火火的。
2: 好，明白。
1: 你又明白什么了？
2: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0: 没有侮辱你的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
1: 你侮辱我，我也没办法。你是领导，
0: 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我向你道歉，行了吧？看，年秘书有希望。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你领导的兄弟。
0: 哎呦，对不起，我刚才是有点着急了，对不起。
1: 小周，你有你自己接触客户的方式，我呢虽然不太认同，但我在努力配合。我没有对李芬都死缠烂打，我今天去找他是因为在这单上我找到了能说上话的人了。
0: 谁啊？
1: Yuki 你记得吧？那个服装店的销售 Yuki。 哦，
0: 李芬都找他买衣服啊？
1: 她是李奋斗的女儿
0: 啊。你怎么发现这层关系的？
1: 我买了本李奋斗的自传，我突然发现 Yuki 的中文名和自传里李奋斗女儿同

0: 同名，一些信息也对上了。我又去找 Yuki 求证了一下，那果然。
1: 那你他妈不早跟我说？
0: 我就想借 Yuki 先去和李芬都套个近乎，让他抽空先见见你。
1: 这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0: 你不是天天叫嚣要主导要证明自己吗？我抢了你风头，你不恨死我啊？
1: 谢谢领导保护我的积极性啊，谢谢。
0: 做加班业务呢，我也是新人，也在摸索。不得不承认啊，某些方面你确实是做得比我好。
1: 那你不生气了吧？
0: 马孔。我问你啊，那个顾天明怎么会愿意在李芬的面前帮你说好话？
2: 我陪顾天明打了整整一个礼拜的网球，后来我输给他了。
0: 输给他了？故意的？
1: 那当然了。
0: 哟，这可不像你。
2: 最后呢，我跟他说了实话，我说我输球就是为了讨好他，讨好他是因为他的人品值得我去讨好，我不会去讨好那些我看不上的人，这是我的底线。
0: 成熟了吗，弟弟？听你说这话，我有种熬出头了的感觉，以后可以跟你混了啊。
2: 哦，那你可得表现好一点啊。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晚饭吃了吧？只有面条啊？
1: 不是，加俩鸡蛋总行吧？啊，有没有蔬菜？

0: 喂，哪位啊？
1: 曼玲嘛，我是孙阿桃，你还记得吗？
0: 哦，喂喂，稍等啊，我这没信号，我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0: 桃姐，
1: 哎呀，我当然记得你了。你垃圾站生意好吗？
2: 哎呦，
3: 垃圾站什么生意好不好的，饿不死就是了。那个，你今天有空吗？要不我找你聊聊。
0: 还是老地址吧。啊，好的，一会儿来找你啊。
3: 啊，那我等你啊。
2: 哎，
0: 再见，一会儿见。嗯。
4: 微风的唯有三点水吧，写错了。
0: 个人简笔字，我自己知道意思就好了。哎，领导，一会儿见严秘书，你自己去好吧，我先跟着你桃姐去见见。
4: 不是，事情总分给轻重缓急吧，你先陪我去见严秘书啊。
0: 我这里也有可能开单的，可能聊着聊着单子就开了。
4: 哦，你就等着一个这个只买有赠品东西的人开单啊。
0: 哎，捡垃圾很挣钱的，你别小看他，搞不好他比我有钱。我们分头行动好吧，效率最高嘞。单子嘛总是多多益善的，好吧？
4: 好，
0: 说好了啊，再见。

0: 陶姐。
1: 啊，我在这儿呢。
0: 好久不见。哎，
1: 这么快就来了。啊，
0: 我给你带点心，你最喜欢的万年青蝴蝶酥。哎呀，
1: 亏你记得。
0: 我帮你拿着。哎
1: 呀，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屋里熟了。
0: 哦，好的好的。陶姐，哎，别忙别忙，喝水。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吧？女儿会回来帮你吗？啊，
2: 女儿忙，偶尔过来看看我。哎，曼琳，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2: 拨个零。

0: 300万，芋头姐，你现在不得了哎！
1: 哎呀，没舍得花，攒了好多好多年。那就先这样。
2: 哦，好，谢谢阿姨秘书，我会尽快的把方案做出来交给你们。
1: 好，辛苦你了。哎，再见。
2: 再见。人呢？人呢？怎么还没到呀？
0: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别催！哎呀，大声音大声音，水能喝吧？
2: 啊！怎么了？你这是？
0: 就早上给我打电话那个陶姐，啊，有笔存款，银行到期了。猜猜有多少钱？
2: 哎，你说吧。
0: 300万！天哪，我知道捡垃圾有钱，不知道捡垃圾这么有钱啊！早知道
2: 我……早知道你也去捡垃圾了。
0: 滚！
2: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吧。
0: 你说呀。
2: 刚才跟严秘书聊过了，李奋斗家族信托的规模大约在3000万。
0: 3000万啊！
2: 你没有听错呀，不好意思啊，恰巧比你的客户多了一个零分。
0: 我天哪！哎，是不是干完这单，我可以直接退休啦？
2: 所以胡曼丽，我现在需要你把所有工作的重心放在李奋斗这单上，啊，孙什么堂那边你先暂缓，好吧？
0: 我暂缓，他就把单子给别人做了。
2: 现在谁是领导啊？
0: 哎呀，领导，你不要人为制造矛盾好吧？哎，到时候两手一起抓多好呀！
2: 但是不现实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现在必须心无旁骛地把所有精力放在李奋斗家这单上，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单成了，我们以后什么都有了。所以李奋斗家这一单必须是优先级，明白吗？
0: 行行，我知道了。现在什么情况啊？哎，
2: 就给了我一些资料，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李奋斗手头的产业构成，然后再谈。
3: 陶姐，
4: 我刚才在算呀，我那笔钱下周三就到期了。我空放1天是1天的利息。
3: 是啊，那陶姐，你什么时候方便？
4: 哎，明天行吗？
5: 明天啊？
3: 稍等啊。没问题，陶姐。
4: 你来的时候把那个合同带过来，差不多我就买了。
3: 好的，那明天见啊。哎，早点休息。

0: 可以进来吧？
1: 进。
0: 来，吃点水果休息一下。
1: 等，有事直说。
2: 你每次让我吃水果，我都头皮发麻。
0: 你倒蛮会找规律的嘛你。
2: 不是，有什么事你快说。
0: 那个，刚才陶姐给我打了个电话，她想约我明天聊聊保险的事情。哦，
2: 可是李芬豆家的资料你还没看完呢吧？而且明天不是开会吗？
0: 不着急啊，后天看一样的呀。
2: 哦，3000万的单子不着急，什么着急啊？300万的单子啊？
0: 你这3000万的单子八字还没一撇呢，300万的单子，你人去了就能签？
2: 不可能，那只是你一厢情愿。
0: 真的呀，刚刚陶姐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她呢就是怕定期到账了，空放在账户里浪费利息。哎，她还让我拿着合约去呢，说去了就能。

0: 钱。领导，哎，就一个小时，保证速战速决，好吧？
1: 行行行，
0: 我去拿资料给你看看啊。

0: 怎么了，桃姐？胸口不舒服啊？
1: 没事，早上起来有点闷。
2: 那要注意的哦。啊，有空的话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就是换季。万里，你说咱们就说个事情，在哪儿都是一样的，花这些钱干嘛？
0: 桃姐，你的情况我都跟我们领导说了，他很重视的。今天他请客。哎
1: 呀，这么年轻就领导啊？
0: 哟，你别看他年轻哦，经常手的屁屁都是大的。哎
1: 呀，真能干！哎呦，
0: 桃姐，您的300万可以买年金。
1: 你就说你们那年金利息是几个点？
3: 啊，我们年金一般不说利息，我们都说收益，一般最高3个点多吧。啊，
1: 3个点？那银行的理财都是4个点呢。
0: 年金是保本的，风险小，安全性高。您都是辛苦钱，对吧？一分一分挣出来的，保本肯定是最重要的。
1: 哎呦，那银行的理财经理跟我说了，他们到现在没亏过，都是4个点。
3: 那银行会白纸黑字把收益写进合同里吗？
0: 对呀、啊，
1: 他说都说了，他还能骗我？
3: 除非写进合同里，否则都是有亏本的风险的。哎
1: 呦，不会不会，银行进的年纪啊，比曼丽还大呢。他还跟我说，我要把钱存在他们那儿，他还可以申请送我2桶油。
0: 油吗？我个人给你送好吧？
1: 我知道的，你们是不能送的。
0: 我给你送最好的初榨橄榄油，好吧？我给你送3桶。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哎，那你们说，你们那个年金跟银行的理财有什么不一样
0: 啊？桃姐，你看啊，我给你算过一笔账，你看看。来，如果你300万买我们的产品，对吧？到了第4年就超过保费了，现金价值是302万多。那到了第10年，它的价值是358万8900块，将近359万。
1: 那现金价值是什么？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本金加收益。年金可以满足你方方面面的诉求，20年、30年以后还要搞来。桃姐，你不要只看眼前啊，眼光要放长远，知道吧？哎呦，
1: 20年、30年，那也太久了，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还不知道。
0: 呸呸呸呸，长命百岁啊！哎，你说你这么省，你自己花不完，这钱将来可以留给女儿，哎，孙子孙女，他们都可以受益。
1: 那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有份啊？
0: 对呀、啊，他们是一家人呀，对吧？哦。
1: 就是你们那个利息还是低，哎呀，不划算啊。哦，
3: 桃姐，既然你还在犹豫的话，你可以回去再比较一下，反正你有曼丽的联系方式啊。等你想好了，做好了决定，再跟曼丽联系，好吧？我们今天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我们就先走了啊。
1: 啊，走啊。
3: 啊，您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3: 啊，那我们就先走了，好吧？谢谢。哦。
0: 小周，小周，要不你先回公司，我再去和桃姐好好聊聊，就差临门一脚就能开单了，不能轻易放弃啊！
4: 冯曼玲，人的一天只有24小时。孙阿桃是我们的客户，李奋斗也是我们的客户啊，人家把那么多钱委托给我们，我们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其他人身上，你觉得对李奋斗公平吗？
0: 桃姐真的是辛苦钱。那银行理财现在看起来收益是比我们高，但利率一直在下调，搞不好就比我们低了，那桃姐会肉痛的。
5: 你放心，桃姐的事情我一定会放在心上，但李奋斗这一单我需要你。你跟 Yuki 比较熟，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有感情分，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0: 哦哟，你是领导，不存在什么帮助。

0: 木邦的，你吩咐就是了。
1: 这样，那等这一单做完，孙阿桃那单啊，你想怎么做，随你便。就算你想辞职去跟孙阿桃捡垃圾，我都由着你，行吧？
0: 什么意思啊？想赶我走啊？没那么容易，告诉你。
2: 不要动手动脚的。
3: 薛总好
4: 。早，薇薇。
5: 早。
6: 巧了，正找你呢。
4: 这是
6: 同花大学发起的财富论坛，到时候业内很多知名的老总教授都会参加。
4: 哦，这是给我的，那有空我就去。
6: 薛总，这可是青林总好不容易托关系才弄到的，很多人都想去，但是青林总还是决定留给你了。
4: 哎呦，那替我谢谢青林总啊，我会去的。
7: 这边电梯到了。可以先坐这个。
8: 谢总监。
9: 论做老板，不得不福利亲戚。
4: 怎么说？
9: 这薇娜干嘛要在那么多人面前给你这样亲戚？你就是为了让人能可以传话传到唐宁耳朵里，好让你们两个一直保持斗争状态。
4: 你把时间留一下啊。
9: 什么意思啊？我也去啊。啊，那个这种高端论坛来的人个个都不说人话，到时候我听不懂睡着给你丢人，花这点时间聊几个客户不想啊。哎
4: 呀，顾曼丽，别光只顾着低头干活，也要抬头看天。
9: 那你既然就是这么说，油腻的很。
4: 行，哎，听我安排就行。
9: 晓得了，领导，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4: 说什么？啊，
9: 我说领导辛苦了。
4: 怎么样？
9: 看得差不多了。
4: 有什么结论吗？
9: 哎，心动啊？
4: 心动什么？
9: 你忘记了 ？UK 喜欢你，要不你考虑一下，走个豪门赘婿，少奋斗20年。
4: 我不缺这20年，谢谢你啊。
9: 真的 ，UK 不错的。哎，你想，你跟他好了啊。他美梦成真，你飞黄腾达，他爹又有继承人了，还不是双赢啊，是三赢。哎，还是再加上我跟着你一块鸡犬升天，哇，四赢赢麻了。
4: 胡曼丽，我看你是心动了吧？啊，你看你条件也不错，李奋斗也单身呢，那你可以去试试。
9: 我是心动呀。哎，可是我一离异妇女，快40了，还在给小年轻当助理，身边嘛还有个拖油瓶儿子，我什么配置我心里清楚的。哎，人民广场相亲角里行情最差那种嘞。
4: 哎，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没有必要这么想自己。
9: 我开玩笑的啊，我还是很看得起我自己的。离婚了再结，我吃饱了，不受那个罪。
4: 你说这个男人嘛，他也有好的呀。嗯，假设啊，就纯粹说假设，然后再找一个，有什么条件啊？
9: 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嘛，第一肯定是要小丁能接受，对吧？
4: 嗯，对对。那第二呢？
9: 第二嘛，要也能接受小丁的。
4: 这是什么没问题？那第三呢？
9: 第三嘛，肯定要对我好呀，最起码经济上过得去，不能拖我后腿，对吧？
4: 那我也能赚钱，那这应该没问题。
9: 你说谁啊？是不是有人喜欢我啊？你给我介绍对象啊？谁啊？
4: 我就聊聊天就说。
9: 哎，我看了一下啊。在整个家族信托中，李奋斗最在意的是继承人的部分。那继承人无非就几种方式呀，要么女儿继承，要么女婿，再不行嘛就找职业经理人打理。好像这几个方式他都不同意。
4: 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9: 其他可能性？那我看他书里也没有说有其他可能性呀。
4: 看书就能卖东西啊？那你撑死就是一个人肉复读机。

0: 这样，
1: 不要打击我学习积极性啊！快说，还有什么可能性啊？
0: 你看这个李芬朵啊，才49岁，也算年轻吧，她完全可以再生一个继承人出来。
1: 你是说李奋斗想生一个继承人出来？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女儿说呢？
0: 哎，你看，你要再婚的时候，你都得想大儿的感受，对吧 ？Yuki 已经27岁了，那李奋斗肯定要顾及他女儿的感受啊，难以启齿嘛。每一张保单啊，这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人情世故啊。万离啊，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1: 先可以啊啊！你会举一反三了吗？有进步啊。
0: 要来吗？
1: 好吧。

0: 你们的意思，继承人的问题可以通过我再生育来解决？
1: 是。
0: 这个想法倒是挺新颖。你们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暴发户凑大款，对于女人可以不讲感情？
1: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2: 过去、未来，董事长夫人就只有一位。
1: 是，但是李总不是还年轻吗？说不定会遇到更合适的，到时候再生育。
0: 这种想法我不是没想过，但是我要是再生几个孩子，万一我走了之后，他们联合他妈欺负可可，那我在九泉之下怎么有脸见可可他妈呢？哎，你原来就认识可可？
2: 哦，是。
0: 哦，怪不得呢，他说这一单让你们来做，看样你们关系很好啊。
2: 他真这么说呀？李总，您千万别误会啊！我在他面前可什么都没提过。我跟 Yuki 就是挺对脾气的。
0: 有些事情啊，我这个当爹的呀，跟他说不通。也许你们之间可以沟通。
1: 李总，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说服 Yuki 结婚生子？如果继承人是 Yuki 的孩子，您所希望的方案风险才是最低的，是吧？
0: 很聪明，你这么聪明啊，你又是可信任的人，我相信你们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0: 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1: 想一想，找个合适的方式，我们去跟 Yuki 沟通一下。
0: 你觉得李奋斗的诉求合理吗？
1: 李奋斗的核心诉求不就是要保证他女儿的未来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0: 可他没有考虑过 Yuki 的感受，本来 Yuki 就跟他爸爸不对付，现在要是让他知道他爸爸的想法，这对父母结束了。
1: 所以李总才需要一个中间人去缓冲一下嘛，你又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不选啊。
1: 不是，你不去谁去啊？你是 Yuki 的好朋友啊，而且这种生儿育女的话题，你们女人之间谈起来比较方便嘛。我怎么是？
0: 如果我是 Yuki， 我都会觉得自己像个生育工具。
1: 曼丽，如果这单做不成的话，别说我保不了你，
2: 连我都得走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来公司之前，公司做了背调，李青青本来不同意，但我用李奋斗这单把你给保下来了。如果这单做不成，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明白吗？
0: 你傻呀！他不要我就不要我好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我随便干些什么都能活，都是你，你现在事业上。

0: 生气，干嘛非得跟我？
1: 现在收集些有什么用？我们必须得去跟 Yuki 沟通。
0: 可这一单我心里有疙瘩，这万一处理不好，他们父女闹掰，我们罪过就大了。
1: 吴曼丽，每一单都有谈崩的可能性，但也有谈成的概率吧？我们得试着去沟通一下呀。而且听你的转述，我觉得 Yuki 的小店如果没有他父亲的财力支持，根本就开不下去。我们试着去沟通一下，说不定还能缓解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

0: 962女儿小轩，刘小轩，25岁，丈夫去世了，妇女。
1: 将来我女儿结婚了，那女婿也有份啊。
2: 对啊，他们是一家人呀。

0: 我知道怎么和陶姐聊这一单。
1: 怎么样？
0: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收益问题。你猜啊，他女儿要结婚了，而且他对女婿不满意。真的，你相信女人的直觉。所以这一单呢，我就跟陶姐说，保险虽然收益不如银行理财高，但是可以防止这笔钱在陶姐晚年之后成为她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能说服她。
1: 我明白了，可以走了吗？
0: 去哪里啊？
1: 去优惠店里啊。
0: 哦，对对对，

0: 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从今天起到24日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今天上午，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式拉开帷幕。
1: 故宫、国博等文博、国家队，还有泡玛特等头部的潮玩 IP， 还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文创组团集结，171家机构，万余种文创好物，免票就能逛。现场情况如何？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公园的市集现场。那这6.6万平方米的展区面积到底该怎么逛？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条精品打卡线路，建议大家先从这个规划艺术馆开始逛起。这里呢是东方新美学板块。
3: 开展第一天，不少市民都攒足了劲儿过来打卡，而国家级文创市集的分量也绝对没有让大家失望。规划艺术馆里，故宫、国博、中国美术馆等46家文博机构都在这里，称得上是大咖云集。
2: 在这里啊，还可以一站式集齐全国各地的爆款文创，就比如说河南省博物院带来的考古盲盒。哎，您知道这里面藏的是什么吗？哎，这个分量感挺足的，很足。
4: 是顶系列，
2: 是
4: 对。哦，它的工具是这些。
2: 哦，挖掘工具，这个工具也都给配好了是吗？这叫洛阳铲，
4: 对，
2: 这个叫什么？
4: 手铲
2: 啊、哦，然后就一点点可以把这个开出来了。
3: 而在室外的文博文创展区，来自北京各区的文创产品也组团参展。在西城区展位上，记者看到伊德格北京风景纪念墨块把老北京刻在墨上，天桥文旅浮光纳福悬浮贴则用光影让祝福悬浮。
5: 组织了9家文化企业150款文创精品来参加我们这一次西城展。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有像易德格、陈文厚这样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同时还有像华方啊、天桥啊这些区属国企，同时也有像袁隆雅图啊、宝瓷工这样的一些文化企业来参与。不仅呢能够给我们这些文化企业拓宽一些市场的渠道，同时呢也是能提升他们品牌的影响力。再者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展示交流的平台，能够更好的擦亮我们西城的文化名片。
2: 从规划艺术馆出来啊，我们往微博印的方向走。到了这里呢，画风突变。这里啊是潮玩新势力板块，头部的潮玩 IP 啊都在这里集结了。
3: 泡泡玛特携 Molly 20周年气膜以及城堡亮相，氛围感拉满。城堡里不仅有 Molly 的各种形象产品展示，自动售卖机随时开抽，热门款喇布布、School Panda 这里都有。
2: 这个自助机里呢是有4款新品要在今天的10点准时上架，已经有不少人啊打算准点过来冲了。
6: 确实是因为今天有很多款的产品都是全球上市，今天上午10点才上市。那另外一个展区呢，就是在我们的方舟湖的草坪。那这其实也是朝阳公园非常现在热门的一个打卡点了。那在那个区域，我们以新兴人这个 IP 为主题，国家现在以这样的主题，以 IP 以文化创意为主题来推出这样文商旅展啊融合在一块的这样的新文创市集的形式，其实是非常好的创意，同时也是给无论是我们的这种普通的消费者来讲，还是我们的企业和品牌来讲，都是很好的平台和场景。
2: 这一路逛过来啊，我们发现每家店的人气都非常的旺，可见现在这个文创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我们看这边呢，是和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主题也已经是提前上架了，您看来选购的人也不少呢。
7: 我们小孩也去，他现在正练着呢，他喜欢梅西。
2: 啊，他正练足球啊。
7: 啊，2年级吧。
2: 啊。
7: 1、2年级，我说给他买一个。
2: 之前买了什么？
8: 美术馆的。
2: 啊，买了美术馆的。
8: 毕加索系列。其他都是2次元的了，这个
2: 啊，买了一些2次元，然后看到梅西还选了。
8: 对对对。
2: 哦，为什么会喜欢梅西？
8: 他是球王啊，他踢得很好。
9: 就是想着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因为第一天嘛，可能他这个热度还没有上来，因为我们这个周期其实也挺长的。但是没想到第一天就这么受欢迎，然后大家都过来看，过来选购。
2: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给这个娃娃换装哈、啊，穿娃衣，对，特

0: 受欢迎，在这儿也看见了，这是梅西的一个，这是一个主场的嘛，
1: 啊，对对对，然后戴着金斗篷，穿着金靴子，然后这个呢就是他客场的球衣，
0: 啊，
1: 对，我们这样互可以互换，然后就满足大家更多去玩它，对，去动手去操作这样的一个心理，
2: 这些盲盒它是一套里面呢有六个，那不同于以往的那个盲盒的设计，我们这次呢就是一小端就是六个里面就有一个隐藏款啊，我们做了三个不同的隐藏款。
0: 有多少人是看到熊猫都已经走不动路了？您往外看，这边的打卡点也给您安排上了。
3: 五二 Toys 用700平方米空间打造了胖达又森林，几十只软萌熊猫散落林间，而奇梦岛把北京绢人、景泰蓝、京绣等非遗技艺做成了潮玩娃衣，传统手艺秒变时尚单品。
0: 您看他穿上了景泰蓝的外衣，顿时啊，从一个潮玩的展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的感觉，而且你看他还带上了五彩绳，立马有过端午节的感觉了。
4: 连续三个晚上通宵来做这个，这今天早上7点还在做最后一道工序镀金。景泰蓝呢是传统的手工艺，它虽然是皇家艺术，但是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很多是不知道的。而瓦库库呢是一个潮玩，那潮玩呢有特别多的年轻人，非常有庞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觉得用传统的手工艺来跟现在的潮流的 IP 进行一个结合，对于我们老手艺的一个传播包括传承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促进。
3: 逛累了，您还可以到美食广场去转转，近百家餐饮覆盖六大美食之都。此外在10天时间里，贝壳剧场、万人广场等5个场地连演100多场，国风民乐、机甲巡游、木川草龙每天不重样。总结起来，逛展路线您可以从朝阳公园东门进，先室内后室外，白天逛展，晚上游船，快约上搭子周末来朝阳公园赴一场水陆双栖的文创嘉年华吧。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连日来，北京国贸桥上的月季花廊迅速走红，火出圈了。这些月季到底是什么品种？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究竟是什么样的月季才有资格站上国贸桥呢？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值得期待的是啊，下周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开幕。从产业角度来看呢，十二大展区月季绽放的背后，实则是创新驱动的月季品种升级，从而更好地展示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成果，推动月季产业与文旅科技的深度融合。
3: 在自己手机里刷屏好几天的国贸桥上的月季，没想到现在就在眼前，还能亲手触摸，这让市民潘女士惊喜不已。
4: 近距离
5: 接触，
4: 哎呀，更好，真的太漂亮了。
3: 这种火爆出圈的月季名叫约定，诞生在大兴区蔚山庄镇的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每年五月月季盛开的时候，这里就会对公众开放。
4: 哎呀，规模非常大，月季品种也特别多，大开眼界。
6: 在培育出约定的这家企业呢，一共有3000多个月季品种，其中200多个都是自主培育的。你也可以来这儿体验一下被月季花环绕的感觉。
3: 负责人王波告诉记者，约定初开的时候看起来普普通通，但越开越漂亮，而且花期持续7个月，五月正是它的颜值巅峰，甚至只见花朵不见叶。其实并不是所有月季都有资格站上北京的桥。
7: 在北京上桥就是考虑到天气，
4: 对，
7: 还有一个就是苗木的它这个抗性，因为它天天你想在那个高速路上，
4: 对，
7: 它那尾气也比较重，
4: 对，
7: 风啊就是那个尾气哈，都是特别多，所以那个就得考虑到它这个品种呢，一个是耐干旱，耐瘠薄，还有一个就是说后期的维护，
4: 对，
7: 就是那个说白了就粗放性管理，不用那个老盯着它，就很娇气的那种哈，这个完全没问题。
3: 从二零。

0: 1986年正式命名，到2026年爆火出圈，约定默默蛰伏了十年。2025年，约定和其他两种月季一起出现国贸桥，但遭遇冰雹侵袭，损失惨重。2026年4月22日，约定再次登上国贸桥，独担重任，7.2公里长，5.6万株，打造出浪漫的空中花廊。约定的这十年，也是北京月季产业厚积薄发的写照。
1: 就是平常一直做的多了哈，就会看到，就是恨不得就千篇一律的哈，都会用同样的这个品种哈。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框死了。你怎么样就是跳出来？施工单位他们也想要的哈，就说哎，你尽量跟我找的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品种哈。所以这个就迫使到我们自己去，就说想研发点新品种，恨不得就是独一无二的。
0: 5月18日，花开北京，缤纷月季，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就将在纳波湾开幕。这里也是全市12大月季展区之一。目前纳波湾所在的大兴区培育出的200多种月季，已经伴亮了全国30多个城市，最远出现在拉萨的街头。作为首都月季产业核心区，大兴拥有全国首座月季博物馆，同时深耕月季文旅和文创产业。
2: 本次这个月季文化节，然后呢，我们也是以月季为媒，然后以产业为基，串联起月季主题园，然后纳波湾主题园，然后展区里呢会有近3000余种10万株月季进行展出。同时我们还将举办科普活动、技术交流、科研研讨，然后呢沉浸式打造这次的月季文化盛世。
0: 北京月季文化节期间，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纳波湾、北京世园公园等12大展区将举办花展、科普、研学、骑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3: 在北京的月季观赏季啊，有一个宝藏打卡地咱们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精品盆栽月季展，这儿有70多个品种啊。这个观赏期就到5月24号。
0: 国家植物园收集了中国古老月季、现代月季等1000多个品种，有的平时难得一见，比如蓝色的月季蓝色风暴，
4: 非常适合庭院栽植，它的花量非常大，而且长得就是植株比较扩张。您看咱们这一整株差不多能有20余朵花，而且它在陆续的开放。您看它这个同一朵同一个枝条上可能有3朵到4朵的这个花在同时开放。
0: 国家植物园的月季园在2015年荣获世界优秀月季园，每年都会更新10多个品种来丰富景观。这里的地栽月季花期将持续到6月初，经过40多年的推广应用，月季已成为北京绿化美化的主要花卉之一。
5: 它的形态越来越多了，然后颜色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布展的话也越来越好看了，然后还有个就是生命力很旺盛，感觉从5月份到11号都陆陆续续的有。
0: 全市月季的景观应用面积超过3万亩，品种资源4000多个，常用的光谱、佛罗伦萨等品种有50多个。到今年11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将全面完工，北京将拥有世界上首条绚丽不断线的花环。
6: 为了这个培育出适应北京气候的北京特色的自愈品种呢，北京市从2006年开始在全国呢率先成立花卉育种研发团队，集中力量培育我们自愈的月季品种。截至目前，我们北京已经培育了国家授权的北京自主知识产地的月季新品种超过了200多个，也陆续在应用到我们北京的花卉城市建设当中。
0: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月季鲜切花第一生产大国，占全球总量的37%。中国月季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在北京，年产切花月季1300多万只，盆栽月季300多万盆，年产值超2700万元，月季经济正在美丽绽放。
7: 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昨天，文脉传心，以爱筑梦，北京博物馆学会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主题活动在中国铁道博物馆拉开帷幕。
8: 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主办的以文化连接世界主题展览。接下来咱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3: 在北京，你有想过要是把主要的名人故居纪念馆都参

0: 参观一遍需要多长时间吗？而现在呢，我们是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这个站台上，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带来这场可移动的展览，让我们在这儿就能够一次打卡这些主要纪念馆的精华所在。
1: 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始建初心，意欲芳华，以文化连结世界主题展览，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讲述了文化名人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学理论相结合，以文化沟通世界的故事。每家博物馆的展板上都浓缩了名人一生的简介、代表性著作和展馆特色。
2: 像这张照片呢，就是抗战时期徐悲鸿先生在吉隆坡，然后他要办这个义卖，然后他把义卖的钱要支援抗日战争，然后呢，他这个在当时呢画了一幅九方高，这是在我们馆的这个四层展厅里头现在也展出的。其实九方高呢，它就是。是一个伯乐识，
3: 对
2: 啊，识人才。那么，而且呢，在徐悲鸿的所有的马的作品当中，他是这张照片是唯一的，他把这个马做了一个嚼字，就是给他把这个马束缚上了。
3: 只有这一幅里面，
2: 只有这一幅有。通过这几个版面呢，就可以看到徐悲鸿他在艺术当中的追求，而且在作品当中呢，他的创意的不同。
4: 北京的这些这个名人资源，这个故居。这个资源它还是很丰富的，第一个庭长知识，然后这种形式它又特别的这种直观。
1: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已经由最初的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扩展到全国的20多家，走过了12个国家、33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每年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展览。
5: 我们其实还是想要做的是个轻骑兵，就是我们就是到厂矿、学校各种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它的宣传效果特别大。我们的名人故居呢，实际上它对于外地游客的吸引力不是说特别大，相对而言啊，只是吸引特定的观众群体。但是因为这个巡展，因为巡到所到的城市的人都会来北京，专门要去安排去看这些名人故居，所以就是不是说我们这些人被人遗忘了，而是我们文化资源太丰富了，就有待于我们博物馆的发掘和阐释。
6: 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展览，希望观众可以走进我们的名人故居。对，这样我们更直接地达成我们和他们的联系的关系。
2: 我们还开创了文创空间和咖啡的艺术空间，我也希望观众们能够走进我们徐悲鸿纪念馆，亲眼看一下我们的展览，然后亲口品鉴一下我们的咖啡。
1: 本次活动还联合北京金羽翼公益基金会开展公益专项活动，将孤独症儿童原创绘画作品制成文创产品，引入博物馆公共空间。启动式后，公益活动和主题巡展都会持续进行。而启动仪式所在的中国铁道博物馆，不仅有詹天佑纪念馆加入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在即将到来的518国际博物馆日，还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7: 那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呢，也收藏了不同制式、不同类型的文物汽车车辆，达到140多台。那我们在当天呢，会开设公益的讲解，为观众深度来解读我们文物机车背后的一些传奇故事。此外呢，我们还推出了铁路主题的一些限定印章，那观众可以来到这里进行免费的盖章打卡。
8: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工业和信息化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同比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同比提升16.6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7.8%，同比提升1个百分点。1到4月，房地产行业百强企业销售总额为9004.5亿元，其中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绿城中国销售金额均突破500亿元。部分房企一季度资金回笼有所改善，市场集中度正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5月14日，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2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3: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8: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3: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4: 日前，一场岳阳优质农产品专场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来自洞庭湖畔的樟树港辣椒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3: 政企携手搭建产销对接平台，不仅让地道的湖乡生态好物直达首都市民餐桌，还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5: 初夏时节，来自湖南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走进北京市场，樟树港辣椒、华容芥菜、平江休闲食品、临湘茶油、岳阳县生态农产品等百余款地道湖乡好物集中亮相。
16: 我们主要是带了一个明星产品樟树港辣椒，这款辣椒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产品，然后有双地标，一个农产品地理标志，一个国家地理标志，而且它是有它的特点，就是这个辣椒的软糯香甜炒出来。
15: 岳阳依托洞庭湖生态优势，培育出多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而作为全国零售龙头，物美的生鲜产地直采比例达70%。在活动现场，岳阳市政府、岳农集团分别与物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岳阳优质农产品将以更稳定、更规模化的方式持续走进北京市场。
17: 我们希望通过与物美集团这样的全国零售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推动岳阳优质农产品从产地好物向市场名品的转变，破解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销售难题，建立常态化、规模化的进京通道。
18: 我 我们通过创新产销对接、数字赋能等产业升级，打造长效的合作机制，全力打通呢农产品上行的通道。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哈，我们和岳阳共同举办的农产品推介会，就是我们助力乡村振兴、打通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举措。我们物美呢，在全国有1500家以上的门店，我们也会通过这些门店和全渠道的供应链的优势，全力为岳阳的优质农产品进京，搭建一个流通的高速路。
15: 从洞庭湖畔到首都百姓餐桌，这场推介会不仅让岳阳好物集中亮相，更实实在在打通了产地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接下来，这些特色农产品将在北京市场设专区专柜，直采直供，长期销售，让更多北京市民在家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岳阳特色，以实实在在的产销合作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14: 初夏五月，京郊大地生机盎然。如果提到苹果啊，恐怕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大桃。
13: 是，这个固然没错啊，但是现如今啊，除了大桃，平谷林下种植的芍药，哎，正在争奇斗艳。哎，发展农业的新赛道呢，不仅可以欣赏鲜花美景，更是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9: 走进平谷区大兴庄镇的林下种植基地，成片的芍药在硕林的掩映下悄然绽放，40多万株芍药随风摇曳，不少市民慕名而来，漫步在园林花园中，感受着扑面而来的自然气息，
20: 非常漂亮，太好了，特别喜欢，一下眼前一亮，树荫底下特别养眼，又有绿又有花啊，特别舒服，让人感觉哎呀特别清爽。
21: 早晨我们不到8点就到这儿了，一来就半天，整整半天，然后吃的喝的，所以现在这地方感觉到这个非常舒服，养眼，自然的这个风景。看到这片花海，心情特别舒畅。
22: 就是大自然这种的，没有就是精心雕刻的这种花海，我感觉可惊讶了。刚一进来，
19: 和城市公园里的花不同，这里的芍药全都长在国槐、银杏等林木下方，充分利用了闲置的林下土地。平谷区依托近10万亩平原生态公益林，将传统林业资源转化为林下经济新动能。
23: 我们在平谷区一共种植了1800亩的牡丹和芍药，我们种的品种有观赏芍药和赤芍、白芍，还有赤白芍杂交芍药。我们林下种植不占用耕地，还带动50多口人的就业。牡丹芍药在2-3年以后可以采籽榨油，到5年后可以挖根卖成中草药。
19: 过去农民主要种植桃树，每亩产值有限，受天气和市场波动影响不小。如今林下栽种芍药，不仅嫁接起了赏花经济，还拉长了产业链，鲜切花采摘、药用加工、生态旅游等多业态联动，让过去的单一种植变成了一地生多金。
23: 过去我们种桃呢，每亩呢收入5000多元，现在我们在林下种植芍药，每亩增收2到3千元。赏完花还可以去大峡谷、大溶洞、金海湖和赏花形成一条线。
19: 芍药花期从现在开始将一直持续到5月下旬，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而赏花之外，平谷还在另一片荒山上布局了更长远的产业链，利用荒山坡地种植文官果，并联合高校科研平台，从育苗到深度开发苗准、木本油料和大健康产业。
24: 文官果树全身都是宝，它的叶子可以做茶，花蕾可以做茶，榨完油的粕可以入药，文官果的壳也可以入药。另外，文官果本身它的含油量非常高，种子含油量在33%，种仁含油量在60%以上。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在93到94%，尤其是油中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神经酸。我们在平谷建设这块基地，就是想打造一块中国文官果产业的示范基地，将来把我们成熟的模式在平谷完全展现出来之后，向全国来推广。
19: 从林下芍药到荒山文官果，平谷正用一朵花、一棵树串联起1、2、3产融合，免费赏花聚人气，林下经济增效益，大健康产业谋长远。这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正在京郊大地开花结果。
1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4: 再见。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长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静谧，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拂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行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1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变身花海。秋葵性且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

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成灰，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饭过后，向将听水而眠，鼾声与虫鸟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脂，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欲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

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作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食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四十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凝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如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线。

0: 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十一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米过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拉等反应造就糖色，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静静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了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约博弈，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呀，这怎么不往里走呢？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机器人交警上岗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城市公共资源怎样为科技创新开绿灯？
5: 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交通指挥员就要开始上岗。
4: 为什么在亦庄呢？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
1: 路口执勤是秀场还是考场？而一场机器人赛事又如何变成产业爆发的强力引擎？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啊，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0: 我现在是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起跑点，那就在刚刚呢，来自各个战队的机器人就是从这个起跑点冲了出去哈。
6: 上期节目我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现场直击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竞技，见证了新纪录的诞生。恭喜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上集我们的机器人化妆助理不仅业务能力满分，还当场给我秀了一段舞。
7: 赵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0: 天宫，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7: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节准备好。
0: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

0: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从马拉松赛道奔向万家灯火呢？机器人走入家庭为人类服务的堵点痛点在哪里？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讨论。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我们在关注斑马的时候，绝对不仅仅是关注它的速度与激情，我们通过比赛来倒推技术，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梁处，咱们就说第一届，您也说了效果是超过预期的好，首届我们人形斑马都产生了哪些涟漪效应？
1: 哎，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叫涟漪效应。就是我们滴下这一滴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它能扩展到这么大的范围，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机器人的相关的这些事件，机器人相关的公司是频频出圈，我们的创新成果快速的爆发，而且在集中的呈现。那我们的春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们的机器人的各种表演也好，还有它的各种和人的交流，甚至录的一些节目也好，都是我们这种创新成果集中呈现的这么一种表现。那去年呢，根据行业机构的统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一共是1.7万台左右，那么中国的出货量呢达到了1.4万台以上。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0: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特别节目的时候，海华总也说了，我们要加快搭建我们的中视平台。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2: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

0: 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0: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0: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2: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3: 人形机器人半马刚刚落幕，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张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
2: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3: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4: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4: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4: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4: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4: 对对。
1: 哎呀，这怎么不往里走呢？
3: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一到2楼我就听见哒哒哒，应该都是天宫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2: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2: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2: okay，
1: 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
5: 这有点快了，
1: 这有点快了。
5: 慢一点，
1: 这样可以吗？
5: 这样可以。
1: 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5: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3: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2: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3: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2: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 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3: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卯，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

0: 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1: 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2: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3: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现在只是在四月份，但是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四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1: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3: 啊，对
1: 啊。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3: 对对，
4: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0: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斑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1: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0: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1: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0: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

0: 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金泰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畸形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1: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具身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0: 刚才海花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的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2: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3: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技术。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4: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5: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1: 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6: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那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2: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1: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7: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0: 梁处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2: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

0: 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1: 这个2到3年走进家庭，要看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走进家庭，又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家庭这个场景可能跟他在工厂这些场景还不太一样，因为他环境不是结构化的，任务他也不是重复的，对吧？所以走进家庭会不会是最后最难的一步？我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唐老师，
2: 我觉得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如果硬件和软件技术攻克之后呢，率先能够进行批量化应用的，有可能是在咱们工厂当中。工厂当中的，例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啊，3C 的加工的制造啊，是吧？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例如说像物料的分拣、搬运、转运，甚至说像这种快递物品的转运啊、抓取啊，甚至还有一些质检的环节。我想在这些环节呢，它可以发挥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一个是通用平台的能力，第二个发挥它具身智能大模型的那种识别呀、操作呀、抓取装备的能力。未来最后一步，我认为是那有可能再进入到家庭当中，很多的技术已经成熟了，安全性啊、可靠性方面、成本呀都已经解决了，慢慢的进入到家庭。
3: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推进的呢，比如说康明斯，康明斯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厂环境。我特别赞成陶教授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哈，第一个进入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现在目前工业场景、商用场景和特种行业这三个行业，我们目前都进入了。现在可能少一个，就是在等待家庭场景的到来。
1: 您也觉得这是最后一环？
3: 对，工业场景呢，因为它是一个结构化的，然后它可以分阶段来做任务执行，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工业场景中呢，它能完成，先是要求机器人呢完成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它可能我上午还在 A 工位在打螺丝，我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到这个 B 产线去质检了，到晚上呢，我又到仓库里头去巡检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商用场景呢，我认为就是人机交互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知识库，而且拟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跟你交互的更加贴心。当你要把人工智能从屏幕内给它挪到物理世界的时候，除了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还能帮助我做一些任务的执行。所以在未来的商用场景中，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刚需。第三个呢，就是特种行业，我认为这是人形机器人非常强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是一个强需求的。在特种行业，比如说在这些应急救灾的环境，我们现在这个跟电科院在合作的就是电力巡检，包括一些带电作业的操作。因为让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穿上各种就是绝缘服啊等等这种隔离服啊，你要来做这些带电作业，但是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去做这个任务执行。
1: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应用，郭总，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这个市场它的很多采购的这个量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些租赁公司也好，或者科研院所也好，所以站在投资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和销量？
4: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就是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我卖给租赁公司或者说卖给这种科研院校，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这个就是机器人公司商业化从零到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只要是我们这些卖出去的这些订单能够实现这些商业闭环以及一些技术的反哺，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这些就是需求。在今年来看的话，可能机器人的这种租赁的这种订单 平台可能就也要突破百亿。那么科研院校采购了这个，那肯定就是更大手笔了。这个陶教授可能会更清楚，可能一个实验室动辄就是百万级的在采购这些人形机器人去做科研，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啊。现在来说的话，它是特别是对人形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作用。
1: 是，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包括天宫也好哈，我们在这个量产上是有突破的，而且我们在应用的这个场景上也是多点开花，变得越来越丰富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就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集中的去爆发的场景呢？就我们到底卡在哪里？
0: 我感觉现在呢，就是场景的爆发，它其实是需要双向奔赴，或者说两端用力的。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进工厂，我们戏称打螺丝，对吧？现在我们的如果说是以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讲呢，它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大多数可能在30%，甚至可能有些还能更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实现不了它的这商业价值的闭环。
1: 如果真的像梁处说的这样，我们的这个模式没有跑通，然后商业闭环没有形成之前，会不会影响我们投资人的信心？
4: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会，未来一定会到这一步，它只是路径是比较模糊的。可能我什么时候去实现这种落地，哪些场景会优先实现落地，可能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它的就是终局是一定的。
0: 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场景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马拉松比赛也好，还有我们运动会也好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把真实场景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技术，或者说我们仿造真实场景的情况，我们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技术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进行验证。
1: 为什么一会一赛会在北京？这么多的应用场景会在北京？北京我们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很大的优势就是人才的优势和研发的优势。因为北京集聚了全国相关这种顶尖的高校啊，包括相关的像中科院这种科研院所呀，大家在这种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研发上，我觉得是全国领先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还有这种先行先试的这种场景，就刚才提到的梁处提到的在亦庄啊，在海淀呀，其实上包括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业中心，都是搭建了这种为人形机器人不光是样机，包括它验证是吧，实验的相关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北京先行先试进行探索这个优势。
0: 第一个是我们想得早，马拉松比赛这个事儿啊，我们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我们做得快，我们不仅有想法，而且我们把它付诸行动了。包括去年4月份的马拉松结束以后，实际上到8月份的运动会只有4个月的时间，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要去设置相关的比赛的赛项，要去邀请比赛的队伍，要去我们去设计每一个比赛赛项的规则啊，包括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怎么样来组织。所以现在回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因为我们做得快。第三一个是我们落的实，我们叫以赛代贫也好，促产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产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能够，不只是咱们北京，我想我们全国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要保持全球的领先态势，都是我们继续要去做好的几件事。
1: 是的，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的，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5: 谢谢。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今天的头条我们来关注，前不久三星电子正式宣布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这消息一出啊，市场震动。
1: 是的，人们惊诧于一个深耕了中国30多年的外资家电巨头为何选择在此时按下了离场键。此举呢，是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无奈的退场，还是一次主动的战略转身呢？为了解开谜题，记者走访了线下的家电卖场，也专访了业内专家，来探究这场断舍离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家电市场的变革。
2: 在三星发布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后，记者也走访了多家线下的家电卖场。三星专柜里的家电还依然摆放着，并没有着急撤柜。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电视屏幕亮着的代表有库存产品，可以正常购买，屏幕关闭的是已经没货的。而冰箱和洗衣机目前可选的型号还不少，而且一些样机有额外的折扣。
3: 那这么说现在这些还可以正常买是吧？
4: 对。
3: 那这个补贴什么的也
4: 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4: 对，都是一样。
3: 那会不会比如说现在这个价格比原来便宜？
4: 那不会，因为这个价格呢，它一直是维护的这个东西。对，它不会因为是说我撤柜了，所以把价格打下来。主要补贴的话，应该是7800多块钱，但是这个样机的话，应该不是就卖6000。
2: 记者从各家电卖场了解到，具体撤柜时间以及后续事宜，他们正在和三星品牌方沟通协商之中。与此同时，记者在京东、天猫等主流电商平台上看到，三星品牌的家电也仍在正常展示和销售。这似乎印证了三星声明中所说，正在处理现有库存。而关于售出产品的售后保障，记者也电话咨询了三星的官方客服。
5: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目前的话是及时停止销售，对已购买产品的顾客将继续提供售后服务的。我们顾客的商谈渠道将保持畅通，售后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服务的。
2: 也就是说，三星家电的退出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而非瞬间完成的撤场。那为何三星选择在此时撤出中国市场？这背后又折射了哪些家电市场的现状？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来到了中国家电研究院，来听听行业专家如何分析。
6: 你好，
7: 林老师。
8: 你好，梁老师。
7: 林老师，我刚才通过一线探访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感觉现在三星啊，它这个线下没撤店，线上还接着卖，所以感觉它这一次撤场不像是一次落荒而逃啊，而是一次

0: 有序有节奏的这样一个收场。
1: 所以我们也想跟林老师请教一下，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看到三星要撤离中国这个消息感觉还挺震惊的，但是对于像您这样的业内人士来讲，是不是看到这个消息可能也并不算意外呢？
2: 对，确实是。对我们来说呢，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预判的。那我们认为它不是一次被动的出局，而是一场战略选择，或者叫有序的退出。通常呢，真正的溃败呢，一般是比较混乱的。那么，但是三星的退出，我们看到它显得相对比较从容。那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义为一场叫战略止损。虽然说家电的业务在中国已经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优势。根据三星最新的Q1 的财报显示呢，它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7.2万亿韩元，比2025年全年的利润总额还要高。那么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失衡。它以芯片为主的半导体业务已经贡献了接近90%的利润。那么以家电和显示为主的这个部门呢，是持续的亏损。所以呢，我们更认为三星的退出是一个主动的战略收缩。
0: 截至今年4月，三星电视在中国的线下市场份额仅为3.62%，冰箱份额跌至0.41%，洗衣机甚至只有0.38%。反观 TCL、海信、小米等国产品牌，已经联手拿下了超90%的市场份额。国产家电彻底完成了从追赶到引领的全面替代。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发现三星在中国家电市场的处境甚至比想象中更残酷。你们最近关注到这个三星要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儿了吗？
3: 新闻上看见过。
0: 那比如说现在买电器还会考虑三星这个品牌吗？
3: 我一般是不太考虑。
4: 我的话买电视还是 TCL 和索尼吧，然后三星没怎么听人提及过，
0: 就家电可能会很少考虑是吧？
4: 对，你这手机听过三星，其他的就不怎么考虑。
5: 以前在我印象中，我感觉那个三星它还是挺洋气挺高端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吧，您看现在国产品牌也做的都挺好的了，样子又洋气又高端，所以我更喜欢那个国产品牌了，算下来性价比又很高。
6: 选家电的话，国产品牌可以选择的范围很大。
0: 那还是会优先考虑国产品牌是吗？
6: 对，
7: 是的，我觉得国产品牌现在发展还挺快挺高的，然后尤其是全屋智能什么的，这都能一屋打通吧。
0: 三星家电的退出也不是孤立现象，在此之前 LG、 松下、日立等日韩系家电在中国市场也有所收缩。透过这个现象，当前中国家电市场到底呈现出了怎样的深层现状呢？
2: 首先呢，国产品牌已经是完成了从替代到引领的这种质变。10年之前呢，国产家电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和渠道下沉。现在呢，我们看到以海信、TCL 为代表的这种黑电品牌吧，已经在 mini LED、激光电视等等一些这种技术领域站在了全球技术的创新的尖端，或者叫第一梯队。那么同时呢，小米啊、华为构建的这种全屋智能的生态，把家电从硬件的单品变成了一个系统的入口。那么外资品牌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产品，它没有办法接入中国消费者的智能生态的场景，那被边缘化也是迟早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要从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来看，过去呢提出买三星这样的外资品牌呢，大家觉得是一种有身份标签的象征。但是现在年轻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逻辑已经变了，消费者可能更看重的是性价比、智能化的体验以及售后服务啊这种便捷性。那么国产品牌在这三个方面是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另外呢，我们看到三星的退出呢，其实可以说像您观察到的，标志着外资品牌的一个红利期其实已经结束了。过去外资品牌呢，他们把国际的标准品拿到中国的市场上就能取得很好的销售，但这个时代可能确实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市场现在呢最显著的特征是智能化的渗透率高，更新换代快，对本土需求的响应非常的极致。那么这些特征叠加在一块儿呢，对任何的外资品牌的本土化的能力都构成了非常高的门槛和壁垒。三星家电的退出只是这个结构性变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吧。
0: 当我们把视野拉高，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三星退出的是中国家电的销售端，却从未离开中国的制造端和研发端。三星在西安的半导体工厂至今仍是其在海外最大的闪存芯片生产基地，苏州家电工厂保留下来，转型为面向全球的出口制造枢纽，在天津、上海的高端制造和研发布局还在继续投入。那最后我们还想请林老师再帮我们做个判断啊。那此次三星呢放弃 C 端零售，深耕 B 端制造，对中国的其他外资企业有哪些启示？那接下来中国家电行业又面临着哪些新的核心课题呢？
2: 那您提出的这个问题的价值，我觉得可能比三星退出的这件事儿本身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首先呢，我们看到对于外企呢，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已经变了 ，C 端的消费领域的竞争已经从产品单一的产品竞争。升级为产品叠加生态叠加服务叠加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综合的较量，如果不能在这些维度建立独特的优势，那么外企可能需要重新的评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角色。你是要做直面消费者的品牌，还是要做嵌入中国产业链的一个供应商？那么三星已经给出了它的一个答案，与其在无力的战场上进行消耗，其实不如把在中国的资源重新的调配，然后配置成它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那么自身呢也会变成中国高端制造的一个部分。其次呢，对于中国家电行业的启示呢，三星走了之后留下的高端市场的空缺，靠谁来填补呢？我们认为其实不能说简单的我们也去做贵的产品，而是要从技术、品牌、服务这几个维度去构建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未来中国家电的下一个课题呢，不再是如何用便宜来打败竞争对手，而是说如何强到让全球的消费者来选择我们。
0: 中国已经是全球竞争最充分、技术迭代最迅猛的家电市场。三星家电的离场不是一次简单的外资撤退，而是中国企业从市场主场走向技术主场的一个缩影。当洋品牌光环不再天然有效，国内市场的竞争与较量正走向另一种格局。
8: 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0: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总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0: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1: 随着一款酱汁针被纳入国家医保，价格呢从每针近2000元降至280多元，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
10: 是的，有的网友啊将其称为酱汁神针啊，
11: 哎，
10: 人们纷纷热议啊，说这个打针到底能瘦几斤呢？那么这种针剂到底是治什么的？什么人才能打？能不能当减肥针来用呢？来看报道。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大吃大喝，体检发现高血脂，血管里悄悄长出了动脉斑块，这些斑块一旦破裂，心梗呢 脑梗说来就来。而吃他汀酱汁，有些患者会出现肌肉酸痛、转氨酶升高等问题，于是一种酱汁针剂便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12: 我吃了他汀以后就是不耐受，肌肉酸痛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反应比较大，打了有半年多吧。我3个月前吧，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血象的检查，然后像低密度脂蛋白呀、什么胆固醇呀都降低了。
0: 据了解，我国血脂异常人数已超过4亿，每2.5个成年人中就一人血脂高。更严峻的是，高危患者达标率不足10%。心脑血管疾病仍是我国居民头号死因。降脂针剂效果强，副作用小，正成为他汀不耐受或者控制不佳患者的新武器。
13: 降血脂的针啊，那它首先是患者在应用他汀类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血脂控制的不满意或者不达标啊，或者有些患者应用了他汀类这些药物以后出现肌痛、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药物过敏等等不良反应的这种情况下，才考虑应用 PCSK9 抑制剂啊，它主要适合于这种高胆固醇血症或者有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些患者。
0: 目前临床常用的这类降脂针剂有2种类型， PCSK9 抑制剂一般每2周注射一次，小干扰 RNA 如英克斯兰约每6个月注射一次，两者作用机制不同，但靶点都在 PCSK9 上，降脂幅度在他汀基础上降约60%。
13: 这些药物如果是第一次注射，我们建议在医院进行注射啊。如果患者在注射以后在医院进行半个小时的观察啊，以防止出现很少见的这种急性的过敏反应的这种出现啊。如果首次注射以后患者没有特殊的不适，可以自行携带回家然后自行注射。那么注射的部位就如同我们打胰岛素一样，基本上在脐周或者上臂啊，来进行皮下的一个注射。
0: 目前降脂针既有进口也有国产，均已纳入国家医保。无论进口还是国产，疗效和安全性都相似，降脂效果良好。
13: 目前 PCSK9 抑制剂啊，那从刚入市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全自费的，大约2000元左右一支啊。那从最近2年进入医保以后，目前 PCSK9 抑制剂已经降低到不到300元，280多元一支。今年1月1号以后呢，我们新入院的是小干扰 RNA， 我们也叫英克斯兰啊。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是每半年打一针的啊。那么它在进入医保之前，它的费用是将近10000块钱一支。那进入医保以后，那么费用降低到2700多元一支，而且是医保可以报销的。
0: 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款网红降脂针是治疗高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完全没有减肥功效，绝对不能作为减肥针使用。它的作用是调节血脂代谢，无法减少体内脂肪或帮助减重。盲目自行注射不仅无效，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科学减重仍需坚持合理饮食和规律运动，血脂问题务必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切勿跟风滥用药物。
11: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日坛中学，在那里有一位特殊的新老师，助教机器人小谭，他满腹知识，但是呢却在第一堂课上就遇到了问题。
10: 是的，机器人北京打工记系列报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校园，看一台机器人怎样读懂孩子的心，见证人机共育的温暖力量。

0: 好，
1: 早上好。
2: 大家好，我是小谭老师。今天是我第一天到日坛中学上班，没错，我要成为一名助教老师了。第一天上班，先来活络活络气氛。
1: 今天是2026年4月2日，星期四，多云转阴，健康第一，比赛育人。2026，
3: 哎，这挺有意思哈。
4: 是啊，还能跟你打招呼呢，客服还能抱东西呢。
2: 还行，至少有人注意到我了。第一天嘛，慢慢来，反正我有的是时间，24小时全天在线。
5: 新来的助教老师，别占我充电桩就行。
2: 第一天上班正式开始，我叫小谭，是日坛中学的新助教老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相信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
0: 来识别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位新的老师小谭，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情绪的话题。
6: 同学们好，我是小谭，根据心理学研究
0: 识别我们面部的特征来判断我们不同人的，那识别情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相同的呢？我们请小谭来点一位同学上来做一做表情给小谭看看。
6: 我挑选的是张雨晨。
0: 张雨晨，
7: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绪吗？
6: 我猜你现在是愉悦中带着点好奇。人类的情绪非常复杂，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吗？
0: 喜怒哀乐这么多的情绪，我们都可以和小谭来交流一下。
8: 人机感。
9: 小谭老师，你知道人为什么会笑吗？
10: 人在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吗？
11: 怎样缓解自己的这个生气的情绪？
6: 教你几招特好使的灭火窍门。先猛吸一口气，感觉空气把肚子撑圆，再像吹蜡烛似的慢慢吐出来，连做3次。
12: 同学们，我们用了2节课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自己心里想的服装的效果图。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你们自己的服装效果图动起来的样子？
13: 想。
12: 好，哪位同学想跟小谭老师交流一下，试一试让图片动起来？
14: 我。
12: 好，小九先来吧。
15: 让图片动起来。
12: 天哪，
16: 太帅了吧。
7: 老师，我也想试一试。
12: 好，那你也来试一试。
7: 小谭老师，让我的裙子动起来。哎呦，这还飞呢。
16: 小谭老师，
17: 把图片上的长裙换成短裙。
18: 小谭老师，帮我把他的裤子换成裙子。
19: 小谭老师，给这个图片加一个金发美女的头。
12: 小谭老师，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同学们的想法真的被实现了。
2: 我没有讲课，只是帮他们把想法变活了。原来最好的课堂不是我给答案，而是帮学生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变成看得见的东西，一旦看见兴趣就来了，创造力就收不住了。

0: 小谭老师，最近我在准备打比赛，但是怎么说呢，训练营里边所有人感觉都比我厉害，他们会的算法我好像全都没学过。我把它当兴趣，但是如果要让我去打比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打不动。
1: 把兴趣变成比赛目标确实容易有压力，其实可以试试用兴趣来比赛，比如你喜欢游戏，就想想这个算法能不能优化游戏里的角色移动，带着好奇去练反而轻松。
0: 写了半天的程序一个样例都过不了。
1: 其实可以试试分阶段测试法，
0: 就是没法拿满分。
1: 我懂这种临门一脚差口气的感觉。
2: 帮他找到一个能马上去尝试的小步骤，让挫败感变成探索欲，我帮他点燃了那个再试一次的火苗。以前我以为老师就是把知识讲对，现在我知道了，知识只是起点，重要的不是我把答案说得多漂亮，而是每一次回应能不能让他们眼睛亮一下，然后说我再试试。我不需要给他们标准答案，我只需要在他们冒出好奇的那一刻稳稳接住。
3: 想通之后，小谭像换了一个人，他开始主动穿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很快大家都发现哪儿都有他。
4: 小谭老师
5: 你好呀。
4: 足球联赛要开始了，有什么战术建议吗？
6: 联赛开始前可以重点练两个实战技巧，进攻时试试二 v 一小配合。你们队平时训练定位球多吗？
4: 你觉得我们在训练里该怎么练习定位球战术？
6: 每个套路练20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在模拟比赛压力，让门将和后卫故意制造干扰，练你们在混乱中执行战术的能力。
4: 好，有时间我再来找你。来吧，让他踢吧。盯盯你足球，你给他一个正面机会。
7: 干嘛去？
4: 看看看看。小谭老师，
8: 我在。
4: 我的足球机器人为什么不能走直线？
8: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左右轮子的转速是不是一样，或者地面有小障碍物。
4: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8: 有可能，电机转速不一样的话，机器人就会跑偏。你可以试试让两个电机单独转。
4: 追球了，追球了。
9: 小谭老师，
2: 来了。
9: 能帮我把这些资料送到3楼吗？
6: 建议您可以找小严，他很快更擅长这类事物，还能自己坐电梯。
10: 我到了，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小谭，你现在挺受欢迎啊。
2: 你也一样，刚才老师不也找你帮忙了？
11: 我只会搬东西扫扫地，
2: 功能不一样而已。对了，我最近在想，你其实可以再拓展拓展。
11: 拓展什么？
2: 你现在能自己坐电梯、认路、避开人，这些能力其实可以干更多事。你每天跑各个楼层，能感知哪个时段走廊人少，哪个办公室搬运需求多，把这些基础信息告诉后勤老师，他们就能更合理安排工作了。
11: 行，那等着我能力升级，到时候咱俩就分工合作，配合更默契。
2: 现在也挺默契的。
12: 发现了没？我觉得我哪儿都能看见小谭。我发现他已经完全融入咱们校园了。
13: 自从小谭来了我的课堂上之后，课堂气氛都变得更活跃了。
14: 最近有好多学生喜欢和小谭聊天。其实好多学生他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心理问题，可能是学业压力啊，或者一些方法技巧上的问题。那恰恰在这个领域，我觉得小谭能给他们非常多有操作性的建议和帮助。
12: 有时候呢，咱顾及不过来的地方，小谭还能帮我们去帮助学生，所以我觉得机器人的补位真的是在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
15: 我们家孩子刚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总是觉得困难很多。学校引入到这个机器人小谭老师以后，他感觉到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可以人机互动，反复的来练习这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小谭老师呢，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自信心、学习的这个方法上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指导的。
16: 小谭，你来日坛中学有一些日子了，走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6: 挺好的，校园里总有师生需要，我搭把手。虽然看起来
5: 是细碎小事，可大家需要我的时候能想起我，我便觉得此行意义非凡。
16: 是的，小谭，我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道里都见过你的身影。
5: 校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的使命是和老师学生一起，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陪伴。
16: 对，这也正是我们期盼的模样，让人工智能走进校园，是希望他们能成为教室的助教，孩子们的学伴，校园中移动的智能助手，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够多几个随时能搭把手的伙伴，借助人工智能的助力，能够实现按需学习、自主探究、协作创造，将来步入社会，面对任何新鲜事物都能从容不迫，底气十足。这也是北京在全市中小学开设 AI 课程的初衷。我们要培养的是不光会使用 AI 的学生，而是能够与 AI 携手并肩，共同创造未来的新的一代。我觉得机器人不是来替代谁的，而是来让这个学校多一种可能。
17: 早上好。早上好。
18: 小谭老师，
8: 请吩咐。
18: 最近那个月球空间站的新闻你看了吗？听说2035年就要建成了。
5: 你说的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吧？咱们国家计划2035年前在月球南极建成基本型。
18: 月球有什么地球没有的特别资源吗？
5: 月球上确实有几种地球稀缺甚至没有的特别资源呢。最受关注的是氦三，它是理想的核聚变燃料，月球储量有百万吨。
13: 小谭老师，
8: 请吩咐。
13: 下周有班级运动会，我想写一首歌为运动员们加油，可以帮帮我吗？
5: 正在生成中，生成后通知你。

0: 我们把海淀、朝阳、亦庄等区啊作为先行区，组织课堂学伴、课间玩伴等机器人的产品走进学校。我们的机器人小严在35中就实现了机器人和传统老师的共同授课。今年啊，我们启动了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让学生们在编程、调试、战术协作中深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努力地做到以赛促学。
1: 2035年，我国将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那将是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协同的新型社会形态。推动机器人进校园，正是为人机和谐共生的智能社会做好准备。
0: 一方面啊，是在实践中深化孩子们对具身智能的认知。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教学和实践的最佳的载体，进校园之后呢，能让孩子们从单纯听课变成边做边学，让学生在具身智能实践中培育创新思维、协作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在复杂环境中打造机器人的综合能力。校园是检验机器人能力的复杂场景，既有不同年龄段的老师和学生，也有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不管是当助教还是当办学，都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升级，不断提升机器人的综合能力。
2: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纵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7: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8: 动火报备，防万一未然。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10: 九天
9: 成
10: 宇宙。今年五月，哪一家交接今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家都在发掘风格。
11: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大戏看。

星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芙蓉鸡片。关于芙蓉鸡片的历史，在清代美食典籍《调底集》里已有记载。嫩鸡去骨，刮下肉，配松仁、笋、山药、蘑菇或香丸各丁，如玉粒菌时用以做配更好。酒、醋、盐水做羹。

0: 将鸡蛋清倒入盆中，开始搅拌。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同一方向搅动。如果毫无规则的搅动，最终做出的鸡片会散开不成片。十几分钟之后，蛋清变成了雪白的奶油状，筷子插入其中，直立不倒，这是蛋清调制的标准。在现代工具大行其道的今天，依旧使用传统方式，与其说是坚守，不如说是苏永超对于传统手艺的致敬。演戏手快心静，唯有如此，才能将鸡肉泥中那些细小的筋挑出。将搅拌好的蛋清和水淀粉一起倒入鸡肉蓉中，将鸡肉蓉慢慢融开。接下来就进入最难的调片环节。何为调片？就是将鸡肉蓉用热油洗捋，最终成为芙蓉花，片片盛开。在苏永超这里，或许食材、手法、温度早已是心意相通，才能在看似随手之中分毫不差。当调片的工序处理完成，芙蓉鸡片用熬制好的底汤加入菌类，小火熬制5分钟，让菌类充分吸收底汤的香味，使其鲜上加鲜。当淋上高汤，芙蓉鸡片似乎立刻鲜活了起来。经过数道精雕细刻的过程，这道传统的芙蓉鸡片就做好了。盛盘上桌，视觉感就如水画一般，轻薄淡雅，实看似白芙蓉，花瓣层叠错落，虚饰似云浪，雪海堆起翻腾。此刻没有扑鼻的浓香，只有唯美的凝思。一道菜，从古籍中的文字记载到餐桌上的鲜香，流传百年，承载了无数人的巧思，而美味的演变又融合了多少人的心血。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还有另一位执着于经典国宴传统做法的川菜厨师，正在准时赴约。
1: 大家把生产火炉停一下哈，把风机关一下，把晚上时间安排了。
2: 哦，快点。
1: 这个目前

0: 今天晚上的订餐情况是，大厅是四桌，目前包间订了有五桌，然后晚上也许肯定会订满，所以今天也是个比较忙碌的一天哈。哎，今天那个松茸到没有？松茸
1: 到了。
0: 哦，那个胡松那天那个。
2: 胡劲松，成都一家知名私房菜的行政总厨，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是很满。因为有些菜品制作周期长，需要用传统的古法技艺来烹饪制作，这样才能保证菜品的最佳口感，也能体现川菜的精髓，所以他们总是很早就开始准备。在常人眼中，做事要的是速度，但是在大厨们的眼里，等待却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要求极高的菜品，一两分钟的差异与最终的结果大不相同。开水白菜作为国宴，工序复杂，食材讲究，也是川菜中的经典菜品。其中开水白菜里的汤就体现了川菜的最高水准。开水白菜的汤选用土鸡、土鸭、猪肘、火腿、干贝、瘦肉等食材，放入冷水中，加入姜片、葱节，慢慢用小火煮出血沫，将食材煮到半熟之后捞出，用清水将食材洗净备用。在锅中重新加入清水，将洗好的食材放入锅中，用火慢煨三四个小时。在整个吊汤的过程中，清汤这一环节最为繁琐，也颇为考究。将鸡胸肉、精瘦肉剁成肉蓉，加入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倒入高汤中，用中火煮至碎肉蓉完全漂浮起来，再用纱布进行过滤，如此反复三四次，直至汤色金黄、清澈透亮为止。选用上好的大白菜，只取菜茎中最嫩的部分，焯至七成熟捞出，再用清水漂冷，去除菜茎后，将白菜中的茎去除，将处理好的菜茎放入盘中，倒入吊好的高汤，再蒸三四分钟，这道开水白菜才算大功告成。四川作为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在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之下，一道充满韵味的大刀金丝面应运而生。特级小麦面粉杂质较少，色泽白净且口感爽滑。传统的金丝面食材选用土鸡蛋，而使用土鸭蛋是兰桂君对它的改良，因为鸭蛋黄营养更丰富，颜色也更加的浓郁。

用鸭蛋黄活出的面团，色泽金黄，韧性十足。在随后30分钟的醒发时间里，蛋液会渗透进面团的各个部位，把面粉颗粒均匀地粘合起来。这张2米多长的砧板，是竹杠和大刀的舞台，这也是面团破茧成蝶的修炼场。制作面条，首先要压制面皮，做干是这个步骤的关键。在蓝桂菌的体重和杠杆原理的共同作用下，这根2米长的竹杠能够对面团产生超过150公斤的下压力。

只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面团才能逐渐变得紧实筋道。再用大小两根擀面杖，五推五压，继续的压擀面皮。在兰桂君反复不断的擀压之下，面皮的形态开始逐渐的发生了变化。四两面粉变成了接近两平方米的面皮，面皮薄如丝绸。将面皮折叠铺好，兰桂君准备切面。刀工如同武功，只有人刀合一才能游刃有余。切好的面条丝丝分明，细可穿针。以汤定味，以食材定格，以调辅料定神。汤是决定菜肴味道的基础。大刀金丝面的汤与开水白菜的汤如出一辙。老土鸡、老土鸭、猪瘦肉是制作开水白菜清汤的主材。开水下锅后，加入胡萝卜和洋葱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两小时后，毛汤熬制完成。毛汤浑浊，杂质较多。兰桂君将鸡胸肉打碎做成肉蓉，用于清除汤中的杂质，称为汤扫。将汤扫分五次下入汤中，动物鸡肉中的蛋白质在预热时会凝固成块。充满智慧的中国厨师充分地利用这一特性，把肉蓉这种食材变成了毛汤的吸尘器。小火煮至40分钟后，经过反复的过滤，清汤便制作完成了。再将油菜心下入煮沸的开水烫熟后捞出，在沸水中下入金丝面，5秒至熟。捞出后，将油菜心和金丝面一同放入清汤中，再点缀一点火腿碎，一碗正宗的大刀金丝面就大功告成了。这家创立于1985年的老饭店，香火萦绕，食客盈门，能有今天的成就，全凭这位大当家。52岁的他，入行30多年，在刀火油料的历年淬炼下，凭借灵活的头脑，在风起云涌的成都美食江湖中开宗立派，靠的就是一门独创绝活——石烹腰花。尹桂成在火爆腰花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成就了今天的石烹腰花。看似简单，但只有精工细作才见得真正的功夫。这第一点便是刀工，洗净的猪腰一分为二，对半切开。腰臊即肾髓质极腥，不易食用。横刀片下中间鼓起的腰臊，周围暗红部分也应一并切掉，完全剔除异味的来源。再将腰花切成麦穗形，刀序和深浅保持一致，切的密集程度决定着腰花能否更好的入味。其次便是用料，猪腰的腥味无意消散，难被咸香的味型压制。尹桂成将粤菜的豉油与川菜的鲜椒藤椒进行融合，营造出丰富的层次感。精选葱姜盐，将其充分的柔和腌制，辅以料酒剔除异味，且在爆炒之前将腰花裹上红薯淀粉，落滚水微焯，这便正是这道菜 Q 弹嫩滑的关键。最后一步也是石烹腰花的精髓，

石烹。处理鹅卵石最好的办法便是煮烤结合，但石头过大无法均匀的受热，过小则容易被误食。几番摸索，尹贵成发现最为适宜的是这种个头略小于核桃的鹅卵石，先下滚水熬煮15分钟，不添加任何辅料，彻底完成消毒杀菌工作，确保石头干净无杂质。同时通过调整鹅卵石的加热温度，让食客们拥有恰到好处的用餐体验。热锅倒冷油，待油温烧至70%，下入小料爆香，倒进备好的腰花，中火快速炒至腰花微卷，在锅中倒入兑好的碗线，大火炒至7分熟，浇在滚烫的石头之上，腰花与鹅卵石的结合堪称一绝。一道菜品经久传世，必先经过食客味蕾的考量，石烹腰花初创时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熟客们的庸常，这一火就是10多年。家常小炒是国人日常餐桌上必不可缺的身影，一道道炒菜的滋味幻化成的是关于乡愁的记忆。俗话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四川人家家都会做回锅肉，久居外乡的四川人回川探亲访友，首先想到要吃的也是回锅肉。一家炒肉满街香，一盘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回锅肉，是无数川人的心头之好，也是吃货们垂涎欲滴的美味。回锅肉在川人心中拥有着如此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个功劳还要归功于世世代代的厨师、美食家们。明朝人宋义在《竹语山逢杂部》中有这样的记载：油爆猪，取熟肉细切块，切片，投热油中爆香，以少酱油、酒椒，加花椒、葱，宜和生煮笋丝、茭白丝同爆之。在四川，回锅肉的做法不胜枚举，拥有众多的风味流派。而对于已经做了28年回锅肉的王家强而言，回锅肉的烹饪，他有一套自己的技法。回锅肉，顾名思义，需要2次下锅，这就要求制作回锅肉的肉质不能太瘦，不然第二次煸炒出锅时，肉质会发硬。而在猪肉部位的选择上，又以2刀肉为最佳，是指割的第2刀猪臀肉。猪臀肉有肥有瘦，第1刀刀头肉多是肥肉，而2刀肉肥瘦均匀，稚嫩香美，爆炒时易于卷曲成窝状，这是制作回锅肉的最佳选择。制作回锅肉的第一步是煮肉，冷水下锅，然后下肉，猪皮朝上，放生姜、葱节、花椒、料酒等，用小火慢慢煮，将其调出香味，使得肉中的脂肪慢慢的进行收缩，肉中的血水慢慢的释放出来。煮到直至闻到肉香后，将猪皮翻至锅底，继续煮15到20分钟，将肉煮至80成熟，捞猪之后立刻切片，冷透之后切，容易肥瘦分离，切片应当厚薄均匀，长度合适，若切得太厚，爆炒时就不容易收缩卷曲，如果切得太薄，又容易炒焦。应用大火多油，油温不宜太高，肉入锅，让肉片在均衡的油温中逐渐卷曲，脂肪溢油，瘦肉脱水，纤维收缩，形成灯盏窝状，香味飘逸。

随即放下豆瓣，再倒少许料酒、酱油、极少量的白糖，然后再加入蒜苗、青椒，大火翻炒均匀，即可起锅装盘。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一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珍放大展，等你来哦！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静谧，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煮的间隙，还要采集一些树叶。

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伏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醒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1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且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

饭过后，向墙滴水而眠，鼾声与虫鸟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脂，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欲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坐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食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盐还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法国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凝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0: 猪肠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肠液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肠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如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点过老党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拉德反应造就糖色，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好似近景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难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0: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在上面，他要放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2026中国旅游日，全民文旅盛宴火热开启。当都市快节奏让人疲惫，京郊露营如何成为品质生活新出口？
1: 因为在室内里边，孩子就是按照我爱人说的，孩子这个劲儿得让他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选择室外来玩。
0: 知名餐饮创始人入局京郊露营，他究竟如何跨界破局，解锁京郊游全新生活方式？
2: 你想，您在没有屋顶的这种天幕下吃饭，这个涮火锅也好，烤肉也好，它跟在餐厅完全不一样，就是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身心也放松。
0: 告别繁琐自备的老旧模式，露营如何悄然迈入精致休闲新时代？
3: 我就会选择一些带帐篷，然后还有这种带天幕的，然后不需要自己带装备的地方过来，然后还有孩子玩的地方，然后孩子玩的话，我就比较轻松。
0: 寻味品质乡村，经纬昌平竟藏着让游客扎堆打卡的乡村秘境。
4: 因为给你美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能说出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忆怎么做呀，不知道是不是挺好。
0: 专家跨界站台，合作社推惠民活动，深山里的菌菇如何火出圈？
5: 这咱们发展这个一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
0: 他为何能让深山菌菇变身农旅爆款？他又如何借旅游日热潮解锁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0: 政策加科技双重加持，以农代旅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
6: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30万吧，就光采摘这一块。
0: 看京郊大地为迎接旅游日都做了哪些新功课，诚信北京解码京郊文旅新融合正在播出。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北京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假期全市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五一的游玩热潮还没有退去，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又将如约而至，京城也正式进入了全年旅游旺季。各大文旅商家早已提前筹备迎接旅游高峰，景区推出了体育加旅游的特色赛事，酒店民宿上架优惠套餐，餐饮和零售行业也纷纷发放了消费券让利市民游客。从沉浸式体验到智慧化服务，从诚信经营到惠民让利，全行业以创新业态与优质服务全力迎接旅游热潮，共促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7: 当城市生活按下快进键，京郊露营正以全新姿态成为都市人的充电站。从苦行僧式的搬家露营到如今轻装上阵的精致体验，这场户外革命正在书写旅游消费升级的新篇章。

0: 这些食材都是自己准备的吗？
1: 对，这几个朋友带过来的，我自己。
2: 小王是一位露营爱好者，今天在他的邀请下，几个家庭带着孩子一起露营。
0: 选择露营的话，都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
1: 我就会选择一些带帐篷，然后还有这种带天幕的，然后不需要自己带装备的地方过来，然后还有孩子玩的地方，然后孩子玩的话，我就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开心，比较愉快。
2: 在房车旁的露台上，君君正在为家人准备自带的晚餐。看到我们过来，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他们今晚要露营的房车。
3: 你首先我们自己带的吃的，它需要冰箱，然后有一个大冰箱就特别好，然后也不怕食物就是说变质什么的化掉。然后再就是有电视，然后我们家孩子就会在这儿可以看电视，他也会安静一些。然后再就是他们很贴心的，还有很多的矿泉水什么的，然后喝水我们也解决了。然后住的话，他这儿有一个床，他本来是个沙发，因为我们不人多嘛，然后他就把这个就给我们打开了，变成一个床了。
0: 打开，
3: 这还有一个房间。对，上下铺，我们家孩子正好，
4: 孩子可以睡，
3: 都可以睡。上面他这儿，我觉得他这儿做的很好，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他有弄了一个这个护栏，小孩又怕他掉下来，
5: 都很细心啊，
3: 很细心，很细心。对，厕所也是干湿分离的，我觉得蛮好的。
2: 君君也是一位露营爱好者，经常会带着家人到京郊露营。
5: 选择的时候，最重点会考虑什么？
3: 重点考虑就是。第一要干净卫生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吃的可能也会考虑一些，比如说卖一些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玩的地方一定要就是丰富一点，这样他们出来才会很开心，解放我们大人的双手。
2: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设施齐全，住着舒适，游玩项目丰富，是很多露营爱好者在选择露营地时重点考虑的问题。
6: 所以我们每个帐篷每个泡泡屋都是有独立卫浴的，然后房车也是有一室一厅，有两室一厅的，然后不仅仅说你可以住得舒服，就所有的床品我都是按五星级酒店的这种的最高密度高支的这种的这个床品，就是你在睡着很舒服，然后同时呢都配上电褥子，然后电器都是格力的这种，就是它在极端天气也没问题，电褥子也是让它可以就是你躺在被窝里头它是很温暖除湿，就让我是希望就是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希望我的客人能够感受到，就是不用出国不用那么舟车劳顿，你在这边可以享受这种大自然，享受一个舒服的一个户外之家。
2: 刘晶晶是知名餐饮品牌家和一品的创始人，也是东方绿洲露营庄园的主理人。这个露营庄园正是他亲自设计、动手建设起来的。
6: 你想，您在没有屋顶的这种天幕下吃饭，这个涮火锅也好、烤肉也好，它跟在餐厅里完全不一样。就是自己在享受美食的时候，身心也放松，他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惬意。所以我是。就是自己的感受我都希望，哎，我觉得好的我想带给更多的人。
2: 从一碗暖胃的粥到一片舒适的绿洲，刘晶晶完成了从餐饮人到露营主理人的跨界转身，他也将餐饮人的精细化管理理念重塑户外体验，小到床品的知识选择，大到整个营地的排污系统，他都坚持着品质不打折的创业信条。
6: 200多亩，我现在开发了有1/3吧，5-60亩，对对，60多亩，然后还有很大的场地都没有去开发呢，因为确实是需要有这个建设用地，然后我才能更好的去给它开发设计，因为实话说这个投资也挺大，你比如现在这个园区我投了1000多万，您看不出来，其实更多的是在地下，就地下的我的排污，因为我不希望伤害到整个环境，我希望无论是排污也好，我都给它进行无害化处理。
2: 千万级环保投入构筑的不只是地下管网，更是一座城市的生态会客厅。在这片被精心呵护的绿洲里，每一处享受都建立在严格的环保承诺之上，每一寸土地都讲述着品质露营的新故事。
6: 这是一个绿野仙踪，这就是自己在这搭帐篷的区域，然后团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拔河啊，或者 PK 啊，比如说那个滚球啊、接力啊，都可以在这儿来进行。
2: 从企业团队的协作比拼到亲子家庭的欢乐时光，这里完美诠释着文旅体商的融合魅力。游客们除了可以体验房车、野奢帐篷、轻奢帐篷、星空泡泡屋、户外帐篷等多种亲近自然的飞镖住宿，还有 ATV 越野赛车、纯网乐园、萌宠乐园、滑草、真人 CS 等60余项针对不同年龄及性别的体验式活动，让游客在游玩的同时也

0: 到身体的锻炼。
1: 因为在室内里边，孩子就是按照我爱人说的，孩子这个劲儿得让他释放出来，所以说就是选择室外来玩。
2: 您看那个幕布转盘，这都是无动力的，然后就是坐起来以后，就很多孩子们非常喜欢。
0: 三年来，刘晶晶以餐饮人的匠心雕琢这片绿洲，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露营方式的升级，更是一座城市生活品质的蜕变。从吃的放心到玩的舒心，从地下千万级的环保投入到地上60余项欢乐体验，这是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带来的革新，更是都市人生活方式的焕新。
3: 寻味品质乡村，经纬昌平竟藏着让游客扎堆打卡的乡村秘境。
4: 因为给你们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是说送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去怎么做呀？不知道是不是？挺好。
3: 专家跨界站台，合作社推惠民活动。深山里的菌菇如何火出圈？
5: 是咱们发展这个一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
3: 他为何能让深山菌菇变身农旅爆款？他又如何借旅游日热潮解锁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3: 政策加科技双重加持，以农代旅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
6: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0-300万吧，就光采摘这一块。
3: 看京郊大地为迎接旅游日都做了哪些新功课？诚信北京，解码京郊文旅新融合正在播出。
4: 每一步的操作过程都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给你们蘑菇，是吧？你得回家会吃啊，你不能说送完蘑菇以后，哎呀，这回去怎么做呀？不知道是不是。
0: 在京北生态屏障昌平刘村镇，一场沉浸式的农旅体验正在上演。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食用菌研究室的刘宇和北京烹饪协会王云，正在为前来研学的游客生动地讲解和制作食用菌相关知识和美食。
4: 食用菌它是喜欢洗湿不洗干，所以呢你一晒它就干了，一干的话它就会驱湿。
0: 随着阵阵香气飘散，活动迎来了最令人期待的美食体验环节。大厨王云老师用新鲜采摘的赤松茸和鸡胸肉为食材，现场烹制葱烧赤松茸和鸡胸肉炒赤松茸两道健康菜肴。王云老师边烹饪边分享低油少盐的饮食理念，强调蘑菇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对膳食平衡的重要性。
5: 就是咱们发展这个一产的农业，归根结底呢，还是为了三产的餐桌美食。实际上呢，作为我们现在打造精品旅游，从农家乐向精品旅游过渡，这是一个很好的消费旅游的一个业态。但是呢，人们到乡村来了，他一定要追求最美好的这种食物的记忆和食物的味道。为此呢，我们搞这个科普工作呢，就有义务帮助我们消费者呢做这个终端的一个开发。
0: 品尝完美味的赤松茸，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游客们走进种植区，在技术员的指导下亲手种植粒蘑菌块，体验田间劳作的乐趣。种下粒蘑菌块后，更令人期待的环节来了，赤松茸采摘体验。游客们走进天然氧吧，解锁林间寻宝的野趣体验，弯腰拨开层层的落叶与散落的树枝，那些隐藏在林间探头探脑好奇张望的赤松茸正等着游客们把它带回家。
2: 哎，您知道您今天采的是什么吗？啊，刚才问了一下老师，说这是松茸菇。
7: 你以前吃过吗？
2: 我以前没吃过。今天那个王老师炒了这个赤松茸这蘑菇，就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鲜。
8: 去年我们参加一次种植，今天能采摘到我们亲手种的蘑菇，这是非常好的。
2: 今天呢是带着我们130名志愿者来古市农业基地进行科普蘑菇的研学之旅。来这儿这个基地呢，主要有3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居民在这里学到非常专业的这

0: 个蘑菇的科普知识。第二个目的呢，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辛勤付出的这个100多名的志愿者一个回馈。那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乡村游了，他们可以跟这儿游山玩水啊，赏赏乡村的风景。然后就像今天我们不仅有种了蘑菇，还摘了蘑菇，品尝了蘑菇，一会儿还有蘑菇宴，也算是支持乡村振兴了。
1: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喝菌汤。食用菌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推崇的养生食品，由于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质，食用菌已经成为现代人健康饮食的心头爱。
2: 我们接待采摘这个蘑菇能达到咱们全年销售额的30%以上，能达到200-300万嘛，就光采摘这一块。
1: 正是由于食用菌有着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近年来北京市加大政策与科技投入，大力培育壮大林下食用菌产业。古福春是北京古市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昌平区刘村镇林下食用菌产业发展的带头人。据他介绍，每年5-6月份是采摘的旺季，在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期间，合作社特别推出惠民乐民采摘活动，让游客在享受生态美的同时，更能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红利。
2: 因为我们这个平常采摘呢，每个人是30块钱一斤，但是我们在旅游季的时候呢，我们是买2斤赠1斤。我们这个基地啊，为了咱们迎合更多消费者的口味，我们也研发了好多的菌种，好多的种植模式，营养啊跟口感都在做提高。因为我们这儿也是咱们北京市食用菌创新团队的综合实验站，也有责任把咱们好吃的蘑菇种出来，带动更多的农民这个增收致富吧。
1: 以农代旅，以旅兴农，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振兴乡村的有效手段。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期间，诚信北京记者走访发现，这种新模式不仅通过三产融合带动农民增收就业，更以沉浸式农事体验聚集乡村人气。在诚信经营的保障下，游客享受田园乐趣，农民获得实在收益，一幅城乡共赢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3: 所以说现在这个乡村里头这个旅游业的话，这个蘑菇它可是在旅游里头最好的，它因为能做观光采摘，所以拿回去以后又能直接吃，所以这个跟这个咱们三产的话是特别特别符合的产业。
4: 以美食带动京郊旅游的发展，让我们小蘑菇成为富民的一个利器，同时呢让我们科研人员呀也能看到他们的努力在我们三产的餐桌上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报。
3: 拔起来，连杆拔起来。
5: 现在马上咱们那个合作社啊，马上面临的这个旅游旺季来了，然后呢你看今天又接受了采摘呀，还有咱们社区的居民到咱们来搞活动，还有咱们一些接待公司的团建，所以现在呢也正好呢是咱们一个旅游旺季，所以呢咱们这个手工活动，因为咱们昌平区巧妇协会嘛，我也是咱们昌平区巧妇协会会长，所以呢也想带动咱们各位巧娘呢多做一些咱们的手工的这种玩偶，然后能够呢促进咱们的旅游消费。
1: 在合作社的展厅里，记者看到合作社的另一个负责人齐静正带领着昌平区巧妇协会的巧娘们在感知着当地特色的文创玩偶。
5: 粘的人要注意啊，千万别烫着手啊，一定要注意。
6: 其实我们今天看来，除了我们那个这个采摘的蘑菇，我看我们这边还摆了很多的手工艺品啊。
5: 对，
6: 这也是供游客来选购的吗？
5: 对，是供游客来选购。然后呢，游客来了以后呢，不光咱们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林下的这个蘑菇的养殖的种植的情况，然后也能采摘，也可以通过这种活动，然后拉动咱们跟消费者的这个距离，然后呢，也通过咱们的这种伴手礼，因为现在甭管文旅也好还是旅游也好，缺不了咱们的这种伴手礼和咱们的这种文创产品。
1: 如今在产业扶持政策的支持下，昌平区林下食用菌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不仅通过标准化种植保障了首都市民的菜篮子，更创新推出了食用菌采摘科普文创体验的特色旅游项目，游客们既能感受田园野趣，又能了解食用菌种植的科技含量，真正实现了游有所乐，学有所获。这种以诚信经营为本，以产业融合为镜的发展模式，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7: 在中国友盟建交51周年之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于北京举办中欧建交纪念论坛暨第十一届中欧思创会。论坛汇聚了500余位中欧政界、商界与学界代表，分享中欧跨国企业双向布局的实践经验，探讨 AI 时代下全球产业变革与机遇。
8: 本次论坛呢，我们特别聚焦 AI 时代的中欧产业重构和合作，围绕着国家的15五的规划、中欧产业的竞合、 AI 的技术赋能、双向布局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度的对话。
7: 正值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学院发布了新一轮发展战略，构建 AI 加 HI 双驱动模式，将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教学、科研与管理。与会嘉宾认为，新一轮人工智能不仅赋能增效，更能参与决策、自动执行。从产业应用到无人驾驶，技术越先进，信任就越成为 AI 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关键。
9: 我给大家举一个通俗例子，就是今年小龙虾，它开始参与决策，它开始自动执行。那么到底我们相信不相信它？再给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现在无人驾驶，你愿不愿意把方向盘交给它？ Plus 的是一块哈，就是当你大规模落地应用，那这个问题肯定是要来的。技术再先进，如果没有刚才说的这一套 Trust 也好，对吧？还有企业能不能把它真正的跟业务做起来，对吧？能够把它融到我们的产品，融到我们的服务之中，那这个就变得非常之重要了。所以进入到2026年，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主战场。
7: 信任是人机协同的基础，是跨界合作的前提，更是 AI 走进产业、融入产品、服务大众的关键基石。只有筑牢互信根基，才能让智能技术真正转化为产业动能，开启 AI 应用的全新主战场。面向未来，中欧坚持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人才培养定位，以全新的育人理念与合作格局，推动人机互信、产业协同，为 AI 时代中欧合作共赢开辟更广阔的未来。
9: 那这波人才，我们应该怎么适合 AI 这个时代做些调整、做些变化？因为中欧本身它就是培养高层管理人士的，现在你可以看到，最终是一个 AI 和人类组队的问题。那么这种组队实际上就是你能否领导 AI， 你能否把 AI 带出来，你能否让你这个团队人和 AI 能很好的协同，能说服人类接受 AI， 愿意互相成长，那这个是我们将来未来领导力很重要的。
10: 近日，北京优莱克科技有限公司携天然羊毛与环保再生毛毡产品亮相第34届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作为深耕毛毡领域10余年的工贸一体企业，优莱克以环保材质加专业定制为核心，为全球中高端客户提供 OEM、ODM 一站式解决方案。
11: 我们采用的是可回收环保纤维天然羊毛，符合欧美环保标准，通过了 RWS、GRS 等环保认证，完全满足海内外客户的采购要求。因为它本身采用的原料就是可以回收的塑料瓶，以一个收纳为例，500克的收纳大概就是会用30多个瓶子。我们也是为地球做贡献嘛。我们的工艺采用的是高密度针刺工艺，加热压成型处理，产品厚度均匀，手感比较扎实，不易变形，色牢度比较高，耐用，品质稳定可控。
10: 未来，优莱克将继续强化跨境多渠道运营，打造全球领先的环保毛毡美学品牌，勾勒品牌国际化新图景，引领可持续发展新潮流。
12: 聚焦民生福祉，探访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新范式。招商基于北京公司依托红色物业特色模式，深耕基层治理一线，旗下北京真源项目成功入选北京市2025年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典型案例。该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物业服务全链条，打造宜居家园，同时搭建硬初心品质家园、传星火风尚家园、慧星海共智家园三大平台，精准对接业主需求，以精细化管理和温情服务为社区建设注入动力，助力民生福祉提升。
13: 印初心，品质家园，聚焦核心服务的提升，针对业主反映的维修报修、设施维护等问题，安排党员骨干带头跟进，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0: 着落，传星火，风尚家园则聚焦精神文化的建设，结合传统节日、重要节日，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惠星海，共治家园则打破治理壁垒，联动社区居委会、物管会、业主代表、辖区等多方的力量，广泛征求意见，共同协商解决。
1: 这些举措成功提升了其服务品质与治理效能，而七色管理法则进一步深化了服务的精准与细致。其通过建立业主议事厅、线上意见箱等沟通渠道，定期召开共建共治座谈会，针对小区绿化改造、停车位优化、充电桩安装等民生问题，实现天天碰、周周议、月月评，从而系统性提升社区治理与服务水平。
2: 我搬来以后啊，他们确实对我们认真负责，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啊，随叫随到，不但有爱心还有耐心，所以感到很温馨。
1: 招商基于北京公司是安全为生命线、都会中心项目等多个项目获北京市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通过。作为小区安全第一道防线，企业以智能巡检机器人招小巡助力安全管理，实现人机协同、快速响应事件，保障业主安全，勾勒智慧社区宜居图景。
3: 通过加强对设备设施定期巡检，预防性维保，延长设备寿命，公司加强应急管理能力，落实消防135原则，一分钟现场确认，三分钟应急人员到达现场，五分钟微型消防站人员灭火。通过模拟火警场景演练，让每个人熟悉掌握响应流程和操作能力。
1: 在筑牢安全设备设施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强化消防与安防系统的后台管控，将技术手段与应急预案深度融合，全方位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
4: 我们公司特别重视消防系统、安防系统的后台管控，这是我们的监控系统，会对园区24小时无死角的进行监控，同时增加了智慧安防系统，电梯加装了 AI 摄像头，当电动车进入电梯时会发出报警，就禁止了电动车的违规入梯。
1: 招商基于北京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从单一管理转向多元共治，为城市的安全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北京健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吸引了众多目光，展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健健医疗成立于2016年5月12日，凭借对基层医疗痛点的精准洞察，公司将生成式 AI 与公共卫生服务深度融合，交出了一份技术破局加生态重构的创新答卷。可以说，其展出的慢性病管理 AI 大模型、智能工位体检工作站等解决方案，不是在简单叠加技术，而是在重构服务逻辑。
5: 我们现在市面上这些巨头，他们做的智能体能，主要是 2C 端的，是抢夺的居民的问诊的这样的一个入口。我们家庭的智能体能，主要是赋能于基层卫生院、公立的医疗体系里边这些家庭医生，让他们具有 AI 的能力，可以更好的为这个居民提供服务。简单来讲的话，他们做的是让问诊更方便，我们做的是让服务更落地。
1: 据了解，健健医疗的技术赋能加运营支撑的双轮驱动模式，正在破解基层医疗重硬件轻服务的顽疾。
5: 我们的产品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呢就是数字化的公共卫生，一个呢是慢病计划门诊。我们这里边有两个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呢，我们研发了国内第一个数字化全周期重大慢性病大模型，这个大模型我们研发了4年时间，投入了固定资产有1.95亿。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研发了国内第一个 AI 家庭医生智能体，把 AI 医生加上真人医生双医协同，来解决家庭医生轻而不约、轻而无感的问题，就相当于给家庭医生插上了3头6臂，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未来家庭医生他只需要做什么？面对面需要去做的事情，个性化解决的问题，人文关怀的问题，那家庭医生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照顾到更多的人群。
1: 在中医创新医疗器械板块，健健医疗联合首都医科大学等科研院所研发了无创针灸机器人系列产品，并逐步推向市场。 健健医疗现已建立覆盖300个区县的本地化服务团队，确保每个项目落地

0: 历史都有医学顾问、数据工程师和设备运维人员组成的铁三角支持。
1: 我觉得未来基层医疗仍然将是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主力军，也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也好、居民健康也好兜底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一个体系，它一定不会被线上的这些平台类的去完全替代。平台类的解决的是问诊的问题，但是最终服务还是要基层，所以呢我们仍然会坚持为基层提供大模型 AI 各方面的能力的这个赋能，帮助基层卫生的能力更强，帮助居民更健康。
0: 我国超百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亟待转型，渐渐模式证明，用数字技术重构基层医疗生态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

0: 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2: 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你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

0: 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扣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 对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1: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1: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